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

0: 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按照安排呢，咱们延吉市呢已经是在昨天13号还有今天14号呢会错峰开栓供暖。泉州呢其他的县市呢是从15号开始呢也将陆续开栓。很多的市民朋友呢已经是在感受暖气，那同时呢也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供暖初期的问题。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连线一下延边荣祥热力的负责人，那也就是来看一下啊，就是延边荣祥热力有限公司的技术副总范兆坤范总。好，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有关于这个供暖运行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认识一下。好，马上来联系一下范总。您好。
1: 早上好范总。
2: 哎你好。
1: 早上好范总啊，是这样，这个
0: 首先呢请您能不能在节目当中来介绍一下，就是咱们延边荣祥热力呢在延边负责的像供热片区还有像今年的供热覆盖的总体情况，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延边荣祥热力的供热范围呢在延吉市内，主要包含呢金大来区和宁湾区两大片区域，然后呢覆盖的是众多居民小区呢以及部分的供电单位。今年供热面积呢较上一年呢有小幅的增加，前期我们完成全部片区的摸排，然后呢是针对呢老旧小区顶楼啊把边的等容易出现低温的用户呢建立了这个专项排障，为今年的供热提质增效呢做好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1: 是这样范总啊，今年的供热提质增效三年的行动持续推进，2026到2027的采暖季呢目标是居民卧室起居室温度基本达到22度，目前呢已经开栓。那么咱们荣祥热力在这项工作上现在实际的运行效果怎么样呢？
2: 按照提质增效这个三年行动部署呢，今年我们在非采暖期呢完成了这个热源厂换热站和管网的这个检修和升级，加装了一些呢智慧供热的监测设备，可以呢实时的监测到管网这个压力温度，能够呢更精细化的这个调配热量，然后把热量呢优先那个调配到这个低温用户的片区，然后均衡各个小区的这个供热效果。在收费标准不变的那个前提下呢哈，尽力的减少冷热不均的问题，努力实现呢这个居民室内温度达标。目前开栓供热之后呢，我们正在的这个持续监测各个片区的这个运行数据。
0: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范总，开栓之前呢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比如说像锅炉啊还有管网检修还有这是打压试水的工作，那现在呢已经是正式供热了，那前期咱们各项检修的准备是否已经是经受住了这个初期供热的考验呢？
2: 今年非传染期呢我们落实了冬定夏治的原则对那锅炉呢和热源厂的设备换热站然后和管网呢进行了逐项的摸排和检修。初步呢开始的是分片区完成了这个注水打压，然后提前呢排查这个漏点和完成了这个漏点的检修，目前呢已经顺利的起炉开栓供热，整体的运行设备呢比较平稳，然后已经具备了整个采暖期这个持续运行的硬件条件。
1: 那么现在啊咱们延吉已经陆续的开栓了，热量的输送到各个小区家中呢会有先后的差异，很多听众朋友们会问为什么有的家热得快有的还没有温度，能不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呢？
2: 我们已经起炉开栓了，但是这个供热系统的这个管网呢比较庞大，循环的时间循环升温呢需要一定的时间，距离热源厂的这个远近都不统一，然后楼栋的位置和住户家里的管道排气情况呢也相对于存在差异，都会影响这个温度的升温速度，所以呢各个小区每家每户的住户感受的热度呢会存在这个一定的时间差，所以请广大这个市民的耐心等待，不要着急。
0: 那这样的话像这个煤炭储备呢是保障整个采暖季呢稳定供暖的这样一个根本，那您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就是今年这个储煤的一些情况能不能保障接下来整个咱们采暖季持续稳定的来给大家供热呢？
2: 我们对于储煤呢实行的是这个冬煤夏储的原则，严格把控那个煤炭质量，目前的煤炭那个入库量呢已经能够满足整个采暖期的连续稳定和运行，同时呢建立了这个动态的监测机制，随着天气的变化呢及时调整和调度煤炭，保障这个热源厂持续稳定的输出应对这个天气降温。
1: 那么供热初期啊，是跑冒滴漏啊、暖气不热等问题的一个高发期。如果咱们辖区的居民家里出现了暖气不热、漏水等情况呢，这个荣祥热力的报修渠道有哪些？24小时的这个报修热线，请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我们那个冬季二十四小时这个维修服务热线是两个电话，一个是2727195和2727185，这两个报修热线呢是全天候有人值守的。居民家中遇到的暖气不热、管道漏水等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热线报修，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的安排这个人员上门检查和维修，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有问题向那个供热主管部门呢反馈相关的问题。
0: 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像这个供热初期的时候呢，有一些住户呢不知道怎么样来排气，还有一些用户呢可能会私自放水，就在这儿的话呢，想请您吧给辖区的一些居民科普一下，就是咱们居家的一些注意事项，可以吗？
2: 那可以，供热初期管道内部呢哈会产生一些这个气体，这个是暖气不热最常见的原因。居民呢可以对这个就是分集水器上那个放气阀进行那个手动排气，加快这个就是使这个地暖管的一个水哈循环流畅。同时呢，郑重提醒这个广大用户，千万不要私自哈改动供暖设施管道，更不要呢私自排放管网里面的热水，私自排放热水呢会对这个整体的供热系统呢运行会产生影响，就是导致压力下降。会直接影响这个本单元，甚至一些整楼栋，严重的甚至会影响整个片区的这个供热效果。
1: 这个往年呢，有一部分的咱们的低温用户，今年开栓之后呢，针对这部分用户呢，咱们有哪些针对性的处理方案和办法呢？
2: 前期呢，我们已经摸排，摸排完了以后呢，建立了这个低温用户这个专项总的排档，实现那个一户。实行那个一户一厕，供热期间呢，我们持续跟踪这些用户的室温情况，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测温，针对管网末端的房屋保温条件的较差的呢，通过一些这个智慧调节的手段呢，就调整优化这个运行参数，尽最大的努力呢

0: 障这些低温用户这个采暖效果。用户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这个包修电话进行登记。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咱们延边荣享热力的负责人范总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啊，也为我们大家呢介绍了目前供热运行情况，还有就是供热初期呢咱们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处理办法。再次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如果说家里呢供暖遇到了各类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及时拨打供热企业的这个包修电话。也祝大家呢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呢暖意常在。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也感谢范总，辛苦您了，再见。
2: 好，辛苦范总，再见。
0: 哎，再见。
1: 嗯。好的，刚刚呢这个范总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延边荣享热力的这个电话，比如说像供暖出现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那我们也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像延吉市内呢供热企业24小时的服务热线啊，分别是什么。
2: 我们来逐个的关注一下，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含这个延西集中供热开发区04332500114，另外延吉市西部热力有限责任公司04332500114，国能吉林龙华这个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是04332357115，04332357116，延吉市春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04332212265，延边荣祥热力有限公司04332727195，04332727185，延吉铁南供热有限公司04332810686，04332812319，还有延边祥辉热力有限公司18304335058。如果大家涉及到你是在哪个片区，然后呢就打这个热力电维修啊、报修啊、检修啊等等啊，打反映这些电话可以打这个啊。
1: 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

0: 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8:30。
3: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4: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3: 还有这样说的，
4: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3: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5: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6: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7: 学法用法护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8: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8: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8: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8: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7: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现在呢，已经过了8:30了啊，我们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来看一下市区内的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健康路东向西橘子街附近，拥堵235米，速度4公里；公园路啊，东向西中环路附近呢，拥堵261米，缓行319米，速度5公里；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拥堵98米，速度6公里。南岗街北向南 G333 拥堵460米，速度6公里。这是金达莱北街啊，北向南梨花路到沿河路32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北向东迎宾路到河南街41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菊花路附近77米的拥堵，121米的缓行啊。其他路段还可以啊，还可以。
0: 好，下面的时间呢，带您关注一下高速路况。马上连线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好，连线一下，超越，早上好。
1: 早上好，超越。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好，超越呢，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点天气情况怎么样嘛？
2: 好的，主持人呢，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随着目前呢辖区昆明高速、四大高速、五原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状态。但如果您今天有高速自选计划，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
0: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今天超越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典型案例和大家分享？

0: 然后做一下这个交通安全驾车方面的提示提醒呢？
1: 好的，那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公路员工支队、巡逻三大队民警啊，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了盐城高速龙井收费站路口匝道附近呢，一头黄牛在路边游荡。那因为高速车速快，车流密集，牲畜闯入路面，极易引发紧急避让、追尾碰撞等严重交通事故，安全隐患极大。那接到指令后呢，路面巡逻警力也是迅速的赶往现场，第一时间设置警戒区域，引导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有序通过。同时呢，联合高速养护工区工作人员协同处置，稳妥将黄牛转移至高速安全区域外，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那处置结束后呢，民警也是找到了黄牛主人，现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详细说明牲畜进入高速公路的严重危害，叮嘱其切实履行看管责任，定期检修围栏圈舍，做好家属管护工作，坚决杜绝同类隐患再次发生。那在这里超越也提醒大家，沿线高速沿线的养殖户啊，要压实看管责任，常态化排查，加固圈舍围栏，严防家畜误入高速。那如果大家在高速行驶时发现牲畜进入高速路面，切勿自行上路驱赶，应该及时报警处置。那警民携手一起守护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秩序。好的，主持人。
2: 嗯，好，感谢辛苦超越啊，好，咱们今天连线到这儿。好，
0: 嗯，
2: 再见，超越，
0: 辛苦了，超越，再见，
1: 再见，
2: 嗯，
0: 好，当您关注过了高速路况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带您来，这个连线一下，
2: 关注一下安图方向，
0: 对，安图方向，
2: 嗯，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已经过了这个寒露节气了。其实寒露节气过后呢，驾驶员朋友应该有一个明显的感受，这个露水比较多呀，然后还有就是清晨多雾，昼夜。这个昼短夜长是吧，这都是一些变化。另外呢，现在就是时节更替嘛，像秋收冬藏，眼下呢十月中旬正是咱们延边州内呢秋收攻坚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2: 对，
0: 比如说像田间的农机作业比较繁忙啊，还有农用车辆上路呢也是频繁，大幅度的增加。
2: 那，与此同时啊，寒露过后呢，深秋季节比较特，季节性比较特殊啊，那个刚才姚颖说了，为了筑牢秋收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的防线，咱们今天呢特别连线安图交警大队的汪方言队长啊，为大家呢来全方位的科普秋季农机出行的规范、道路避险知识和反光防护安全常识。嗯，这个有请这个万队长。
0: 嗯，好，马上来连线一下啊。好，早上好，万队。
2: 早上好，万队。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嗯
0: 嗯。好，那万队啊，那当前呢正值咱们延边州呢秋收冬藏的一个关键阶段，那咱们安图辖区的话，像农机还有这个农村农机作业，粮食转运车流集中，那结合咱们深秋路况，目前啊像秋收期间的最突出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现阶段的话，安图辖区内安全隐患那个比较集中，一是农机车辆高频上路，就像拖拉机啊、三轮车、收割机集中跨区作业，然后转运粮食，车辆呢车况参差不齐。二呢是深秋清晨晨雾，路面结雾多发，这个路面摩擦力降低，车辆呢容易打滑，制动时间变长。第三呢是昼短夜长，早晚视线昏暗，农机车车身矮小，警示标识不足，极易发生剐蹭碰撞事故。四是呢部分农户占道晾晒，路边堆放秋收杂物，挤占通行道路，暗藏风险。
2: 嗯，那么咱们很多啊农机手呢，为了赶秋收的进度，作业和出行啊，都比较匆忙。秋季期间呢，这个农机车辆呢最容易出现哪一些交通违法行为，也是我们交警重点严查的呢？
3: 嗯，最常见的高危违法有四类，也是大家极易忽视的。第一呢，就是农用车辆违法载人，人货混装，三轮车拖拉机没有载人防护结构，就非常容易发生侧翻伤人事故。第二呢是超载运输，粮食堆过高过宽，导致车辆重心不稳，操控失灵。第三呢就是无证驾驶，农机带病上路，车辆制动灯光失效，仍然强行作业。第四呢是夜间无防护上路，随意占道停放，严重影响过往车辆正常通行。
0: 嗯。

0: 这样的话，万队啊，咱本期的重点呢，就是提到了这个反光条的问题。很多的这个农户呢，他就不太重视这个小标识。那为什么说秋收农机车辆呢，这个必须规范的来粘贴车身上的这个反光条呢？它的核心安全作用究竟是什么？
1: 反光条呢是秋冬农机出行的保命配置。深秋时期呢，雾天多，天黑的比较早，清晨视线差，多数农机车车身颜色比较暗沉，体积矮小，普通车辆远距离很难识别。规范粘贴合格的反光条呢，能够在微光灯光照射下清晰反光，有效提示过往机动车避让，解决农机车看不见看不清的核心隐患，大幅降低夜间和晨昏路段的碰撞事故发生率，真正实现被看见才安全。
2: 那么咱们很多这个农机手啊，存在这个误区，觉得白天作业呢不用贴反光条，或者反光条破损呐、脱落了也不影响我这个农机车的使用。那么咱们农机的反光条的粘贴维护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呢？
1: 首先呢，这个农机车辆无论昼夜出行，必须按规定粘贴完整、清晰、有效的反光标识，这是法定安全要求。其次呢，秋收的时候粉尘大，田间作业磨损比较多，很多车辆的反光条存在褪色、破损、脱落、被杂物遮挡的情况，就会失去警示作用。我们要求所有农机车上路之前，这个农机车驾驶人呢，必须检查清理反光条，遇到破损的及时更换，缺失呢及时补贴，全程保障这个标识清晰醒目。
0: 那这样的话呢，像寒露过后啊，咱们深秋天气呢多变，早上的时候呢雾气比较重，然后低温露水是常态吧，就这种特殊天气情况下呢，农机车上路行驶的时候有哪些专属的安全操作规范吗？曼队今天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深秋雾天呢，就是还有截路的这个雾面行车，大家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第一个降速呢，严格降低行驶速度，切勿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就是防止路面湿滑的时候打滑侧翻。第二呢，就是那个控距，就是拉大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跟车距离，预留充足的制动空间。亮尾呢，就是清晨雾天开启车灯和警示灯光，依靠反光条强化车身辨识度。最后呢，就是尽量避免清晨低温的大雾的时段长途行驶，优先选择视线良好的时段作业出行。
2: 在这个秋收期间呢，不少村民呢会在农村道路两侧来晾晒一些粮食，堆放一些秸秆杂物。那么这种行为呢，看似方便，为什么存在极大的道路安全隐患呢？
1: 因为公路属于公共通行区域，是严禁占道打场晾晒堆放秋收杂物的。首先呢，这个粮食秸秆铺在路面会大幅度降低摩擦力，机动车行驶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打滑失控。其次呢，路面晾晒物会遮挡交通标线，然后打扰驾驶人判断。同时路面堆积杂物会压缩通行宽度，会车超车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碰撞，一旦发生事故，占道晾晒的当事人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
0: 其实说到这个秋收农忙呢，大家都还是挺疲惫的，就是很多的一些农机手他会熬夜作业，然后呢连夜转运粮食。针对农机手的疲劳作业还有夜间出行的这种情况，你有没有哪些安全的提醒呢，万队？
1: 有的，就是提醒大家，秋收再忙呢，安全绝对不能松懈。首先是坚决杜绝疲劳驾驶、连夜超负荷作业。长时间这个操控农机车呀，反应速度会大幅下降，极易操作失误。其次呢，就是严禁酒后开农机车、酒后驾车。农机作业和道路行驶一样，一定要零酒精。在最后就是夜间必须配齐灯光、反光警示标识。车辆临时停靠，务必要远离主干道，然后规范的摆放警示标识，绝对不占道随意停放。
2: 最后啊，想请万队呢，针对接下来一段时期的秋收冬藏作业，咱们交警部门还有哪些常态化的管控和宣传措施？同时呢，想对广大农机手、农户朋友们做一些总结性的提醒，好吧？
1: 接下来呢，交管大队会持续开展秋收道路安全专项整治，就严查农机车违法载人、超载、无标识上路、占道晾晒等违法行为。

0: 行为，同时我们也会深入乡村田间地头，免费为农户检查补贴反光条，普及农机安全知识，同时也提醒广大群众，秋收丰收来之不易，务必要严守交通法规，做好车辆安全检查，配齐反光防护，规范文明出行，一定要摒弃侥幸心理，平安圆满地完成秋收作业。
1: 嗯，好，感谢万队，为咱们这个秋收啊，涉及到农机方面的比较全方位的、全方面的比较精准的解读和温馨的提示。好，辛苦万队。
2: 好，辛苦您了，万队。今天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0: 嗯，主持人朋友们再见。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实时路况啊。先，这是沿河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缓行120米，速度6公里。延吉街北向南，从延吉街到迎宾路217米，拥堵9公里的时速。另外我们往下看啊，这是长白山路东向西G333293米的拥堵，12公里的时速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3: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8:50，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让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助农苹果梨走进小区的情况。
1: 金秋梨香满延边，延边交通与广播助农便民活动走进小区啊，这个地道的龙井苹果梨常被山水的滋养，皮薄爆汁，生吃煮梨水呢两相宜，现场呢可以免费试吃，产地呢直供，没有中间商，线下选购，扫码下单，一起我们一起啊来为咱们延边的果农助力啊。
0: 是的，那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是从上个月末，就是9月28号的时候就正式开启了，就是走进了很多的小区还有市场。那其实呢提到咱们延边的特色鲜果龙井苹果梨的话呢，它肯定是榜上有名的，因为咱们这边的这个天气啊，然后还有地理位置呢，就能够让这个苹果梨长得非常好，
1: 温差光照、
0: 嗯、
1: 山泉水的灌溉，还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冷凉山地气候，它必然孕育出这么好吃的这个苹果梨啊，就是果形呢比较饱满，颜值呢比较出众，这个果实啊个头比较大啊，底色呢是嫩黄，象牙面呢染出漂亮的粉红的这种霞韵啊，形似苹果，所以它叫苹果梨，皮薄肉细，爆汁清甜，吃法多样啊，秋天呢这个秋冬啊是这个咱们的吃梨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啊，
0: 就是最好的时间段了、哎、而且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大家容易干嘛，就是也很适合拿我们的苹果梨来炖这个梨汤
1: 润肺，
0: 对对对，就是老人小孩都很合适、
1: 嗯、
0: 而且呢说到这苹果梨的话，它也是属于非常耐储存的一种水果、
1: 哎、这玩意儿东北话老扛高了，
0: 对对对，就是买回家你慢慢吃也能够保持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口感，不会说放个一周两周它就干了，
1: 不
0: 会的，
1: 如果你家有条件，单门有那个恒温的保鲜柜，你搁里一冬天没事儿。
0: 对，
1: 如果说你想要这浪费电，如果你家有后面有个不供暖的小仓库，哎，你放里能放到来年五一。啊，它都不带干，
0: 口感都不会变的、哎、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电台助农的这个专场呢，我们砍掉了中间的环节，产地直供，然后呢是实惠直接就是到您手了，比如说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您如果说现场来购买的话呢，您可以现场来试吃，亲眼挑选新鲜的这个苹果梨，还有很多种规格您可以来选择啊，就是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方便不到场的一些朋友也可以，怎么办呢，您就是扫码就可以来订购采购了，就是您加入到我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各种群啊、您拨打5081059啊，我们就给您拽到群里来，然后呢平时的时候您也可以来记住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就是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号，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抖音当中呢来进行直播销售，
1: 对，另外呢我们会在接下来呢会有如果说
0: 很多的一些助农环节，
1: 哎，还有很多的这个品种啊，是吧，
0: 对，
1: 我们都会精挑细选，然后呢一起分享给咱们大家，好吧，
0: 是的、
1: 嗯、
0: 好的，那8:54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周四早间8点我们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儿见，
0: 明早见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

0: 6000。
1: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0: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蒋平、白云瑞等人通力协作，大闹天池，斩孽龙，取九紫莲花，真是不容易啊！他们付出两个人的代价，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不幸殉难，余下的人都豁出一头去了。现在没有归路，必须把九紫莲花弄到手，不然就救不了欧阳普中，就解决不了八王类的事儿，也救不出八王千岁。所以说大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大闹天池，真不容易，把两个鳄鱼一头也有点受不了。几秒钟过去了，房楚安往前一使劲儿，一伸手把九紫莲花那杆儿他抓住了，紧跟着往怀里他一带，没费劲儿，嘣儿，连杆儿再根儿全拔出来了。哟，方叔安这高兴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的人，九紫莲花落到我手里头了，我算立了大功一件呢。在水里边他高兴呢，用手一捅蒋平，又用手指了指九紫莲花。蒋四爷这阵刚缓过劲儿来，睁眼一看是方叔安打手势，看了看啊，的确九紫莲花落到手里了。蒋平就把方才那茬给忘了，以为着呢是方叔安推他一下，或者是旁人摁他一下，总之是一家人，他也没多想。就这样大家负着水赶奔岸边。书说简短，老少英雄陆续离水登岸，全都累坏了，往石头上一坐，扶持扶持喘粗气。回头再看，天池的水几乎都变成了粉红色的。要想起方才惊心动魄的一场恶战，人们心有余悸，怎么挣扎过来的，真是太不容易了。云瑞一看蒋平上了岸了，赶紧就问四伯，九紫莲花到手了吗？
2: 到了，放心吧。
1: 哎呀，大家心才放心。云瑞又问在谁手呢？在舒安手里呢。他妈的，让这小子捷足先登。说话之间，方叔安、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等人也登了岸了。老方把脸上的水撸了一把，
3: 摩的天哪，好学妹为了王八，哎呀，可尿了方爷的命了。
1: 白云瑞就说，舒安呐，九紫莲花在你手呢，
3: 在我手呢，众位请看。
1: 说着话把九紫莲花是高高举起，大家为的是什么？就为他，不见能死人吗？不见能费这么大的劲吗？人们注目观瞧，不看则可，一看全傻眼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了？再看方叔安手里头

0: 光钻的是九子莲花那杆儿，一看头不见了，真正的九子莲没了，方叔安当宝贝似的还在手里头攥着呢。白云瑞一把把方叔安前心就抓住了，说安，这怎么回事？方叔安一屁股坐在地上就起不来了。老方眼前冒金花，脑袋里头一蹦一蹦那么疼，就觉着天旋地转了。
1: 我他妈谁那么缺德把头给掐下去了，
0: 光剩杆儿在我手里，这是谁干的？大家你看看我看看你，在场的老少英雄全问到了，谁也没干呢，各有各的事儿。大家全摇了摇头，云瑞顿时眼睛就红了。方叔安，究竟怎么回事？
1: 老叔你别生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的我把九子莲花夺的手了，跟四爷爷打着招呼，我们转身往回来，你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他怎么个莲花就没了呢？也怪哉怪哉。
0: 蒋平想起刚才那茬来了，就误以为方叔安呢摁他一下脑袋，心说你要不摁我，这九子莲花落到我手了，你小子有私心，贪功的心切，怕九子莲花落到我手你得不了偷功，所以你摁我一下把九子莲花你夺过去了。可如果这东西存在着，不管谁立功都无所谓，可是现在没了，那责任毫无疑问由方叔安承担。蒋平心说，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九死一生啊，他妈现在回到你小子手了，不管怎么丢的你要负直接责任呢。蒋四爷不容分说，跳起来给方叔安来俩嘴巴，啪啪，可把老方给揍懵了。
1: 四爷爷，你赔，
0: 你赔呀，是你摁的我脑袋吗？
1: 没有
0: 啊，没有，瞪眼瞎白话，你要不摁我的头我能喝水吗？好像没把我呛死啊，哎，是你抢偷工把九子莲花夺到手了，现在又没了，你不负责谁负责？你赔。白云瑞也说，说完了你要解释解释，这究竟怎么回事？
1: 天哪天哪，好心当了驴肝肺，我方叔安毫无私心呐。四爷爷您是碰上鬼了吧？我也不傻，我也不捏，我根本就没摁你脑袋，你说你这不是往我身上栽赃吗？嗯，那会儿我把九子莲花得到手了，我碰了你一下，我叫你看，那阵你看清没？九子莲花是杆儿还是有头？是不是完整的？
0: 啊，对呀。
1: 那一转身它没了，那赖谁呀？肯定此中有。

0: 方才你们说的我在旁边听得清清的，我看舒安说的不是瞎话，此中有诈呀，莫非说水里的还有其他的人吗？我们在这费力，他从中取巧把亮花头给掰走了，要不见他怎么没的呢？是啊，就得这么猜测呀，谁干的？盖天仇摇摇头，当然不知道是谁干的了，最好是自己人，这样落到对方手里头，咱是前功尽弃，恐怕欧阳老剑客也好不了了，一大堆麻烦都在后边呢。
1: 是啊，这可怎么办？方叔安，你听见没？不怨你怨谁，今儿个你想什么办法把九子莲花也得给我找回来，要找不回来你给我滚，你给我去死。
0: 方叔安呢浑身是嘴，难以分辨了。
2: 好很好，我四爷爷不怪您生气，谁让我倒霉呢？哎，我想立个功，结果做了大蜡了，我投拱地把九子莲花我也得找回来，要找不回来各位呀，咱就阴曹地府会面吧，我肯定得死，我也没脸活着了。不过这杆儿有没有用还两说着，这九子莲花 那是宝贝啊，他这杆儿估计也是宝贝，我四爷爷你先保管着，真要那头找不回来，这杆儿熬水洗眼睛也背不住有用，我给您放这儿了啊，老叔各位我走了啊。方叔安说到这儿眼泪还掉下来了，旁的人心呢就有点软，要说有责任都有责任，只不过方叔安为主而已，要是把这责任全推到方叔安身上似乎这有点不太公正，人们就看着蒋平那意思，你把话拉回来挽留两句，一天云彩就散了，就这么把方叔安给逼走了，似乎太残忍一点，可是现在的蒋平心如铁石啊，满脑门的都是火，根本没那个意思。蒋平把脸一甩不理方叔安，四爷爷我走了。
0: 蒋平不言语，
2: 老叔我走了。
0: 白云瑞点点头，方叔安你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我们大家也尽力想办法，哎，
2: 有老叔这句话我感恩不尽，各位来世再见啊，我阴曹地府等你们去了，你走了。
0: 方叔安抹着眼泪离开天池和汉阳峰，钻进树林不见了。等他真走了，蒋平回头瞅瞅也有点心里头发软，哎，恨不真的恨，但又一想这事也不能光怪方叔安，可是这小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怎么办呢？算了，蒋平又一想方叔安这小子不逼他不干活，逼他一下或许有好处，当然不能把希望都寄托他身上，大家经过商议先回到盖家庄，再想下一步怎样寻找九子莲花。老少英雄起了身了，他们走了咱不说，话分两头还说方叔安，老方一口气离开汉阳峰漫无边际的低着脑袋往前走，他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不知道迈哪条腿呀、啊，一直走的这身上都被风吹干了。老方一看，渺无人迹，旷野深山，找了一片树林，他进了树林了。一看眼前有一棵挺粗的树，他往树底下一坐，身子往树干上一靠，方叔安这脑子可动开了。
2: 胡思乱想。首先分析天池里发生的事儿，那水都是浑的，看什么也看不太真。他就琢磨着，明明我把九子莲花弄到手了，那阵有头，完整无缺，可什么时候这头将给撅下去了呢？我怎么毫无觉察呢？可见撅走莲花头的这个主绝非等闲之辈呀、哎、你说你缺德不缺德呀？我们在这玩命，你在那偷机取巧，你把我们可坑苦了。真要我把你找着，我跟你没个完，方爷跟你拼了。可又一想，九子莲花乃稀世的珍宝啊，落到谁手里头，谁舍得撒手啊？也许这个主把这东西得到手里头，远走高飞，这么大的大宋朝，这么大的中国，哪儿找去？又不知男女老少，更不知家乡住处。想到这儿，房叔安这心呢、啊、顿时就空了。往后边一想，以包大人为首，老少英雄100多号擦亮了眼睛，倚门而望，就等着我们完成任务回去呢。这可好，他们哪知道中间出这些岔头，这要不能给欧阳老剑客治好眼睛，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了。他要真不在了，这影响可太坏了，谁能破得了八王擂？谁能会得了飞云道长郭昌达？什么时候能把八王给救回来？如果时间再往下拖延，八王千岁就许有性命之忧啊！哎呦呦呦呦呦呦！越想越头疼，越想心路越窄。房叔安呐、啊，到了现在什么都想起来了，把他们家这点事儿他也想起来了。哎呀，我还有个弟弟，叫方书平。哎呀，我算算呢，哎呦，7岁那年我兄弟失踪了，事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渺无音信。不用问呐，我们家老二早死多时了，我父母也不在了，我从小离家里就穷苦，从小我就受罪呀、啊。明白事儿的时候要饭养着我兄弟，后来我兄弟不在了，为吃口饱饭，迫不得已我就做了坏事，走入歧途，偷摸砸抢，什么事儿我都干过。以后加入了下五门，跟要命鬼黄荣江、追命鬼黄荣海凑在一块儿，拉着我一个号称江夏三鬼，我真正变成贼了。想起那些岁月来，真没少干坏事儿啊。但扪心自问，不乐意吃那碗饭，缺德带冒烟儿，死了也得下18层地狱。好不容易盼着遇上白眉毛徐良，见着翻江鼠蒋平，我这才弃邪归正，投靠开封府。迟之望到了开封，像样的做个人，给国家和老百姓做点好事儿。别的不谈，起码我赎罪呀，我的罪孽深重，哪知道难呢，太难了。事到了今天，又出来莲花观的事儿、八王擂的事儿、丢八王爷的事儿，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八王爷化妆私访，非叫我陪着，结果我眼睁睁瞅着八王被人家给抓了俘虏了，我已经犯下不赦之罪了。这回想要立点功，结果功没立成，把九子莲花还丢了。这要旁人丢了都好办， 在我手上

我没法解释啊。看来这都是天意啊，学坏容易，学好难呐。算了吧，算了吧，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反我也没享过什么福，罪就遭了不少，后半辈子不定还遇上什么倒霉的事儿呢。人生一世，酸甜苦辣，什么滋味我都尝过了，干脆一死了之，死了。这人呢，往往寻短见，就因为这个，心路太窄了。说一个想死，哎，这脑袋刷全集中他死了，死了死了，一死全了了。他们爱找的找，找不着跟我没关系了，这就是个最大的解脱呀。怎么死呢？他把小片刀拽出来，掂量掂量，抹脖子，噗，这一下一切全结束了。但方春安一想，这玩意儿自己给自己抹，这玩意儿下不了狠手啊，万一抹个半死不拉活的，不活受罪吗？不可取。哎呀，淹死不行，我会水，淹不死，那摔死也不保险，摔个腿断胳膊折的，你说谁能救我？我不也是活受罪吗？哎呀，难呢，连死都不容易，弄包耗子药死，上哪儿找耗子药去？左思右想，没有好办法，最后方川一琢磨，算了，还是上吊落个全尸吧。说上吊，一抬头，真倒霉，他靠这棵树就是歪脖树。方川心说，生有处死有地啊，这棵树是冲我长的，我就在这儿自行了结。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9:30。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西伯大头鬼丢了九子莲花，让蒋平给撵出来了，现在是前思后想，走投无路。方叔安心路一窄，打算寻死，最后啊选了上吊这条路。想到这儿，他下了决心了，腾身站起，把衣服规整规整，小刀背好了，百宝囊挎好了。老方心说，临死我也得整齐一点，把帽子还摁了摁。其实这不多余吗？折腾了半天，在白布囊一伸手，把绒绳拿出来了。这绒绳啊，本来是抓差办案用的，捆贼使唤的，这回给自己使唤上了。小绳挺细，还挺结实。老方心说话，就是他了。反正我脖子也细，勒上一会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就这么办，别再犹豫。我要再犹豫，我就不是人。我没有小子骨气，他紧给自己还打气儿。就在他要解绒绳的这个节骨眼儿，就那个盘山路上啊，有个女人呼救的声：“救人呐！救人呐！救你！”紧跟着还听着驴叫，呱呱呱呱。老方就一愣，赶紧把绒绳揣好了。心说女子呼救，为什么？难道有人抢他的东西，还是不干什么好事？哎呀，算了，我都要死的人了，管那干嘛？世界上事儿多了，我管得过来吗？但又一想，不对，我真挂上了，讲述不了了。我现在不没死吗？焉有见死不救之理。紧跟着就听喊：“救命啊！”又是几嗓子，越喊声越小，越喊声音越弱。老方实在待不住了，打电步凝神出了树林，到了盘山道，闪目一看，正好看着一个男人夹着个女的往树林里跑，路上还有一头小毛驴，毛驴的背上挂着俩包袱，还装着不少零碎，看不清装的是什么。事到了现在，救人要紧呐、啊。老方就猜到八九不离十，肯定是这个女人骑着毛驴遇上劫道的了。这个劫道的是安心不良啊，好小子，你可够缺德的。老方想到这儿，把烦恼其他的事儿全抛在脑后，往下一塌腰，箭步如飞驰，紧跟着也追进树林。说方树安不在树林出来吗？对，这树林太大了，一望无际呀、啊，可不是方树安进的那个树林。追出去没多远，方树安看清了，有个男的35、36岁，穿着普通的衣服，腰里系着带子，脑袋上是蓝布包头，高挽着袖面，身后还背着一把明晃晃鬼头刀，把那个女人已经摁在一棵树下，要强行无礼。那个女人拼命的挣扎，嗓子都喊得嘶哑了，又蹬又挠。但男人跟女人他不一样，再挣扎他没男人劲儿大呀，已经叫这个男人把腰带子给拽开，衣服给撕开了。老方要晚来一步，这女人就得受辱。方叔安一见火往上撞，跳过来就是一脚，正蹬到这男人的后腰上。这男人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来个人，给他这么一脚，劲儿还挺大，他站立不稳，噔噔噔噔噔噔噔，抢出去7、8步，扑通摔了个狗啃屎。与此同时，方树安一下腰，把被害这个女子就搀扶起来了。

你怎么样？女人臊得面红耳赤，赶紧把怀掩上，二话没说站起来就跑。房栓也没问他张三李四住在哪儿，怎么回事。女人跑了不说，单说那三十几岁这小子，虽然摔了个锥啃屎，转过身来一看是一个人，把他的好事给破坏了。他把这小子急了，眼珠子瞪得溜圆，站起身来把刀拽出来了。呆小子，你是哪儿来的，竟敢破坏爷爷的美事，爷爷跟你拼了！抡刀便砍。房叔安这会儿把小片刀也拽出来了。现在的房叔安满脑门子都是官司，你想他都不想活了，他能怕这事儿吗？老方从来还没这么横过，今儿是发自内心的横。好小子，你家没有姐妹吗？哎，你是石头缝蹦出来的吗？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竟敢强暴妇女，你小子心都是黑的。哎，你瞅你这猖狂劲儿，你还想造反吗？今天爷爷我要抓差办案。房叔安一边说着接驾相还，跟这个人就斗在一处。感情这房叔安要真急了眼呢，还真有两下子。乒乓五四跟这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这人还真就不是房叔安的对手，主要的是做贼心虚，一个没留神让老方在他屁股上给他来了一刀。这小子带伤逃走，房叔安有心追他，又一想算了，好在没造成严重的后果，给他一刀也就可以了。你小子怎么说也得趴俩月才能康复。那个小子一瘸一点钻进树林的深处，上哪儿去咱不提。房叔安此刻才感觉到浑身乏累，你想想他能不累吗？从盖家庄出来之后直奔天池，一直在水里头折腾，刚想喘口气儿，就是莲花丢了，叫蒋平撤他俩嘴巴子，一顿臭骂给撵出来了，连歇都没歇着，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啊！刚才又是一场恶战，这阵感觉到是精疲力尽。哎，做好人难呐。哎，事儿结束了，我怎么办？我还得想我自己的事儿，看来还得死啊。没想到临死之前呢还做点好事儿，总算又赎了点罪，死了吧。想到这把小片刀又带上了，抬头看了看，我什么缺德，哪儿都有歪脖树啊。其实哪那么多歪脖树，你想那树能像电线杆子似的，都有枝枝叉叉，有那横叉挺粗，就好像歪脖树差不多。人要寻死怎么还死不了啊？方叔安一看，方才那棵树不该我吊死，这棵树把我相中了，我就在这儿吧。方叔安都收拾完了，再次把绒绳掏出来往上一扔，哎，扔的还挺准，那头顺起来在手里头挽了个套，俩手扒着套，方叔安眼泪掉下来了。干老儿徐良，咱爷俩见不着了，包子人你也见不着方叔安了，老叔我死了，四爷爷你也别恨我了，也别找我算账了，哥们弟兄老少爷们咱们来世再见吧。哎呀，都说这套外头是阳世三间，脑袋往里一伸就是阴世，我尝尝什么滋味。

0: 人死后还能不能复生，究竟有没有阴曹地府，我要实际看了一看呢。
1: 算了呗。方传咬牙就要上吊，手一紧的又松开了，往两旁看了看，哎，我要上吊了，我要上吊了，你说你喊什么劲儿？看来方传还是不想死，好死不如赖活着，脑瓜真伸进去，手一松那就算玩完，想不上了也完了。你看有几个上吊的勒半截，哎，这滋味难受，我不上了，没有啊。为什么呢？脖筋这一勒，胳膊往下使劲儿，想把这绳松开，力不从心呐。老方喊了半天没人答言，他一想旷野深山哪来的人，刚才那事儿是罕见的，让我碰上了，没人啊，看来该着我死，死了不？他再次拉住绳子刚要上吊，就听外头有脚步的声音，一边跑一边说话，在哪儿呢？就在这附近。在哪儿？在哪儿？哎，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了有七八个人。老方一琢磨，干嘛的？赶紧停神站住，甩脸观瞧。正这时候，有个女人出现了，就是方才他救的那个女人。这女人这眼神还挺准，一眼看着方川了。他就是恩公，就是他把我给救的。再看前面走着个小伙子，大个，长得五大三粗，方面大耳，面似姜黄，红扑扑的脸蛋，腰里系着带子，挽着袖面，挽着裤腿，一看就是山里的人，面带忠厚，后边还跟着个大个的年轻的，能有二十七八岁，高昂牛心发转珠簪别顶，背后背个草帽，每人手里掐着一条棒子，后台跟着几个年轻的小伙，有的拿猎叉，有的拎棒子，还有拎着镖说的从外边进来的。再看为首这年轻人紧走两步来到房船近前，双膝跪倒，恩公请上，受我一拜。后边的人呼啦朝全跪下了，恩公恩公您可急了得了，恩公您可帮了大忙了。请我说我都懵了，这怎么回事？那女人把脸背过去了，恩公，方才您把我救了，您忘了啊？想起来了，对对对，是把你救了。哎，这也算不了什么，什么叫恩公啊？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啊，这谁让我碰上了呢？啊，举手之劳，不在话下。各位啊，不要客气。再跟那年轻人都站起来了，恩公啊，实话跟您说吧，这是我媳妇，我媳妇回娘家了，娘家也在西山的后山，要说远不太远，不超过三十里。本来他回娘家，我们俩讲好了，过两天我去接他。谁知道他性急，没等接自己就回来了。他还骑了头毛驴，给我带点好吃的，怎么样？就这不远，就您这前边，遇上拦路抢劫的强盗了。真要是把毛驴和其他的东西抢走了，咱也就认个倒霉。没想到这个强盗一看是个妇女，顿时起了歹心了。后来发生的事儿您都知道了，哎，要不是您及时赶到，我屋里的就得当，哎，就怎么说呢，就丢人了吧。哎，我呢也就丢人了。您急了得了，帮了大忙了。他还跑回家去给我一说，给我气坏了。这不乡里乡亲的，我请来几位给帮帮忙，一方面是抓贼，一方面助您一臂之力，主要的是来谢乎谢乎您。没想到您还真没走，还真在这儿呢。恩公，没别的说的，请到家里吧。 凉水温热了，哪怕您喝一口，表示表示我们的心。做顿饭您吃几口，我们也不算白来，恩公啊，请他假。后面那几个人也说，是啊，恩公请他假，无论如何得到家。拽胳膊的拽胳膊，裂膀子的裂膀子，推推拥拥。各位等等等等等等，我多谢大家的盛情，我这还有点事儿没办完，等我办完了我再去好吗？您还什么事没办完？其中有个人眼尖，一看树上拴了个套，这谁要上吊啊？这位心也直，嘴也快。我说您就这事儿没办完呢，您拴套干嘛？房川心说你多缺德呀，我怕看见，到底看见了啊，他妈他是这么回事儿。他我呢在那拴个套，打算练练臂力啊，我这练功呢，功还没练完。大伙一听还有这么练功的啊，也不便深问。哎呀，无论如何大爷您请他假。有人上去把这绳套解开了，卷吧卷吧还给房栓。老肥全是深山老林呐、啊、但这块的风景和空气那是太棒了，家家都是大院，院里的烧的摞的跟小山差不多少，全是各种各样的树木劈的整整齐齐，落的很好，在院里放着。正面三间房，房子十分宽大。等房主安进了屋一看呢、啊、屋里没什么摆设，都是就地取材，都用山林的木头自己定做的，大桌子大椅子大板凳都是大的，反正木头有的是，但这什么也不缺。山里人就是热情啊，老方刚坐下，甚至万人空巷，家家户户的人都来看热闹，屋里也是人，院里也是人，老少能有几十口子都跑这儿看热闹来。本宅的主人高声向大家介绍，各位啊，父老乡亲们，看见这位没？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把我们一家子给救了，不见我屋里的就被人家糟蹋了，他要被糟蹋了他也活不了，我也活不成，所以我把我的恩人请来了。山里人呢还一条心呢，别看不是他们家的事儿，跟他们家的事儿差不多少，纷纷进屋谢过老方，这叫做饭，打酒的打酒，非留老方吃饭不可。方说安一琢磨，管怎么的，死也得落个饱死鬼，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再说吧。时间不大，酒宴摆下，让老方居中而坐，用大碗斟酒。那小伙子双手递过，恩公，我们山里有个规矩啊，您是贵客，必须连着喝三碗，您看怎么样？
0: 没说呢，来吧，等，
1: 一口气喝三碗。喝完了，房栓把嘴擦了擦，吃了两口肉。我说咱们唠的这么热乎，我还不知道你们尊姓大名呢。我说你叫什么名？他问本宅的主人。这小伙子一乐说话啊，是啊，没来得及自我介绍呢。您看着我们这小村没？这小村啊叫靠山屯，这不靠着山吗？一共14户人家，我们这儿的人没外卖，都姓王，我也姓王，我叫王兴，王万才，我是打猎的猎户。这是我兄弟叫王彩儿，这老少爷们儿都没外卖，都是老王家的当族。我媳妇儿张氏叫张文娟，让您给救了，这回您听明白了吗？
0: 啊，
1: 王的兄弟，好啊，哎，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行啊？您说，
0: 我说你们这附近有贼窝子没有？ 贼窝子
2: 没听说。

0: 说过，
1: 那既然没有贼窝子，方才接你媳妇那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我估摸着他不是外地人，外地人能跑到大山干这种事儿吗？
2: 是啊，您说的有道理，我也纳闷呢。我们这本地没听说闹过贼，小偷小摸倒是有，但也不经常。这主是谁呢？我还真不知道，反正远不了。
1: 那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就没有什么做过坏事的。
2: 这玩意儿可就说不清楚了。
1: 您反正这么说得了，离我们这儿不远，前头有个白家庄。这白家庄离我们这十里地，那倒是个大庄子，住着好几百户人家，人多了心不齐呀，那是个杂性的地方，哪儿的人都有。背不住这个歹人呢，也许住到那儿，哎，十来里地儿，背不住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顺手牵羊干了点坏事儿。白家庄，有老方一琢磨，我还真别死，不如到白家庄看个究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

0: 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

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他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

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支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当然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合人民币5-60也好，
七八十。

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千八百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啊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因为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
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

0: 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的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3: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3: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的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的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的感觉，
0: 就心律不齐了。
3: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0: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啊，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那、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哦、对吧？
3: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0: 嗯，
3: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

0: 的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1: 嗯，
0: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1: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0: 对，
1: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1: 对，
0: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1: 嗯，
0: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一片，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1: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0: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 7.6， 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 5.2， 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1: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0: 啊，对，
1: 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0: 啊，
1: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0: 嗯，挺快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0: 嗯，
1: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他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0: 明白了。
1: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0: 这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1: 嗯，
0: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1: 嗯，
0: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1: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0: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1: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0: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1: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0: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1: 嗯，
0: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1: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 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0: 啊！
1: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是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0: 对对对，
1: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他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
0: 对
1: 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1: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1: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一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1: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1: 嗯，
3: 虽然嘛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1: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1: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从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1: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 啊。

0: 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
0: 嗯，
1: 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
0: 嗯，
3: 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3: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
0: 嗯
3: 啊，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3: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
3: 啊，
0: 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啊，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他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3: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3: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3: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

0: 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1: 哎呦，
0: 哎呀，导致着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儿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1: 嗯。
0: 而且那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1: 嗯，
0: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1: 哎，
0: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1: 嗯，
0: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1: 啊啊啊，
0: 你说太痛苦了呀。
1: 嗯，
0: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1: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 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0: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天不难受的，
1: 嗯，
0: 天天都是哎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1: 嗯，
0: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1: 没错，
0: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一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一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一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1: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0: 嗯。
1: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这药材。它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一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0: 对呀、
1: 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
0: 对，
1: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0: 确实是这样
1: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1: 嗯，
0: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两个来小时。
1: 啊啊啊！
0: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俩小时呀、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1: 嗯嗯嗯。
0: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膀了。
1: 嗯嗯。
0: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1: 嗯嗯嗯。
0: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1: 嗯嗯。
0: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安神补脑液呀，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
1: 嗯。

0: 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啊，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还有我的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呀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那些病斩草除根。也把药给他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好，
0: 看一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啊。
1: 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那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愧是啊药王孙师庙开的这个方子。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啊，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

0: 我给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1: 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嗯，
1: 感觉怎么样？嗯，
0: 感觉到挺好的啊。
1: 嗯，
0: 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了、啊、这个眼前就发黑。再一个、啊、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啊、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嗯嗯，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哎，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啦、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哎，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嗯嗯，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0: 嗯，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啊、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啊、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啊、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
1: 嗯，
0: 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劳气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1: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0: 嗯，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
0: 嗯
1: 啊，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
0: 嗯，
1: 还是没钱，没钱这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0伏，低压80伏，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0: 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一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啊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
1: 嗯，
0: 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查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可能要命的。
0: 嗯，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啊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
1: 那
0: 我一想啊，这个事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代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啊、什么，那可怎么办了、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啊、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啊、
1: 嗯，
0: 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啊、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啊，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啊就说不出来话呀。
1: 嗯，
0: 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啊，生活不能自理啊。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啊、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嗯，我

0: 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1: 嗯，
0: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1: 嗯，
0: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他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1: 嗯，哎，那李老师啊，哎，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0: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1: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que je peux.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爱和风也让我好梦，许你的诺
1: 诺，
0: 错过的错
1: 错，
0: 看你盖世红的那刻我竟染了心魔，天下之大只有九户一直伴着我，行走在江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那时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曲呢是梁朝伟带来的《一天一点爱恋》。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大概应该是在我上小学那会儿。对，没错，上小学那个时候啊，一不小心把年龄暴露出来了。其实《一天一点爱恋》这首歌曲呢，是梁朝伟199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当时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共十首歌曲，但是我相信，直到今天我们能够记住的，还是这首《一天一点爱恋》。当时这样的一张专辑啊，是由台湾的著名音乐人周志平担任的监制，当然梁朝伟也参与了唱片的制作。或许有很多的朋友认识梁朝伟，可能最初是从 TVB 的一些电视剧里头演的角色认识梁朝伟的，很少有人会认认真真的去听梁朝伟唱歌。那其实早在1987年的时候呢，梁朝伟他就已经发行了第一首单曲，但是很可惜没有走红。那么在那个时候的香港娱乐圈，如果说你唱歌不行的话，只有进行跨界或者说是改行。所以梁朝伟他觉得自己在唱歌方面拿不了奖的话，那还不如认认真真的去拍戏。但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可贵的是呢，梁朝伟对于唱歌是一直不离不弃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喜欢音乐的人，他的眼睛里面是有内容的。那么后来梁朝伟在拍摄的众多电影当中的角色，他的那样的一双忧郁的眼睛真的是迷倒了万千的影迷。这里是继续为你直播的老歌回忆录，下面我们来听到一位文艺男神的歌。

我不知道风是在往哪一个方向吹，这是徐志摩的一首抒情诗，也是诗人徐志摩的标签之作。著名的影视演员，也是一位挺著名的歌手黄磊，就把这样的一首诗改编成了歌曲。黄磊在《人间四月天》里面扮演了徐志摩，所以在我看来，我觉得黄磊和徐志摩在某些方面还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包括后来黄磊去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之后，他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浪漫、居家，还有他的各方面的这些小的优点和机灵，都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优质的男人。当然，当时在听这一首《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时候，那个时候黄磊给我的感觉更加的是高高的在云端，就是那种飘忽的，甚至是有些捉摸不透的。但是后来呢，在看了他参加的一些综艺节目之后，我觉得他还是蛮接地气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也好，作为一个演员也好，其实人都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多面性。往往有的时候只有把你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才会越来越喜欢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位演唱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自从《甄嬛传》火了之后，他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做娘娘，没错，他就是孙俪。孙俪也唱歌，但是他的歌呢流传的并不是特别的广，可能在我们歌迷心中最最经典的一首歌曲还是他在2013年蛇年的春节晚会上面和李健一起合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公益路。
3: 今天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细雪》，我们来听。

张艾嘉的一首《戏谑》拉开了我们今天老歌回忆录的大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怪圈，什么样的怪圈呢？就是越是身边拥有的东西你越不会去珍惜，只有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开始逐渐的失去它们了，你才会去珍惜。

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齐秦带来的《大约在冬季》。我记得我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大家吃散伙饭的时候唱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唱的是痛哭流涕，这么多年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心里边还是有一些感怀。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2: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1: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2: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2: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2:30。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怎样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经典的旋律了呢？我们先来听一听那些经典旋律的歌手们所演唱的在记忆当中留下深刻回响的歌声。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李克勤带来的《旧欢如梦》，还有那首《红日》。

哇哦，这首李克勤的《红日》，你们知道吗？刚刚在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几乎全程是在跟着李克勤一起唱响这首经典的歌曲。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是70后或者说是80后的，我相信当你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可能会跟我一样觉得非常的亢奋。没错，我记得这首歌曲又一次唤起我这种对于青春哈、对于童年的这种热情，是在2013年《致青春》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场景，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女主角郑薇，她呢站在舞台上面演唱了这首《红日》。当这首音乐响起的时候，就像打鸡血一般，整个人都亢奋起来了。其实这首歌曲第一次我听的时候，大概也就只有六七岁的样子，那个时候完全就不懂歌词的意思，而且又是粤语演唱的，只是觉得旋律非常的好听。那个时候呢，家里边刚巧有一台收音机，然后我爸爸买了很多的磁带，有流行歌曲的，有戏曲的，还有说相声的，当然还有讲什么少儿故事的。那么《红日》呢，就是这众多的盗版磁带当中的一首歌。那个时候家里边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活动，在闲暇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把那个收音机打开来，然后呢就听一听这样的流行歌曲。在印象当中，我记得我妈妈经常会边听着流行歌曲，然后边在家里边洗衣服，也是这样的一个冬天，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射下了一些投影，然后我呢就围着大大的洗衣盆在玩那个里边的那个肥皂泡沫。哇，今天想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温暖的一个场景。虽然说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并没有现在那么的好，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内心是平静，是祥和的，内心是惬意的，或许这也是经典的旋律带给我们的一份美好的回忆吧。接下来我们将来听到两首来自《我是歌手》当中的一位女歌手他的歌曲。这位女歌手呢非常的国际化啊 ,international, 对，她是李玟。然后李玟有几首歌曲也应该说是成为了经典作品了。我们今天将要听到的是李玟的成名曲《滴答滴》和那一首《宝莲灯》当中的主题曲《想你的365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
2: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两首赵传的歌曲。我第一次看到赵传唱歌，那时候我还小。当我第一眼看到赵传的时候，虽然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审美啊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但是我由衷想说一句，赵传年轻的时候就挺丑的。当然赵传他也自嘲，他有一首歌曲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所以在今天老歌回忆录，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

0: 赵传大哥的这一首《我是一只小小鸟》，不知道曾经在多少个夜晚抚慰了多少个怀才不遇还有失意人的心。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确确实实激励了许多人奋发向上。那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也适用于来描绘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徐佳莹。徐佳莹其实是一个扔在人堆里头或许不能够让人惊艳到的这样的一个女孩，长相挺平凡的，然后歌声呢也不能说是特别的让人有耳朵一亮的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女孩就是非常的执着，她用自己创作的才情创作了一首又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今天要特别为你推荐的是她创作的那首歌，叫《身骑白马》。《身骑白马》这首歌曲呢，它是取材于我们中国民间的一个非常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就是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说的是王宝钏在嫁给薛平贵以后，然后平贵呢就去从军了，王宝钏就在家里边苦守寒窑18年的时间。那么薛平贵收到了王宝钏的血书之后呢，就单骑走三关直奔长安城和王宝钏寒窑相会。所以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份真挚的爱情就让徐佳莹特别有感。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 底气十足，声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

0: 在。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
3: 如夜，
2: 寿无疆，
3: 天无限，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热烈祝贺雷运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运上庄严承诺，防工不省，贵料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0: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1: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两天啊，咱们这个活动非常紧张，我感受到了大家这颗想好病的心，同时啊，我也很感慨，像我孙志刚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何德何能啊，让这么多人感谢我呢？你看，有的感谢我跟雷允上厂家争取让咱们2折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有的感谢我拿出50000块钱做援助啊，大家感谢我跟厂家又争取来智能养生按摩椅。说实话，你说我老孙有多少家业呀？我没有啊。但我老孙呢，明白一点啊，就是大家伙啊都不容易，尤其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是想呢，能帮大伙一点是一点。你看咱有的朋友还留言说，之前呢到商场也看过那些按摩椅，好是真好啊，可是价也好啊，一个按摩椅18000块钱，就每月2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哪舍得享这福啊。但现在咱们不用花钱不也是用上了吗？是不是啊？那么大家伙这些感谢呀，我呢也很感动，可感动之余啊，我也很心疼。说到底啊，咱不就是被病给拖的吗？这个破病它怎么就治了10几年都治不好，怎么就天天吃药还犯病呢？所以啊，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伙争取这次

家专利补需方史无前例的优惠，就是希望大家呢能用最少的钱用上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那我还是那句话啊，钱不是用来买药的，胃呀也不是用来吃药的，钱是用来生活的，胃是用来装大米白面的。我们不能让病毁了我们的生活，了了咱的性命。所以我就一个黄金标准啊，小病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往后的日子咱自己做主。所以眼下留给大家的机会不多了，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三天。就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得到准确数字，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下最后312台，也就是说呀，这312台送完了，就一台也没有了。啊，这不是我老孙说不给大家伙争取啊，是真的没了，一台都拿不出来。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咱们的活动政策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20个优惠名额，三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啊，订购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三副药比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第二重福利呢，我老孙呢自己拿出5万块钱作为惠民专项资金，三副药呢再为大家助力150块钱，这是第二重福利。第三重福利啊，就是订购三副药，咱们雷允上再额外加赠大家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就是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那这三重福利啊，是雷允上300年大庆最大力度的优惠馈赠了，以后啊绝对不会再有的。所以想参加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个按摩椅啊，刚才我讲的只剩下最后的312台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无论如何呀，我们大家伙呢都得有个好身体啊。你像昨天天津有位老姐姐来电话报名啊，这位老姐姐也是直性子人啊，她说自己啊是人老屁眼松，干啥啥不中，以前八宝米啊、蒿地啊都能赶上个好老爷们儿啊，结果现在呀心脏不好了，害怕动静，天黑了自己呢都不敢一个人在家，就总觉得窗户外边有人，电话铃响了，这心呢就扑腾扑腾的跳起没完了，晚上睡觉也总是做噩梦。这次来电话他说呀，再报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是买了一副啊，才用上几天，这心脏啊就稳当了啊，就不胆小害怕了，包括什么狗叫声啊、车喇叭响啊、手机响啊，或者是谁当当当敲门，心脏也不突突了，也能睡好觉了。还有一位吉林的朋友，他说孙主任呐，我糖尿病13年了，2级心衰，还有腔梗、关节炎，365天我天天吃药，这全身上下呀就没有不疼的地方啊，大夫拿我这病啊也没招了，但是我想多活几年啊，这不姑娘怀孕了吗，就想帮着伺候几年孩子啊。你说这颗当妈的心呢，大家都理解啊，这不也是呀刚拿了咱们2副补虚方吗，他说孙主任我这个心脏呢特别舒服啊，也能上来气儿的，下肢小腿也不浮肿了，兜里也不用揣着这个救心丸了，特别血糖啊餐前餐后呢都非常的稳定，包括全身关节也不那么疼了，现在感觉特别知足。我们说为啥大家

家想过没有，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你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这就是咱们人身上的四根柱子啊，柱子倒了，你说这房子不就塌了吗？所以不管啊，你是心脏病，你是脑病，你是脾胃不好，还是关节不好，老慢支，不管哪个病啊，你想彻底好病，想快速康复，你就离不开四虚同补。我们补足阴阳气血，那好病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做了30年临床，更是治愈了50万老慢病患者呀。可以这么讲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这是咱们老百姓给的口碑。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效果呢？首先呢，你看它药材好，药好不好，你七分得看药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左膀是啥呀？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大家知道何首乌啊，是50年成药，百年成宝，300年就成精。那咱们用的首乌呢，它是生长在清江方山脉，吸收几百年的天地精华啊，雌雄同体，四虚同补，它补的全面，补的彻底，让你阴阳气血都平衡。哎，你像普通的药啊，就是单线进补，哎，咱们这个呢是四路同时补，能够渗入到我们的脏腑深处，渗入到你的四肢百骸，渗入到你的心脏大脑，把你这几十年的亏空啊都给您补回来。咱们还有右臂呢，右臂是啥呀？是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紫河车更是能补肾填精啊，能夯实肾脏。到啥时候咱都得记住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得病啊，肾脏支撑咱一辈子，它不可能不亏空，是不是啊？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呀，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这个紫河车呢就是我们的后路啊，它是以先天补先天，最初它帮助咱们孕育生命，但是在咱们年龄大了之后啊，当我们肾脏亏空的时候，它再用自身蕴藏的父精母血来修复生命，来夯实你的生命之根。这是啥呀？这是扶危续命啊。还有一点大家也得记住，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药啊，你得有真材实料。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这一盒药呢保证有80公斤药材的浓缩，就是这一粒药里边啊就有1斤3两3钱的这个生药材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啊就等于说你吃普通药的120粒的效果了，这就避免了咱们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了啊，这就避免了大家长年累月的吃药了。所以我们讲啊，三副药好病好了，就是彻底好了，就不用再把你的胃当药罐子使唤了。而好病的同时啊，我老孙呢还想着让大家伙舒舒服服的活着，哎，都能有滋有味的活着，所以我为大家争取来了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每天使用一次就相当于你扎10次的针灸治疗啊，或者相当于你做24的艾灸了啊，也相当于你慢跑1个小时的功效了。那说为啥这么厉害呀？我告诉大家，首先第一啊，它全面从头到脚打通颈肩，打通腰背的督脉，打通你脚底5脏6腑的反射区，让你一身的阳气畅通，而且用着呢也十分方便啊，包括你是踩着也行，或者你坐着靠着躺着都能用，包括像男性的什么前列腺的问题呀、女性的妇科疾病啊、痔疮便秘，哎，你往这按摩椅上一坐，它有效率就能达到100%。它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功效特殊啊，它会精准的定穴，而且呢能够深入到我们皮下10公分，达到一个层层渗透，而且是360度纳米生物光速和远红外相结合，就光和热相结合啊，把你体内的什么寒气呀、湿气呀都给它逼出来，并且还配着咱们明老中医协会的一个保

0: 的醒脑药枕啊。这个醒脑药枕可了不得啊，您靠上去这个药枕呢，在赭石加热的作用下能够一点一点释放药香。哎，这个药香有什么作用呢？能够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能够激活我们休眠的脑细胞啊。就你坐着你看电视那个功夫啊，就把你的什么脑病啊就给调了。所以呢，这叫治病于无形啊。第三呢，它不是普通的理疗仪，它是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而且在北京的这个总参医院、南京的同仁医院、还有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经过临床验证的，它总有效率更是达到了100%啊。大家想一想，医院咱们都去过吧，医院里边的人啥病都有，对吧？这个按摩仪可以说用过的患者啊，没有一个说他不管用的，这就是实打实的效果。那这样一把按摩椅，咱们把他请回家里去，是不是一家人都跟着受益啊？哎，其实不光大家伙恨病，那作为大夫啊，我也恨病。老话讲啊，但愿世间无疾病，何妨架上药生尘呢？等咱把病都调好了，那我老孙是不是也该退休了哈？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跟我说什么感谢的话，咱们抓住机会就一定能抓住健康。所以我们呢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更是一家人，病好了我们就都胜利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共同迎接胜利，迎接大家伙的电话。同时啊，我再次嘱咐大家，雷允上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政策呀史无前例，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我们可以享受到三大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了。哎，3副药咱就能比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我老孙呢个人掏腰包准备了50000块钱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那3副药呢就是我给您拿150块钱了啊。那福利三呢，在享受以上2大福利的基础之上，咱们国企雷允上呢再额外加赠大家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仪一台。活动到现在为止，咱们还剩下312台这个按摩椅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啊。我们的活动报名电话，请您一定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颜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三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最后312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

0: 全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问一下，是孙主任吗？
3: 哎，你好你好，是我，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2: 哎呀，你好孙主任
3: 啊。哎哎，你好。
2: 我想报名啊，要这个三副补虚方
3: 啊，
2: 另外关键还想要那个按摩椅
3: 啊。
2: 你说这人吧，要岁数大了，听得稀里糊涂的都啊。
3: 啊，
2: 我老伴说那按摩椅可贵了。
3: 嗯、
2: 这回能赠送啊，说是。
3: 是的，是的啊。
2: 孙主任呢，麻烦你先给我报名报上吧。
3: 报名啊，您统一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因为啥呀？因为按摩椅这个数量不多了。刚才我上节目那时候就312台了嘛。万一我这边答应你了，结果就这功夫400那块按摩椅都送没了，咱俩不就不好办了吗？是不是啊？所以你打那400电话去报名啊。
2: 哎、
3: 嗯、
2: 那好好好
3: 行、嗯、
2: 我跟你先说说我这个情况。
3: 哎，你说
2: 一下。我就是啥，你那三高啊。
3: 啊，
2: 糖尿病都28、29年了。
3: 啊，老糖人。
2: 你说、哎呀，从头到脚吧都是病啊。
3: 嗯，
2: 血压不稳定。去年最高的时候干到200了都。
3: 哎呦，
2: 住院了都啊。
3: 嗯嗯。
2: 这今年呢还变样了呢。
3: 嗯。
2: 你说血压突然降了，高压才100、110那样。
3: 嗯嗯。这可不是啥好现象啊，因为高压太低的话呢，意味着你心脏这个泵血功能不好了啊。
2: 嗯，哎呀，这是严重了。
3: 嗯，
2: 这血糖另外也不稳定啊。
3: 嗯，
2: 产前怎么说呢，和产后我这一天得吃6遍药。
3: 嗯，
2: 那个还不算扎胰岛素呢。
3: 啊，还不算扎胰岛素
2: 啊。
3: 嗯，
2: 眼睛也不行了。
3: 嗯，
2: 哎呀，就剩点光感了，人到跟前儿吧能看个模糊的影子刚。
3: 嗯，这都是我讲的这个脏腑气血啊，阴阳气血的这个亏虚导致的啊。哎，
2: 对，是虚。
3: 嗯，
2: 你说半夜起来吧总上厕所啊。
3: 嗯嗯，
2: 哎，得先摸着床沿，完了坐起来。
3: 嗯，
2: 然后你一点点再摸拖鞋，
3: 找拖鞋。
2: 你说有一回吧、
3: 嗯、
2: 摸到床头柜子上了一家小脚趾盖吧、
3: 哎、
2: 给憋掉了。
3: 哎呦，
2: 那血这透了袜子了，我还合计是踩着水上了，是咋的黏糊？
3: 那你是没感到疼啊？你看不清楚是不是？
2: 是啊，可不是咋的，这还老憋不住尿，关键是眼睛再不好，有时候着急吧，
3: 嗯、
2: 那小便就尿到那个池子外边了
3: 啊！
2: 一整老伴就磨叽我，说啥你这么大岁数了，尿个尿还尿的里外都是
3: 啊！
2: 关键是啥呀？他滴滴答答的把焦黄啊！
3: 嗯嗯。
2: 哎呀，孙大夫，你说我这年轻时候也不这样啊，这老了，这都干啥不行了？你咋、
3: 嗯？嗯，这个呀，我跟你讲啊，说到底呀、啊，还是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眼底合并症给拖累的。要不说这个没有眼睛，说哪怕你再有钱，你生活上有的时候真的你都不如那乞丐呀。我跟你讲啊，哎，
2: 孙大夫，你说我吃了这么多药吧？
3: 嗯，
2: 我就是啥呢？想保住这双眼睛啊！
3: 对对对啊！
2: 哎，要不吃药那都是问题。
3: 嗯，
2: 这天天吃得吃好几种，你说那个药粒儿吧，它都差不多大小，也看不太清楚啊，贴眼睛上都看不太清楚。
3: 嗯，
2: 就得搞手摸捏着，那小圆片吧是二甲双胍。长条的吧是阿司匹林，嗯，还有那个瑞格列纳呀，对，
3: 嗯，
2: 瑞格列纳，哎，特别是小圆片，有一回吧摸错了，把降压药片呢当成这个降糖药片的先吃了，
3: 嗯嗯，
2: 哎，没过一会儿啊， 我就感觉这头。

0: 疼，心慌的都不行啊。
1: 嗯，
0: 另外还有点喘不上气儿的。
1: 嗯，
0: 老伴儿给我这一测血压呀，一家降到90多个了。
1: 哎呀，降太低了。
0: 这家伙没招了，搁床上躺着，躺了一天，这才算缓过来了。
1: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但是今天呢，咱们俩呢遇见了啊，你放心，有我老孙在，怎么我也得想办法让你保住这个眼睛啊，你放心吧，好不好？嗯。
0: 哎哎，保住了，保住了！我跟你说，孙大夫
1: 啊，
0: 我已经用上补虚方了
1: 啊，你已经用上药了啊？
0: 哎呀，用上了，不但用上了，用得非常好呢。
1: 嗯嗯，
0: 这回这个补虚不对了，
1: 不对了。
0: 我记得吧，刚用个十来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这血压、血糖啊就都降下来了。
1: 嗯，
0: 现在呢，高压在134那样吧。
1: 嗯，
0: 低压也得70-80个那样。
1: 哟，那挺好。
0: 原来吧还感觉心口窝这就像那里边黑屋子里头似的，不透亮啊，又不透气儿似的。
1: 嗯，
0: 哎，这回感觉啥呢，一下子有阳光和空气都进来了。
1: 嗯，
0: 我从来没感觉这么舒服过呀，关键
1: 是不是感觉得劲儿的舒服了，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心阳心气完全上来了啊，就感觉这里边特别敞亮啊，非常好。你那个血糖控制怎么样？
0: 嗯、
1: 你跟我说一下。
0: 这血糖原来餐前都得12-13个
1: 啊，现在呢？
0: 现在呢，餐前是7个左右。
1: 哟，挺好啊。
0: 就是我跟那个管我指导我那个小李儿，他要我啥呢、
1: 啊？
0: 一点点的减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了。
1: 嗯嗯。
0: 降压药他跟我说略微减点也行了都。
1: 嗯。对，咱们大家减这个降压药、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的时候，一定要一点一点减，而且一定要听咱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挺好，你这血糖不高了，
0: 哎哎哎，
1: 那这眼睛慢慢就能好控制了。
0: 眼睛最近就看人了，或者看什么地方了，比以前都清楚了
1: 啊！提高视力。
0: 晚上我出门
1: 啊，
0: 就是马路牙子我都能看清楚的了。
1: 那你以前咋的还不敢出门啊？晚上的时候啊？
0: 哎呀，我这晚上都好几年不敢出门了。
1: 啊，是这样啊啊！
0: 现在瞅那个灯泡啥的，就是一个灯泡，也不像以前一瞅灯泡，带一圈圈那个红的、绿的、黄的那圈的。
1: 啊啊，挺好。
0: 嗯，孙主任，我这一副药吧，这不吃完了吗？
1: 嗯，
0: 你这个我前天吧和老伴儿，过的这个夫妻生活
1: 啊，
0: 5年了。我以为我这就是废人一个了呢，没想到这回又行了呢，还
1: 是这样，都5年没过夫妻生活了。哎呀，哎，所以你看啊，你看这个补虚方让您又行了，是不是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虚岁今年75，
1: 75了。
0: 哎，
1: 哎呦，
0: 孙主任了，我是吃完一副药才过的这个夫妻生活。
1: 嗯嗯。
0: 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呀，关键是我听你的话呀。
1: 是的是的，听我的话了，而且现在看来呀，这个质量也挺好啊。所以你看呢，我不讲过吗，糖尿病是吃人的病，它也是大虚的病，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门就是治这个大虚之症的啊。但您今年我跟您讲一下，毕竟啊也75岁了，哎，咱得服老，别的我就不深说了，好不好？哎
0: 哎哎哎，那是那是。关键是这回这个按摩椅啊，我听到了，冬天不用出门锻炼了，
1: 对，
0: 在家摁一下子、
1: 嗯、
0: 就能得到锻炼了。
1: 对，没错没错、
0: 嗯、我这啥呢，要这么一台吧，另外我老伴儿还有风湿、
1: 嗯、
0: 这胳膊腿也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
1: 嗯、
0: 这按摩椅这回到家之后，我们老两口子都能享受到这个好处，不是吗？
1: 哎，是的是的。嗯，
0: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没有你的好药、
1: 嗯，
0: 哪有我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呀、啊？更甭说用上这么好的按摩椅了，不是吗、
1: 嗯？行啊，老哥，您也是客气了啊。咱们别耽误时间了，因为我担心那个按摩椅别一会儿就抢没了，您赶紧去报名吧，好不好？
0: 好，谢谢你提醒，我赶紧打那个400电话报名。
1: 哎，
0: 啊，谢谢孙大夫了。
1: 哎，再会啊。
0: 好嘞，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云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3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

0: 来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大夫啊，我这一直想找您看病还挺长时间了、还想报名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2: 哎呦，您这个别着急啊，咱慢点一样一样来好不好？因为咱们病人呢确实太多了，希望互相理解一下好不好？您说一下咱要看啥病啊，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1: 孙大夫、能不着急吗？
2: 啊，
1: 我呢今年63了。
2: 啊、
1: 得过脑梗，也得过心梗。
2: 哎呦，
1: 自己这心脏这块老是忽悠忽悠的，觉得有时候一阵子上了噔噔噔的那种。
2: 嗯嗯。
1: 到医院验血吧，说是什么心肌酶都超过1000了。
2: 嗯嗯，您这应该是一种啊叫 CK 肌酸激酶的酶高到1000多了。哟，那您这可能是还有房颤吧？
1: 哎，我也不懂，听得我就稀里糊涂的、
2: 哦、
1: 大夫就让我住院、
2: 哦、
1: 让我给孩子叫回来。
2: 哎呦，我跟您讲啊，房颤呢它有三大危害啊。第一呢，这房颤呢会产生腹壁血栓的，会导致脑梗啊。第二呢，房颤还会诱发心梗。第三，房颤呢也会诱发心衰。但是你做的验那个血呀、应该是咱们医院的一个检查项目，叫心梗三项啊，就是这肌酸激酶高就意味着可能要诱发心梗的了，所以当时让你住院是对的啊，这确实得住院的。
1: 当时在市医院住2天，又转到、熊科医院、做造影。
2: 做造影
1: 只是只是我这三个大血管都堵塞了。 做了2个支架。做完吧，这个心啊突突倒是感觉到减轻了。大夫说是还让我们做这个房颤手术。什么消术啊，我也不懂。
2: 那叫射频消融术啊，是专门
1: 对对对
2: 管这房颤的一种手术。
1: 就是就这个什么射频消融术。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体关键吃不消啊，我就没做。
2: 没做。
1: 住了10天院、拿了一些药回来了。回来之后吧，我在床上起也起不来，缓了有半个多月。大小便才能下地，自己能自理了。尤其现在这个房颤还是老犯。冷不丁这心口啊就是动的一下。跟有人拿锤子在里面敲似的，紧接着就是噔噔的猛跳。一下子一下急。还老是气不够用，关键是你说从南屋到北屋也就那么几步路。哎呀，我都扶着墙呼哧呼哧带着喘。
2: 您这个病情啊确实比较严重啊，所以有几句话呢我得特别嘱咐嘱咐您啊。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支架呀是救命的，它不是治病的。第二呢，就大夫建议咱们做手术，但是咱身体吃不消就没做啊，然后拿些药回来了。所以综合你这些情况啊，您现在这个身体啊是急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为啥说急需呢？因为你是典型的冠心病，并且是心梗的这种冠心病，并且还有房颤。房颤呢它属于一种叫心律不齐啊，所以你是两种心脏病集于一身了。所以你吃的像你现在这个支架之后的什么阿司匹林呐、什么瑞舒发他汀可定啊包括什么波利维啊、氯吡格雷啊、罗内酯啊，这些你吃的药其实只是说啊能够多少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但是现在咱们急需的是保命啊，保命要紧呐、所以得赶紧补四虚才行。
1: 孙大夫，我这没说你咋就知道我吃这些药着呢现在
2: 啊？你像你这个心脏术后啊，吃阿司匹林呐、吃可定啊、吃波利维啊，这是常规用药，当然我做医生的我必须得知道吧。
1: 就是我说是我还没说呢。
2: 离不开这些药
1: 啊，
2: 离不开这些药。就怕啥呀，怕将来再堵啊，因为你血管里边毕竟还有斑块嘛，你的阴阳气血还是虚的嘛，所以它还会引起这个房颤啊，还会出现浑身乏力呀、心脏之哆嗦呀。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当务之急能让你把这个心率呀、先稳下来。啊，因为咱这里边有一味药我不讲过，叫紫河车。紫河车它起到的就是定海神针的作用。

0: 哎，你看咱们这个胎盘啊，它在母体里边啊，它能拖着一个6-7斤重的胎儿，而且10个月它在里边纹丝不动，说明啥呀？说明它的定力非常强大。咱说你说一块肉6斤多啊，你拎半天你胳膊都得酸，是不是啊？哎，但是你看一个小小的胎盘能拖住6-7斤重的这么一个胎儿，而且是稳稳的拖住啊，说明它就是定海神针。哎，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就能让您的心脏能够稳稳当当的，不让它乱蹦乱跳啊。那你心率一点点往回收啊，它能够往下沉呢、啊。哎，所以你赶紧用药就没问题了。
1: 哦、
0: 哎。
1: 哦，那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就是这样，我的心就不突突突不慌了？
0: 啊，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国家证据补虚方啊，它通过四虚同补，能够补足心气，补足心血，补足心阴，补足心阳，哎，这样你的阴阳气血都平衡了，就是给你深度强心呢、啊，给你护航保驾呢，啊，让你远离心衰、心梗这样一些突发事件，所以三副药就能治愈你所有的问题了，这个您放心啊。
1: 哦，那行，次大夫，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就买三副药的、
0: 嗯，
1: 那我也想要一台那个按摩仪，是不是也能给我一台啊？
0: 能送您一台，这没问题啊，只要是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就能赠送。但是现在我要说的是啥呀，咱们报名的时候您那个地址啊，这个电话呀，姓名啥的，这个信息不能弄错了啊，因为这个按摩椅这个邮资也很贵的，你千万别把这个地址什么的填错了啊。哎，
1: 对，这个我知道、
0: 哎、
1: 那按摩椅又重又大的，邮费肯定不老少钱呢。
0: 嗯，
1: 我会把地址和他们说清楚的。那行，那就谢谢您的指点，孙大夫。
0: 哎，不客气啊，咱们赶紧报名吧、嗯、因为这个还剩310多台呀、啊、别再一会儿就抢不着，赶紧报名、啊、
1: 好好好，那我跟你不多说了、
0: 哎、
1: 好的，再见啊、
0: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呐、啊
0: 哎、
3: 我刚听说这智能养生按摩椅剩的不多了、
0: 啊、是
3: 哎呀，你赶紧的，我还想再报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完、
0: 啊、
3: 我就再想要个按摩椅、
0: 啊、
3: 你这患者太多了，你说我打好多电话了都打不进去，我这才打进来。
0: 对，这电话确实不太好打，咱们互相理解一下、
3: 嗯、
0: 啊，因为这次活动啊是咱们雷允上建厂300年，这个优惠活动的力度啊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大家都在抢 啊,
3: 啊，
0: 互相理解一下啊。
3: 啊，孙主任呐、啊
0: 哎，
3: 这补虚方啊我用着非常好，
0: 非常好。
3: 完了，这按摩椅呢特别适合我。
0: 好，
3: 我跟你说说，孙主任，我是啥情况？
0: 嗯、
3: 我是脑出血，这4年多了。你说当时啊，在医院住了17天，这我才缓过来呀。
0: 住17天。这人才抢救回来，是不是啊？要那这么说的话，您可是有大福报的人呐。
3: 哎呀，你说我这呀回家来了、
0: 嗯、
3: 但是呢我闺女不认人儿啊、
0: 嗯、
3: 就谁问我啥我都啥都不知道啊、
0: 嗯、
3: 后来呀你说慢慢的这1个多月我这脑袋缓过来点儿、
0: 嗯、
3: 就不那么糊涂了，这说话呢我也能听懂点了、
0: 嗯，
3: 但是还是不行啊，你说这走道不会走啊、
0: 嗯、
3: 就这个左边这个半拉身子、
0: 啊、
3: 从就从胳膊到腿木、
0: 嗯
3: 哦、冰凉啊还疼，你说也没磕也没碰着的，它就是疼啊、
0: 嗯、
3: 哎呀疼的我呀、啊、孙主任你都别提了，半夜呀我都嗷嗷的叫唤呐。
0: 哎呦呦哎呦，您这就是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一种反应啊，这个脑出血患者很多都这样。哎
3: 哎呀，你说这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3: 筷子都拿不了拿不住、
0: 嗯、
3: 吃饭呐、啊、就用这个手啊往嘴里扒着，这手还不好使。哎呀，这孙子他看见我就跑啊，他就说我是个大僵尸。

0: 时你就那个心情啊，就别提了。
1: 嗯，哎呀，您平复一下，好不好？
0: 嗯，好好好好，
1: 别哭啊，别哭，平复一下。人呢，一旦失能，必然会不受待见。但是从您这些后遗症来看呢，您应该是脑部基底截区脑出血了。哎，您这辈子一定是没少做好事儿，您结了善缘。哎，要不然要是脑干出血的话，你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生存的可能性了啊。
0: 真是啊，孙主任呐，我就是福大命大呀。
1: 嗯，
0: 我遇到您了，孙主任，这遇到专利补虚方了，这好药啊。
1: 嗯嗯，
0: 你说我就更知足了，这补虚方啊，就用三天。哎呀，我原先我这脑袋哎，就跟顶着就大磨盘似的。
1: 哦。
0: 你说人呢，就傻了吧唧的。
1: 嗯。
0: 等吃完这三天呐，这大磨盘呢，就卸下来了呢。
1: 嗯。
0: 脑袋突然间就像那个睡醒那样。感觉一下子就长心眼了，不傻了。
1: 你这叫醒脑睡觉了啊！
0: 啊，最重要是啥，孙主任？你说我身上的疼止住了，
1: 止住了。
0: 你说原来啊，碰哪儿啊，按哪儿啊，都疼了。
1: 嗯、
0: 现在按哪儿啊，都不疼了呢。
1: 这个不疼了，就说明你这个经络通畅了。其实疼是啥？疼就是不通嘛，你神经不通，经络不通，血脉不通。那现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这里边是活药啊，快速的把这个经络神经啊都给你打通了，通则不痛，那、通了它可不就不疼了吗？啊，
0: 孙主任呢，这药物太神了，
1: 太神了，
0: 这一不疼，我就不想他赶紧死了。原来我就总想死了得了，少遭罪，少拖累家里人。啊，而且我就睡觉就睡踏实了。
1: 嗯嗯。
0: 啊，等我用到一副药啊，我就原来那个腿呀、成天不又麻又凉的。
1: 嗯。
0: 老伴儿晚上睡觉都得给我拿热水袋捂一捂。
1: 嗯。
0: 你说搁热水袋一捂，以前呢没什么感觉，现在这热水袋一捂，而且烫啊！我这碰我一下，哎呀，我这滋啦一喊一声。
1: 嗯，对温度比较敏感了啊，神经系统啊，这个温度感觉呀、各方面都在恢复，都是好事啊。
0: 哎，是，我知道冷热了。
1: 嗯、
0: 现在这个腿呀、也能抬了、胳膊也能抬过脑袋了。哎，我就能自己梳头发了，自己也能吃饭。
1: 嗯、
0: 完了，这手拿东西夹菜、系个裤腰带啥的都行了。走道啊，这回这个脚也能着地儿了，踏实了。都能在院子里走上好几个来回呢。
1: 哎呀，那非常好，你看这就是咱们双君药的厉害之处，这里边有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能够四虚同补啊，这样你的脑髓得养，你的神经通了，那我们四肢就受控制了。还有啊，咱们这个双君药里边不有那紫河车吗？哎，紫河车是人体胎盘，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更是能修复一切受损神经的这个仙丹妙药。所以你看，有这左膀右臂的加持，你想不好病都难呐！啊，非常好。
0: 哎呀，是啊，孙主任。
1: 哎，
0: 要不说呀，孙主任，您呐心善呐，你说自己掏腰包给我们大伙补贴，还帮我们申请按摩椅。
1: 嗯。
0: 哎呀，我就怕呀，这肌肉萎缩坏死了。
1: 嗯、
0: 你说有这按摩椅。我就想天天按一按，连着按了三天。你说以前呢，这个腰啊可死板了，啥时候摸这个腰都是凉的。我现在，哎呀，这腰啊是我自己的了，我自己能拖住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你感觉有热乎气儿了也好啊，自己能拖住也好，其实就是把你这个督脉呀、给它打通了啊，这非常好、哎，把这神经给打通了。
0: 啊、
1: 嗯，
0: 这后背这个肩胛骨缝啊，刚开始按呢、可酸了、酸过劲儿后啊，你说这人呢、我就轻松了，就像穿了一件，哎呀，噔噔紧的紧身衣，这回终于给脱了，后背轻松了
1: ，
0: 哎呀，我这喘气儿啊都不累得慌了，
1: 嗯、
0: 这股热乎劲儿也好，胳膊腿啊都热乎。摸着感觉就像过血比以前快了呢。
1: 嗯，是的。
0: 要是找啊配合这按摩椅，我感觉呀、我就能恢复得更好。
1: 那一定的，但是现在也不晚啊，现在也不晚，因为咱们这款按摩椅啊，它能够深入我们皮下10公分，这样就能深度打通咱们全身的这个经络神经系统，就能快速的帮你恢复。

0: 咱们的这个肢体运动啊、平衡啊等等一些功能就能恢复了。恢复挺好
1: 啊！
0: 哎，非常
1: 好。哎，孙主任呐、啊
0: 嗯，
1: 我跟你讲，就连我姑娘她用的都挺好。
0: 啊、她也用啊。
1: 我姑娘啊，我姑娘坐月子喂奶，她受凉啊，这肩膀后背总疼，三四天她都不敢吹风扇呢、
0: 嗯。
1: 就说后背，哎呀，肘子疼。这按摩椅啊，头天呢，哎，我取回来，她也按了一会儿，
0: 嗯、
1: 按完呢，她伸一伸肩膀，这肩膀就能放松了。这用眼都能看出来呀，以前他那后背都是佝偻着，肩膀都就这么端着、
0: 嗯、
1: 这回他能放下去了，后背也能直了、
0: 嗯、
1: 回去他跟我说呀，这晚上睡觉都睡得挺好啊。
0: 嗯，
1: 昨天呢他又特意来按了一会儿、
0: 嗯、
1: 按完呢他这浑身热乎，把那坎肩都给脱了、
0: 啊、
1: 这后背也不那么怕凉了，
0: 太好了。所以我讲呢，咱这款按摩椅啊，你做一次就相当于做艾灸做了24，你这话不假吧、
1: 啊、
0: 你看看。
1: 嗯、是是是，这不他也相中了吗、
0: 啊、
1: 跟我说，妈呀，这按摩椅呀、啊、你给我吧，完你再买一个。我就合计合计
0: 啊，
1: 我就寻思给他吧、
0: 啊、
1: 正好这不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也得用、
0: 嗯、
1: 我就再报三副、
0: 嗯、
1: 我再想要一个按摩椅。
0: 行行，那你这么的吧。您自己打那个400电话，赶紧打。
1: 哎，好好好。
0: 那咱不耽误时间了。
1: 哎，好好好，孙哥，
0: 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再见。
0: 啊、没事没事，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呦，孙主任呐、啊，我呢，今年86了
0: 啊！
3: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啊，就没见过像你这样，就是给老百姓看病是掏心掏肺的。
0: 嗯，
3: 哎，还自己掏钱给我们补贴，还送给我们按摩椅。
0: 嗯，您老都86了呀？哎呦，那您这个说话这底气还挺好啊。
3: 嗯，
0: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嘛。大家伙信任我孙志刚。我呢也应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这不用感谢啊。
3: 哎呦，你可是好人呐、
0: 哎、
3: 孙主任呐、啊、我这之前呢用了一副药就挺好。
0: 哦，
3: 这不前天呢一说这有活动啊，还送什么按摩椅啊，
0: 嗯，
3: 哎，我就赶紧报上名了。我这从小我就有骨病啊，
0: 哦，
3: 那个时候家里头孩子多多困难呐、
0: 啊、嗯嗯。
3: 哎呀，我是4-5年呢没穿过棉衣裳啊，净在外边给人家洗衣裳。
0: 哎呦，
3: 捡牛粪，这胳膊腿儿全都冻伤了、
0: 嗯、
3: 哪哪都是疼的呀。
0: 啊，就是您这个从小啊阴阳气血消耗的就比别人要多，是不是啊？
3: 是呢、
0: 哎、
3: 这一辈子的病啊让孙大夫给治好了。
0: 哎呀，
3: 哎、
0: 啊、
3: 我吃了一副药啊，这就觉着这手脚关节不那么疼了呀、
0: 嗯、
3: 两个手这个中指啊以前肿的呀跟那个苞米瓤子似的，你说、
0: 哦、
3: 哎，衣服扣子掉了，你说我想钉上，哎、
0: 嗯、
3: 顶着戴不上去。
0: 嗯，
3: 结果用完这一副药啊，这手也不肿了、
0: 嗯、
3: 我又能戴上我那顶着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讲啊叫活药，就是原研药的厉害。您这是一辈子的老病根啊，咱们也能迅速的给您解决掉啊，非常好。
3: 哎，我是19年呢
0: 啊，
3: 就是摔了，把右边这个肋条啊摔劈了。
0: 嗯嗯，
3: 肩膀子也脱了臼了。
0: 嗯，
3: 哎呀，医院呢离我这儿得有个70-80里地。
0: 嗯，
3: 我也没去，我这么大岁数了、
0: 嗯、
3: 就让我们这儿赤脚医生啊就给整了整。
0: 嗯，
3: 这后来啊2-3个月都不好，
0: 哟，
3: 不行，疼啊，再去上医院拍片啊，大夫就说我这个肌肉跟骨头都粘一块了。
0: 啊，就是粘连了呗，粘连就有炎症了、
3: 哎、
0: 啊，一粘连呢、
3: 哎、
0: 你活动得相当费劲了吧。
3: 是啊，我这胳膊连头都够不着啊。
0: 嗯嗯，
3: 后来我吃了这补虚方，我现在这个胳膊呀梳头洗脸、
0: 嗯、
3: 哎呀洗两件小衣裳什么的、
0: 嗯、
3: 都行了。
0: 嗯，
3: 儿子寇大鹏啊有时候忙了我还过去帮几天给他摘摘菜啥的。
0: 哎呦，您这么大岁数啊，即便是好了咱也得注意啊，千万别干那个太重的活，别累着啊、
3: 哎

0: 你说庄稼人闲不住啊，
1: 嗯，
0: 这按摩椅拿到家呀，我就坐上按了，
1: 坐上了，
0: 可是哎呦，可比上按摩店让人按的都强啊，
1: 嗯嗯。
0: 哎，我那儿媳妇也孝顺，前几年她看着我实在是难受啊，就带我上按摩院按过两回。
1: 嗯，
0: 反正当时轻巧点儿，我这回来问她你花多少钱，她好家伙，她说一次七八十。
1: 哎呦，
0: 哎呀，这一天七八十，你说我这把老骨头还值得花这些钱呢？我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1: 嗯嗯，
0: 这么大个机器拿到家，我想咋按就咋按，关键是他不花钱、
1: 嗯、
0: 不是吗？
1: 哎，就相当于啊，咱把一个中医大夫给请到家里边了，是不
0: 是、
1: 啊？
0: 可
1: 是，哎，多方便啊、
0: 就是！
1: 嗯，
0: 哎，安上就感觉那里头那按摩头啊，突突突的，他往肉里头走啊，
1: 嗯、
0: 从腰眼到脖子，麻酥酥的。
1: 嗯，
0: 又解乏又轻快。而且这骨头缝里感觉都是热乎的。
1: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款按摩椅啊，它是分区的，就您后背啊、脊梁骨这块叫督脉啊，督脉这条啊给它打通了，督脉是统领一身阳气的，你按一次、
0: 哦、
1: 就相当于你做十次的针灸了啊，相当于你做二十次的艾灸了、
0: 哦、
1: 所以你看效果都很好啊。
0: 嗯嗯，我这还从打小落下的寒呢。
1: 嗯，
0: 哎呀，五灯立下呀，这脚
1: 都
0: 是冰凉的，
1: 凉。
0: 哎，按完了之后，哎，这脚心可热乎了、
1: 嗯，
0: 就跟那个热水泡了脚那么似的热乎。
1: 嗯嗯。
0: 哎，但是这个热乎比泡脚啊，坚持的时间长。
1: 嗯，
0: 我觉得这挺好。嗯。
1: 哎，因为咱这里边啊，有远红外光束，还有呢赭石的热疗。它能够直接啊透皮透骨，就把你骨头缝里边那什么寒气啊湿气啊都给它逼出来，而且这赭石啊它还是属于一种啊天然矿石，哎，它有重镇安神潜阳纳气的效果啊，你阳气足了百病除了，所以你会觉得啊从里往外头都感觉特别暖和特别舒服，很好啊。哎，
0: 是挺好啊，孙主任，我儿子用了也说挺好。
1: 哦，
0: 他不整着大棚吗？
1: 嗯，
0: 哎呀，也是一天累的呀，腰脱。
1: 嗯，
0: 哎，他说这腰啊又紧又硬，就跟那个僵住了似的，两个大腿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啊、
0: 嗯。哎，要不是我说这个静脉曲张遗传呢，我们老伴儿他爷俩都有。
1: 嗯，
0: 这两个腿那血管啊，哎呦，一疙瘩一疙瘩的。我听你说，你老伴儿这静脉曲张按好了？
1: 是的，我老伴儿那个静脉曲张啊。就是用咱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和那补虚方共同的治疗，把他二十多年静脉曲张给治好了嘛。我在咱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呀。
0: 哎，这就是我听了您说的这个、
1: 嗯、
0: 我也让他们爷俩按呢。
1: 哦，
0: 哎，孩子呀，就是他说按完以后就像有双大手给揉开似的。
1: 嗯，
0: 哎，明显感觉这干活就显轻松不少，
1: 轻快了、啊、
0: 他说也敢直起腰来了。
1: 嗯，
0: 老头静脉曲张以前这个大腿呀、啊、老是胀乎乎的，这回他说不那么胀乎乎的了。
1: 嗯，
0: 感觉脚也过血了，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这一个按摩椅，这不一家子都受益了吗？
1: 那可不是啊，您看啊，我给大家争取的这款按摩椅啊，这个意义啊咱们就达到了，是不是啊？哎，我们四虚同补了、
0: 嗯、
1: 好病的同时呢，咱还能舒舒服服的生活了，而且让咱们更方便，在家咱不出门，随时随地的咱就能做这个理疗啊，做这按摩呀，而且一分钱也不用花了、
0: 啊，
1: 多好啊！
0: 孙大夫，你这想的周到啊，
1: 嗯、
0: 真是要不说得谢谢你啊！
1: 哎呀，不客气、啊。
0: 你这想的呀，全面，药也好，你送给我们这东西呀、啊，都是送到心坎上了，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1: 哟，您这个太客气了，您别把我老孙当外人，好不好？咱一家人，
0: 嗯、
1: 咱别说两家话啊。别说什么谢不谢、
0: 嗯、
1: 咱用着好就行，您用着好就足够了啊。
0: 是好啊，孙主任，你说我儿子想，我想让他也吃点这个补虚方，再配合上这按摩仪，就是帮他把那腰治治啊，是不是更好啊？
1: 那当然了，咱们要想让他这腰托彻底好，光有这按摩仪还不行，一定得把那个补虚方再用上，吃个一两副药啊，他这病能好的，好不好？
0: 那他要是吃一副药啊，那我就不用买了，因为我手里的药也够用了。
1: 也够用啊，
0: 够用，谢谢谢谢孙主任了。
1: 没事，
0: 你看我这一说话啰啰嗦嗦，耽误你半天了。
1: 没事，老人家，
0: 谢谢你，行吗？
1: 那咱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老人家啊。

0: 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雷影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三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最后312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著名的滑石片伏击战。1938年9月21日起，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战略企图下，集中50000余兵力，分由平汉、正太、同福各铁路沿线，分25路向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

0: 富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坚持已有根据地，并命八路军第120、第129和第115师分别协同中共领导的一方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其中第120师向东挺进冀中平原和冀热察地区，加强当地的抗日力量。
1: 第120师自1937年9月东渡黄河以来，在对日作战中不仅壮大了自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次为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围攻，原在横山地区作战的120师359旅继续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打击由平绥路进犯之敌。10月初，358旅率主力两个团从晋西北的方山地区出发，昼夜兼程东进，先向同蒲路北段出击，钳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然后开赴同蒲路以东，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
0: 10月下旬，第358旅由新县西侧的鱼龙沟杨湖村地区出发，经恩溪、白水和高村、黄寨之间，秘密越过同蒲铁路，转移到五台县以南，当地群众叫做摇头的地区。旅直属机关和第358旅第716团驻寨里村、中庄村，第714团驻白家庄、脑上。部队一到，马上在边区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在五台到河边村一带寻机歼灭敌人。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老电台，很多就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留下来的。天线、耳机、电键、手摇发电机，这些看似笨重的东西，在抗日战场上曾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由于第358旅电台简陋，尚不能和晋察冀军区联络，传递情报只能和师部取得联络，这无形中加大了第358旅获取情报的难度。
1: 当时第358旅只知道五台县城里有日军，但是驻地周围的敌情到底怎么样还全不了解。于是在11月2日，旅部决定派716团参谋长刘宗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查。11月3日，风雪停了，中午时分，旅长张宗信终于等来了消息，说是五台的日军主力瑞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共700余人，昨天夜里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在凌晨还偷袭了高洪口的晋察冀军区二分区五大队，其他方面也有消息证实了这股日军的动向。
0: 得到日军的行踪后，第358旅旅长张宗逊和张平化主任以及第716团黄新平团长廖汉生、政委分析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带多少给养，后方空虚，必然迅速退回原来据点。日军经过整夜长途行军，11月3日必然要在高洪口休息，估计在11月3日晚或4日早一定要撤退。

0: 日军以往的规律，必然按原路返回。通过地图，张宗逊等人发现，从高洪口到五台，必须经过一个叫滑石片的地方。滑石片是两山之间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这里沟深路窄，道路就从沟底蜿蜒伸展，是伏击日军的绝佳地段。但第三五八旅驻地到滑石片却有50里的路程，而日军距离此地只有20里，是打还是放弃战机，成了摆在张宗逊面前的一道难题。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曾任红军第12军军长、瑞金红军大学校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358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经过迅速的思考，张宗逊定下作战决心，以第716团担任伏击部队，第714团赶到滑石片西北，负责警戒五台方向，准备打援，限定各部队在1小时之内出发。
1: 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要想打好滑石片这场伏击战，关键是716团要赶在日军前面到达滑石片地区。716团官兵顾不上吃晚饭，便与日军瑞野大队展开了赛跑，从获得情报到716团各营出发仅用了2个小时。
0: 你的陡崖不易攀登，东面坡度较缓，只要占据了西面，就可以用火力封锁日军，使日军无法爬上东坡。此时日军也赶到了滑石片，黄新廷、廖汉生立刻命令第716团按原定部署展开。
2: 第3营南投迅速占领滑石片西北的高地，并引了一个排占领大沟东侧的高地，卡住了沟口，堵住了日军的去路。那么第2营呢，则设伏在滑石片附近大沟的西侧，准备了拦腰打击日军的巡警纵队。第1营在滑石片东南大沟的西侧隐蔽设伏，和第2营部队相接。待日军进入伏击区地区后，战斗一打响，堵住其尾部。旅和团的指挥所呢，则设在大沟西面的齐亭河附近。
0: 不一会儿，嘈杂的人马声夹杂着牛羊鸡鸭的鸣叫声传来，日军携带着在高洪口抢掠的物资牲畜进入了包围圈，警戒极为疏忽。为了指挥方便，八路军第716团指挥所转移到第3营阵地方向。第3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日兵的尖兵分队十几个人已经过去了。9连几十个精壮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打过去。日军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不过日军很快

0: 王香发把棉衣脱下往地上一甩，挽起袖子，一手提起驳壳枪，一手拿手榴弹，大吼一声：十一连跟我来！战士们立刻跟他扑了下去。九连长曾祥旺也带着两个排从侧翼向下压，三下立即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火光中，三营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使敌人无法发挥火力优势。这样王香发带着第三营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
1: 与此同时，第二营在营长蔡九和教导员黄新义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第八连连长李家富、指导员徐文礼，没等
2: 连在敌人后围过完之后啊，也迅速向敌人的侧后包围攻击。这样，敌人的正面和侧后被第二、第三营打得撕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后围的呢又转过头来往回吐。随后一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刘忠参谋长抢着跑向二营，从二营带上一个连奔向一营的阵地，才稳住了阵脚。
1: 张宗旭赶到第716团指挥所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顿时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着刺刀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以刺刀和手榴弹最后歼灭被分割的敌人。经过一夜激战，八路军第716团终于在拂晓前将日军锐野大队基本消灭，只有二三十名残敌绕到北边的灰窑沟逃出了伏击圈。

次日早晨，彻夜的枪声停止了，恢复了宁静的山沟里，到处横七竖八的倒着日军士兵和军马的尸体，敌人带着的山炮、日式掷弹筒都完好的驮在军马背上，还没来得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枪支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第716团打扫完战场后，开往高洪口。担任阻敌增援任务的八路军第714团接到在华石片西边凤凰山阻击日军的命令，经过整夜急行军，次日拂晓到达南苑村附近，正好遇到从华石片逃出来的几十名日军路过。第714团立即派一个营跟踪追击，五台方向由一小股日军出动向华石片增援，和这几十名日军会合。第714团马上投入战斗，日军被迫逃往五台城，第714团紧紧追击，一路撵到五台城下。次日夜，第714团袭击五台城，城里的敌人彻夜向城外打枪打炮，消耗了不少弹药。第714团当夜也开到高洪口集结。

石片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了日军瑞野大队长以下700多人，俘敌21名，缴获3炮2门，日式自弹筒4门，轻重机枪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53匹，电台1部，还有很多其他的。

0: 这张照片是华氏片战斗胜利后第716团一些连队的指战员，在高虹口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地让晋察冀军区记者拍年费100大洋。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贺龙、关向英听到华氏片大捷的消息后，彼此会心一笑。他们知道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的计划由此破产了。
1: 华氏片伏击战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情判断准确，第358旅准确判断日军必经华氏片的行动企图，确保了以伏击手段歼灭日军；二是部队行动快速，716团快速行动，连续行军战斗，24小时没有吃饭；714团更是一昼夜行军180里路后又马上投入战斗；三是战斗作风过硬，八路军战士猛打猛冲，使敌人优势的装备火力发挥不了，从而达成了快速分割敌人、逐个歼灭的目的。
0: 当时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派出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八路军第120师的联络官名叫陈洪模，听到华氏片伏击战的消息，不相信八路军取得如此大的胜利。贺龙师长特意嘱咐派人送给陈洪模两件日军呢大衣和一柄日军军官指挥刀，战利品实物证明了八路军取得的骄人战绩。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5。

0: 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0: 北京时间14:30。
2: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这里是音乐生活馆，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老狼这个名字呢，每当我们提起的时候，内心呢第一个可能会想到的就是上学的时光，因为在校园民谣放映的时候呢，太多人会因为那首《同桌的你》感慨万千。今天我们的音乐生活馆就来听老狼的歌，首先来听的是《晴朗》。

前两这首歌呢，无论形式如何改变，最感人的永远还是那些最容易共鸣的对旧日时光的纯净情感和感慨的怀念。即使我们已经远离最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些感慨和怀念的校园，而如果我们愿意仅仅把校园民谣当作一种精神，那种我口唱我心式的一种朴素音乐和青春的热爱的话，那它注定还会继续散发着可以植入人心的力量，也注定了可以在未来的校园和更广阔的社会中生生不息的流传。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叫做《晴朗》。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恋恋风尘》。

今天这首呢已经不纯粹是校园民谣，老狼的音乐相比同桌的你时期呢要成熟许多，他早已不再怀念兄弟和同桌女孩，这时的老狼呢正式成为了签约歌手，他不再会像校园中的一些歌者有无尽的梦想，他的音乐呢开始描写青春，歌唱生命，而这张专辑呢却是经典的，他在校园当中的广为传唱，仍旧是感动着一批又一批的人，非常好。

其实对于老狼的作品来说呢，北北最爱的就是这首歌，叫做《恋恋风尘》，也是在我很多的一些情感节目当中呢，有时候看到别人的文字，不自觉的就会想到这首歌。他在歌唱青春，歌唱生命，非常好。那其实提到老狼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更多的是想到那几首校园民谣。那今天的音乐说完了，一定不会错过那几首校园民谣歌曲了。下面来听《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由高晓松作词作曲。有一次呢，高晓松开广告公司赚了一些钱之后呢，就请了一些朋友吃饭。在酒桌上呢，高晓松接到一个电话，就是睡在他上铺的兄弟打来的。聊了5分钟之后呢，高晓松突然把电话一挂，说自己呢应该写一首歌，歌名呢就叫睡在上铺的兄弟。于是呢，这首歌一个小时之后就把它写出来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有时候我们的创作真的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或者在不定时的一些，很多歌手会在车上，或者是在海边，或者在任何的一些地点都可能发生一些创作灵感。但是这首歌的简单呢，真的会让你想到就是在酒后的时候写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好听，而且老狼呢把这首歌充分的诠释得非常完美。继续来听下面一首歌吧，《流浪歌手的情人》。

手的情人，这首歌应该是一个非常老的作品呢，它同时发行于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一起出来的。当年呢，这首歌也是被很多人所青睐。每一位歌手的作品呢，都饱含着不同时期的一些记忆。然而老狼呢，带给我们的校园民谣这种浓烈的记忆，或许比任何一位歌手的记忆都显得难能可贵，因为它不关乎于爱情，只关乎于曾经青涩懵懂的青春校园时期。最后呢，当然要把那一首大家都听了无数次但依旧难忘的一首《同桌的你》送给大家，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咯。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局。

0: 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内容，这是某黑熊养殖基地呢，是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好友结伴，年龄是50周岁以下，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17704339360。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是有提成的，最好呢是朝鲜族，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的内容呢是捡鸡蛋，还有喂鸡和打扫等等。联系电话13144336789。延吉市的万益批发市场某调料商行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年龄是25到46岁之间，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5点到下午的5点。民族不限有经验者，优先考虑，工资是4500到5500元之间，长期工作，短期勿扰，电话15843336999。还有另外有一部电话呢是04335115288。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的求学书店旁边，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楼，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研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低价出售。

0: 0355-6804-5500。清水湾的联排别墅一月二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新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还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在延吉市的秋雨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租金1400元，年租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呢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好，来关注一下，那这个时候这是在平安胡同的由东向西拥堵150米左右，还有青阳街由西向东从大宇路到柳青刷新了一下最新的路况啊，现在呢车流量最大的应该是天池路的辅路由西向东拥堵180米，龙东街由南向北天池路的辅路附近是有100米的拥堵，天池路由西向东当前呢这里是有77米的缓行，新兴街由南向北也就是从申花街到华美胡同的位置是有80米左右的缓行路段，新兴街由南向北华新胡同到埃丹路的这个位置现在呢这里是有89米的缓行路段，龙山胡同呢由南向北天池路到才南胡同的位置呢现在这里是有近200米的缓行，还有海南路由东向西新兴街附近这里是有80米的缓行，丹红街也就是由南向北就是丹青路的这个旁边啊，现在呢这里是有185米的缓行，还有长白山路辅路由东向西南港街一直到北洋路的位置呢是有291米的缓行路段，解放路由西向东朝阳胡同到清华街的位置是有422米的缓行路段。好，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密集的，提示大家驾车行经此路段的时候，就是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路段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1: 感觉是心照意呀，自重意有所获，所以痛苦和欢乐便有差别，日升月落，晨昏交替，我们在巨大的洪流里

0: 车站是结合起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

0: 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6: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6: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6: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7: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

京时间的15:1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留下的信息内容。这是某黑熊养殖基地呢是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呢是好友结伴，年龄50周岁以下，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去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上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17704339360。养鸡场是要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等等。联系电话13144336789，13144336789。

再来看一下延吉万怡批发市场的某调料商行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年龄是在25到46岁之间的，工作的时间是在早间的5点到晚间的5点，民族不限，有经验者优先考虑，工资是4500到5500元之间，长期工作，短期勿扰，联系电话18-4333-6999。还有一部电话呢是0433-511-5288，电话是0433-511-5288。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在延吉市的秋雨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元，年租的话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新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呢是13904484321 13904484321。再来看一下，这是清水湾的联排别墅，有朋友呢是要出售，1院2层360平毛坯带院儿，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院24带阁楼，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呢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还有公园小学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低价出售。电话呢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市一中附近的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无意者勿扰。电话呢是15981379111。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

0: 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0: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1: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0: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30。
3: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4: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3: 还有这样说的：
4: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3: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4: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5: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6: 学法用法护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 15:32，这里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信息啊。那今天呢是10月14号，10月15号，就是明天的24点就要进行2026年的第20次油价的调整了。那本轮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那到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第9个工作日了。那受到国际油价的这个影响呢，当前国际油价的变化率呢是-0.48%，这样啊。那这样的话呢，预计下调的油价的每吨是在190元。那按照这个幅度的话，跌幅的话呢，这个明天晚上汽柴油的价格呢，每升预计会下跌1.4美升到1.7美这样的一个价格。

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好，那这样的话呢，下面的时间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就是某黑熊养殖基地呢是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是夫妻工，也可以呢是好友结伴，年龄50周岁以下，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17704339360，17704339360。养鸡场呢招聘工人，工资是1800到2000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呢是龙井市的德新乡龙岩村。工作的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还有打扫等等。联系电话13144336789。延吉的万一批发市场呢，这是某调料商行，是要招聘送货司机，要求呢年龄是在25到46岁之间，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5点到下午的5点，民族不限，有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4500到5500元之间。长期工作，短期勿扰。电话有两部，一部呢是15843336999，还有一部是5115288，电话是5115288。再来看一下，我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的，位置呢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旁边，然后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吉林林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只要低价出手，电话15568045500。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儿的，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13904480088。新市场的海鲜摊位，有朋友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拎包入住，每月租金1400，年租的话呢是有优惠的。电话呢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15点36分的时候呢，我们路面上的一些最新动态啊，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这里的交通大数据给你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此刻呢是在中远街由北向南有近60米的拥堵，还有天池路由东向西拥堵62米，解放路由西向东从朝阳胡同到清华街的位置，这里呢是有286米的拥堵路段，加上240多米的缓行。中远街由南向北拥堵58米，还有青阳街的由南向北北清街的附近呢，在这里呢是有140多米的缓行。橘子街由北向南光华路的附近呢是有60多米的缓行路段，长安街由南向北从长安胡同到延南路的位置啊，这里是有74米的缓行。长白山路由东向西 G333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91米的缓行。橘子街由北向南菊花路的附近呢是有78米的拥堵，加上25米的缓行路段。还有申花街的由北向南沿北路的附近啊，当前呢是有74米的缓行路段。好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路段呢车流量现在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也提醒一下驾车行经以上路段的司机师傅，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0: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严格管理。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连我的亲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唐西的生活做得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4: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大家来收听全国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合力打磨的融媒体传播项目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今天呢，我们要推出的音频报道呢是稻田喜事西伯族婚礼。

0: 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从东北故地到新疆伊犁河谷，锡伯族万里征程镌刻着民族的赤诚和坚韧。婚姻作为承载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锡伯族人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漫长的岁月里，锡伯族形成了独特的婚俗体系。今天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收听辽宁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稻田喜事锡伯新婚。再过半个月，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稻梦小镇里的锡伯族夫妻小院将迎来一对新人的婚礼。这场婚礼对于年近六旬的刘占民来说，是他和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一段如山的父爱、跨越山海的成长旅程。刘占民和妻子张海燕都是锡伯族，张海燕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女儿举行一场传统的民族婚礼。
2: 20多岁的时候就觉得女儿要嫁人了，我的规划就想给她办一场传统的这个锡伯族婚礼。新郎去接新娘的时候要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的。
1: 新娘刘雨红是锡伯族，新郎苏嘉欣是一个憨厚朴实的汉族小伙子，他被刘雨红身上的很多特点吸引。
3: 漂亮呗，美貌呗，还善良，而且就是还率真嘛，就是吸引我的。
1: 锡伯族自古就是个能气善射的民族，锡伯族孩子4-5岁时要开始练习使用弓和箭。年轻人在相亲时，男方要在女方面前展示自己的射箭技艺，如果女方看上了男方，就走到男方身边，两人一起拉开弓，弓箭被拉开的那一刻，就代表这门婚事成了。刘雨红从小也学习了射箭，是一位神射手。婚礼前，面对即将独自生活的女儿，刘占民给出了父亲的嘱托：
4: 没事就回来练一练，训练时是挺苦，有压力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时候，到这儿来平和一下心态，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吧。
1: 母亲张海燕是非遗技艺锡伯刻布的传承人。婚礼前，她在红色棉布上用刻刀一刀一纹逐纹整理，刻出了通透立体、明暗错落的喜字，准备贴在女儿的婚房里。
2: 我给女儿婚礼做了两幅锡伯族刻布作品，上面这幅喜字旁边配着牡丹和石榴，寓意呢是多子多福。我给这幅喜字取名百年好合。下面这幅呢是由鸳鸯和喜字组合的图样，我叫它双喜成祥。
1: 锡伯族传统婚礼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有着一整套繁琐的婚姻仪式，包括说亲、娶亲、定亲、认亲、迎亲、举办婚宴等。迎亲时，男方要在长辈中选择与女方父母年龄相仿、有一定声望、善于辞令又能歌善舞的男女各一人，作为奥父奥母，全权代表娶亲队伍，协调解决迎亲过程中的各项事宜。再挑选6名打丁巴的小伙子和几名年轻姑娘组成迎亲队伍。随着时代飞速发展，一些复杂的仪式过程在东北的锡伯族婚礼中被年轻人简化，费时费力的环节渐渐被取代。婚礼临近，刘占民、张海燕和家人们一起去位于北市场的锡伯家庙祭祖。
5: 感恩先祖奥父奥母为先人祈福，
6: 锡伯先人后代祭拜，今逢盛世国泰民安。

0: 男大当婚，秀气英俊；女大当嫁，秀外慧中。携手家庙，一生相伴，祈望先祖保佑平安。
1: 刘雨虹和苏嘉欣的婚礼在2026年7月10号如期举行了。
2: 为新人致辞，
3: 我是沈阳的许柏林会员王会长，场盘致辞。
1: 婚礼上，亲朋好友们跳起了欢快的贝伦舞，贝伦舞被西博组称为“生命舞蹈”。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锡伯族婚礼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副馆长、群众文化工作专干傅英刚：
4: 贝伦舞呢，它在锡伯族的婚礼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娘出嫁的小宴、男方成婚大典都会跳起咱们这个贝伦舞，可以把咱们婚礼的喜庆的氛围渲染到一个高潮。贝伦舞它的曲调是比较欢快的、热烈的，可以消解一下咱们宴席的这个拘谨呀，把婚礼推向高潮。婚礼仪式结束之后呢，作为孩子的父母呢，肯定是希望自家的这个孩子呢要齐心协力的过好日子，在家庭生活当中希望他们两个密切的配合，孝敬父母，互敬互爱的这种。
1: 锡伯族世居我国东北，乾隆年间部分锡伯族人被征调西迁到新疆，西迁后锡伯族在伊犁河谷开渠垦田，培育出伊犁锡伯道，成为边疆粮仓的重要支撑，使稻作文化在西北边陲扎根繁衍。历史学博士、原辽宁社会科学院民俗学文化学研究所副所长郎元志研究员：
5: 锡伯族婚俗于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作为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锡伯族婚俗具有一定的地域文化特色，如击亲时也有彩虹毯、画马鞍等风俗。锡伯族也逐渐与外族通婚。作为锡伯族的传统文化之一，锡伯族的传统婚俗与锡伯族的西迁精神一样，被世世代代保存下来，并在锡伯族爱国忠勇的戍边精神之外，平添了一份独有的温婉与浪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

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

0: 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2: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1: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2: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1: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2: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1: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6:30，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

0: 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平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延吉-1到0上12摄氏度，图门-1到0上13摄氏度，敦化-3到0上12摄氏度，安图-3到0上12摄氏度，合隆-3到0上12摄氏度，龙井-2到0上12摄氏度，翁清-4到0上12摄氏度，珲春-1到0上14摄氏度，延吉-1到0上12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4: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5: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4: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5: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0: 接下来为您献唱。
1: 好了，又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啊！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啊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崔花崔主任。崔主任啊，是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肝病防治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延边医学会消化病及内镜学分会第三届委员会的委员，多次呢获得优秀医师、优秀带教老师、优秀党员等荣誉，擅长呢消化内科的常见病、危重病的诊治、胃镜、结肠镜的检查及内镜下的治疗。这个崔主任也是感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崔主任走进我们，再次走进我们直播间啊，为大家来普及一些这个健康知识啊，非常感谢。
1: 就是在那之前哈，崔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很多消化系统的一些疾病，今天您打算给我们就是科普哪方面的知识呢？
6: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引起腹痛的就肚子疼的疾病中，我们听众朋友们当中的非常少见，但是在医院里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就是急性胰腺炎。
1: 急性胰腺炎，就是我刚才在这个咱们节目开始之前跟咱们这个崔主任唠嗑的时候还说呢，我真的见过急性胰腺炎的这个患者。就以前咱们单位不是要在这个医院就是晚上的这个急诊那儿，然后专门设一个记者，然后随时了解一些突发情况嘛。然后我就曾经，我有点忘了是中秋还是端午，反正是一个节，就是节庆的这节日的期间，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送来了一个这个患者，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疾病，就是他是被救护车送来的，然后他躺在那公司就是这个救护车那平车上，就是咕噜，你知道吗？旁边人就是身上带着那个带，就是原来正常咱不是有个
2: 束缚带
1: 吗？束缚带嘛，那个束缚带感觉就是都没有用的那种，旁边人就用手那样拦着，就感觉他随时随地能从那个床上蹦起来。然后后来呢，就是大夫诊治就是
2: 疼的吗？那
1: 疼的急性胰腺炎，就是咱们这个胰腺炎的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它发作的时候会有什么症状吗？
6: 胰腺炎就是一种刚才您说的剧烈的腹痛，就是腹痛是非常剧烈的。

0: 普通的胃痛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胰腺突然发生的化学性的炎症，就跟我们普通的炎症还不一样。就是本来应该到达肠道里的消化食物的酶，就是胰酶，在胰腺内被提前的激活，开始自我消化，引起剧烈的炎症。轻症的话一般恢复较快，重症的话也可以危及生命的。就是胰腺炎的话得的话，就是轻症的话虚惊一场，重症的话可危及生命的。它不是普通的就是胃疼，肚子疼的病很多，但是我们都以为是胃疼。它是一个有诱因的，就我们节假日前后多见的。最常见的还是胆石症啊，大量饮酒啊，暴饮暴食来的，高脂血症等因素下诱发的。一次重症的话可能改变一生。
1: 刚才您一说就自我消化，就是这个酶要把胰腺吃了吗？的那个意思，
0: 就是差不多那个意思吧，就自身的消化掉。也可以出现坏死啊，这样的重症感染的话也可以危及生命的。
1: 那我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那么的疼了。
0: 对对对，
1: 毕竟
0: 非常疼。
1: 那它的特点的话，您刚才说一个是疼，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吗？
0: 主要表现的话就是突然发生的。剧烈的上腹部胀痛、剧痛，
2: 没有什么征兆。
0: 对对，突然发生。刚开始以为都是胃疼，吃点什么消化药啊，什么吃点喝点温水啊，其实都没有用的。疼痛是非常剧烈且持续的，不是说一会儿疼一会儿不疼，它是持续性的腹痛，完了中间还阵发性的剧痛加剧。对对，它的疼痛呢，想常向那个后背部放射，就后背也一起疼。对，伴恶心、呕吐啊，就消化道的症状。咱们这个时候应该马上到医院急诊科进行一个血化验，还有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对对对，
1: 感觉这一个是它这个迷惑性其实还蛮大的。因为一个是您刚才提到上腹疼，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胃疼了。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就扩散到背部的话，很多人可能又会认为是不是心脏的问题。
0: 对对，心梗的话也可以那样。但是这个疼痛的话跟心梗还是有鉴别点的。对，它常有诱因。对对对，
1: 就是诱因的话，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大吃大喝了。
0: 对对对 对, 对，
2: 就是突然这个胰腺这分泌啊是提前工作了，还反正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他的工作状态紊乱了呗。
0: 对对对对，就是不应该分泌的时候他分泌了。对对对
1: 啊，就吃的太多
0: 太多
1: 了，然后你
0: 负担重了嘛，他得提前分泌那些酶做消化，完了消化的过程中就胰腺就坏死了，有这样的。
1: 一个是胰腺的类瘫痪了，再一个就是我分泌的太多以后就涌回来把我自己也给消化。
0: 对对对对，就是土话说就这个意思。对对，
1: 突然感觉人体这个机理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就是注意啊。
0: 比较严重。
1: 那您提到这个急性胰腺炎的话，它一般分成哪些这个就是情况呢？
0: 咱们根据病程的轻重吧，分为轻症急性胰腺炎还有中重症胰腺炎。刚才轻症的话就是影像学的话，胰腺的就轻度的水肿为主，它愈后比较好。就能治愈的，占绝大多数都是轻症。但是呢，反复的胰腺炎呢，日常生活习惯不太好的患者的话，就合并糖尿病啊这样的患者的话，他们重症几率是较高的。刚开始都是轻症，就是慢慢演变成重症。但重症的话可以出现的胰腺的坏死的话就合并感染。感染严重的话它可以多器官的衰竭，它的病死率是比较高的。就重症的话，它不是说光心脏病重了那个进 ICU， 重症的话也得进 ICU 的，比较严重，病死率比较高。
1: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轻症愈，就是它水肿的时候也是那么疼吗？
0: 对对，胰腺水肿的，它不那个疼痛不能评估它的病情，你得看它的影像学检查呀，还有患者的一般状态综合评估的。就是胰腺每个人对疼痛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轻度的疼痛，但是对我来说，有的人说我非常疼，就疼不能按疼痛来那个评估病情的。但疼痛一般都在普通的疼痛的好几倍。
2: 就每人的痛感也不一样。
0: 对。
1: 那一说到的话，我就觉得就是那样，咱们日常情况下对于这个胰腺，就是胰腺炎，特别是急性胰腺炎，我们就要提高这个就是提高认识了。
0: 对对。
1: 那这个急性胰腺炎的话，它是由什么原因，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的话，它主要的病因是什么呢？
0: 它病因比较很多，但常见的话就是胆石症，就胆囊结石啊，胆总管啊，胆管的结石的患者，他稍稍吃点油腻的东西，他可以诱发的。这是最常见的原因。占胰腺炎病因的40%-70%左右。还有刚才我们节假日，长期大量饮酒的患者。但饮酒不是说绝大多数都来胰腺炎，他也有少数发生胰腺炎，10%左右。大量饮酒的患者，还有暴饮暴食，突然进食大量油腻的食物。

0: 后就血液就变成了高脂血症了嘛，
1: 嗯，
0: 他就愿意诱发胰腺炎。
1: 哦，是这个原因的哈。
0: 嗯，
1: 好的，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接着哈，就是请咱们的这个崔主任给我们介绍胰腺炎的一些相关问题。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6: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5: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3: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7: 下班路上陪

0: 文先生，春天花未开，我的爱。
1: 好，北京时间16:44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的崔主任呢，给我们介绍关于这个胰腺炎，特别是急性胰腺炎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也留言来咨询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呢，看一下这个马女士啊，她说她是62岁，想问这个胆结石会引起这个胰腺炎吗？就刚才咱这个崔主任说了，好像是治病的原因就包括这个胆结石是吗？
2: 啊，对，但胆结石不是说全部的胆结石都会引起胰腺炎的，它有诱因。胆结石的基础上，那就是自身的消化功能也不是太好，那吃了大量的油腻食物啊，饮酒啊，它就可以成为诱发因素，不是说100%。但是比没有胆结石的人的话，它的发病几率是高的。
1: 嗯，
2: 对对对。
1: 然后他还问，他说查出了胆结石，但是不疼，还需要治疗预防这个胰腺炎吗？
2: 胆结石的话，你如果饮食非常规律，没有什么暴饮暴食的话，你可以定期复查的。预防方面的话，就是高胆固醇呢，高脂就是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尽量少吃一点。完了，不要一次吃的太饱。对，就是不要增加胰腺的负担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啊，就是胆结石，其实如果小，
2: 对，
1: 一般不疼是吧？
2: 对，因为它可以成为诱因，但不是说100%的病因。
1: 好的，那。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林先生，他说他是47岁啊，体检呢显示他的淀粉酶指标升高，想问一下这是有胰腺炎吗？如果复查指标正常，能不能排除胰腺炎？
1: 胰腺炎你淀粉酶高是一个诊断的标准，但是它不是说高一点点就是胰腺炎，它应该高出正常上限的3倍以上
0: 啊、
1: 然后这一条也不能完全符合胰腺，它还有一个影像学的支持，还有症状的支持
0: 啊，就是看一下你那胰腺怎么样了。
1: 对对，就影像学上有没有肿胀啊，还有什么渗出啊、坏死啊这样的。光淀粉酶高的原因，剧烈的腹痛也可以轻微的淀粉酶升高，所以不能光看一个淀粉酶。对，
0: 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还能够在咱们这边留言来问的哈，基本上应该不是，至少这个
1: 不是
0: 急性的胰腺炎，因为胰腺炎要是真是急性胰腺炎的话，应该别打不了字了。
1: 对对对，
0: 那就是那时候疼的话，我觉得那时候还能够有心思来参与节目的话，
1: 对，没有心情打电话。
0: 对对，好，再来看一下田先生啊，他说他是53岁，想问一下，慢性胰腺炎需要长期吃药吗？疼痛发作呢，能不能自己吃点止痛药缓解？
1: 慢性胰腺炎的话，就是反复急性胰腺炎刺激下的一个后遗症。它的话可以影响它的消化功能，总是有腹痛腹胀。这样的话，日常饮食当中应该严格控制饮食，就刚才说的，就是低脂高纤饮食。然后吃的话，应该口服一些辅助那个胰腺消化的药，就胰酶片啊、多酶片啊这样的。那它不是总吃，因为我们自身的胰腺也有它的自身的那个分泌功能嘛。你去给它稍微辅助一下，就特别胀痛啊这样的话，可以吃点胰酶片，不说长期吃。实在疼的话，你还是不能随便吃药的，到医院检查一下，评估它是不是急性发作了。急性发作的话，你这里面就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就是慢性胰腺炎，你还需要就是按照医生的这个给你的这个治疗方法来吃药是吧？
1: 对对，
0: 再来看一下这个江女士，她问啊，急性胰腺炎康复出院以后，饮食要忌口多久？什么时候能吃鸡蛋还有肉类？
1: 就在院期间是完全前几天就疼痛缓解为主，饮食水状态，就不吃不喝，就稍稍的饮水是可以的。你出院前一天我们会给他改善饮食，就是从流质饮食到半流质，但这个过程绝对不能掺杂那个脂肪类的饮食。出院以后呢，至少得2周还是得按这个来的，就低脂的半流食。2周以后，第3周的时候稍稍的放点就是瘦肉类，但肉也不能太多，就是你不能增加胰腺的负担。你蛋白高的进去的话，它胰腺的工作频率会更高。现在胰腺本身还是肿胀的，
0: 都是肿着的。
1: 对对对，你虽然症状缓解了，完了化验也下降了，但是胰腺那个完全消肿的话，它还需要时间，至少得4到8周左右吧。
0: 那也就是说，江女士，不知道是江女士给自己问的，还是给自己的这个家人问的。那至少1到2个月。
1: 对对，就一个月后我们再复查一下 CT， 如果完全消肿了，就正常胰腺结果的话，它就可以就正常饮食。那正常饮食也不能像以前似的暴饮暴食，
0: 你还是大吃大喝
1: 对对对对，
0: 那是不可以的。
1: 正常饮食是可以的。
2: 就是一个事儿，你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刚不疼了。
1: 对对对对，
2: 出院了你就觉得这回行了，啥都能吃了是吧？
1: 那这
2: 只是你那个疼痛的症状消失了，但是你那个胰腺上的炎症还没有彻底结束。然后你就吃点这个胰腺负担小的，你喝点大米粥，吃点咸菜呗。
1: 那营养还跟不上，就是
0: 对
1: 逐步的增加蛋白质啊、脂类的一个食物。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治疗的这个过程中哈，我觉得就是药物治疗是一方面，但是这个饮食是真的是。
2: 影响很大，
1: 对，都是用嘴引起的疾病嘛。
0: 对
1: 对对对，
0: 而且你这个就是你，我就这么说，得了咱们这个胰腺炎的大部分都是对这个饮食方面他控制的不是很好的。
1: 对对对，
0: 一下子让他不吃的话是挺痛苦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慢慢的增加。
0: 因为我身边哈，虽然就是我身边认识的这个朋友，虽然没有得过这个胰腺炎的，但是有得过这个胃出血的这个朋友。
1: 对，那个也很严重
0: 啊。然后就是当时是很严重，然后住了2天 ICU， 然后就是也手术了各方面，出来了以后，隔了大概能有1个多月，然后再见到他，哇，那减肥，
1: 对，
0: 减了30多斤。
1: 瘦身的代价很惨痛。
0: 对，但是我说哎呀，这个以前哈，就是你嘴里喊着哈，就是减肥，就是喊了这么多年，然后终于实现了。
2: 不是，问题是你那么短暂时间就突然瘦去那些，可能对整个身体我

0: 估计还是得有影响吧。
1: 那没劲儿啊，真的是打飘啊，
2: 身体的损伤还是挺大的。
1: 嗯，因为我自己的话也是有这个有感觉的，因为我中间也有一段时间就是胃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常情况的这个体重，然后一下子就减了这个20来斤。
2: 嗯，
1: 那我正常体重的时候，我是老有劲儿的，
2: 对，
1: 来回无论是上下楼啊干什么的，啥事没有那事，那一下降了以后哈，衣服是能穿的挺好的，但是那是真没劲儿，真发虚。
2: 对对。
1: 所以呢，就是哎呀，咱们日常的这个这个就是消化系统，然后胰腺这个疾病的话，这个对于饮食各方面还是挺有这个
2: 很严格的。
1: 对，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咱们胰腺炎，特别是胰腺炎出现的，就是有可能是一个是胆结石，然后呢还有这个就是一些这个高的这个甘油三酯血症，
2: 对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大量的这个喝酒。那除了这以外，还有什么原因有可能会造成咱们这个就是胰腺炎呢？
2: 刚才我们讲的是常见的诱因，
1: 嗯，
2: 还有我们医源性的因素，
1: 嗯，
2: 因为某种情况引起的那个检查，
1: 哦，
2: 就是我们叫 ERCP， 可能听得不是太明白，可能叫我们内镜逆行胆胰管造影术的时候，
1: 哦，
2: 它不往胆管里插管嘛，
1: 嗯，
2: 它也可以损伤刺激胆管，也可以来诱发急性胰腺炎，但一般很少见。
1: 哦，
2: 还有腹部的大手术的时候，
1: 嗯，
2: 胰腺活检，只要是触发胰腺的那个解剖结构的时候，它也可以诱发的。
1: 嗯，
2: 还有某些药物，就是什么免疫性疾病的药，还有磺胺类抗生素啊，
1: 嗯，
2: 还有利尿剂啊，这样的也可以诱发。这些都是少见的原因。
1: 嗯，
2: 但有些人我也没有胆结石，也不喝酒，也不规律那个暴饮暴食，但就来胰腺炎了。
1: 嗯，
2: 详细询问病史的话，他就口服一种药物，
1: 嗯，
2: 它也可以诱发的。嗯，
1: 就是
2: 对对，
1: 看一些这个药物的这个就是什么不良反应啊，什么症状的时候就有这些，
2: 但很少见。
1: 嗯，
2: 还有某些代谢和内分泌的，咱们糖尿病的患者愿意来胰腺炎。
1: 哦，
2: 那胰腺炎一来的话，咱们胰岛素是在胰腺分泌的嘛，
1: 嗯嗯，
2: 一来的话血糖就忽高，那血糖控制和胰腺炎症控制也是他们比较很麻烦。所以糖尿病病友们应该多好好控制血糖，这样的患者的话尽量的就是按严格的饮食，不要暴饮暴食，
1: 嗯，
2: 还有大量饮酒啊，这样的。
1: 嗯， 嗯，那这个的话可以就是比较明白的这个感受吧，因为这个得糖尿病的话肯定是咱们那个胰岛素
2: 怎么样，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胰岛素肯定是胰腺里分泌的，
2: 对，
1: 是吧？
2: 原先口服降糖的患者吧，你胰腺一犯的话，
1: 嗯，
2: 你口服是不行的，因为你得让胰腺休息，胰腺已经受伤了，那就得打胰岛素了。
1: 哦，
2: 对，完全可以预防的一种情况，你没有注意的话，他就得遭这样的罪。
1: 嗯，
2: 对，
1: 就我突然发现，这个咱们和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疾病，很多都是跟自身的原因造成，
2: 嗯。对对对对，就是自己吃出来的，
1: 对，
2: 比较多一点
1: 做出来的这个一个情况。
2: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那就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些，那如果我要是想要针对性的这个预防一下咱们这个胰岛，
2: 嗯，
1: 就是这个胰腺炎的话，有哪些方法呢？您可以给我
2: 们
1: 说一下吗？
2: 就是从常见原因上下手吧。
1: 嗯，
2: 刚才不说胆道的疾病比较多吗？有，
1: 嗯，
2: 如果是胆源性胰腺炎，就是刚才胆石症啊、胆管结石啊引起的胰腺炎的话，但不是说所有的胆石症都需要手术。
1: 嗯，
2: 就是我有这个诱因，
1: 嗯，
2: 也不喝酒，也没有什么口服药的病史，但是因为就这个胆石症，稍稍进食了油腻食物诱发的急性胰腺炎的话，就反反复复，有的人一年诱发好几次，
1: 嗯，
2: 十几次的也有。
1: 嗯，
2: 这样的患者的话，应该外科干预一下，把胆结石给处理掉。
1: 哦，
2: 这样的话，他的诱发率是很少的。
1: 哦，
0: 啊，就等于这个诱因呢，就减少一大部分了。
2: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嗯嗯。
2: 然后还有一个是喝酒引起的，这个就不用再讲了，就是严格的戒酒。对对对。嗯，不是说我喝酒了就稍稍少喝点就可以，
1: 嗯，
2: 不是说这样的，就是完全戒酒。
1: 嗯
2: 嗯，对，一次因为酒精因素诱发的胰腺炎，你下次再喝一杯啤酒，它也可以诱发的，
0: 还把它勾起来。
2: 对对对对，
1: 哦，
2: 就是很严重的，不是说我下次少喝点就它不复发的，不是的。嗯，
1: 哦，就是这个忌酒，
2: 嗯，
1: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就是胆结石对你的这个胰腺造成了这个影响的话，
2: 对对，
1: 那你就
2: 诱因给去掉。对对对对，外科手术现在手术也都很成熟的，就不是说我胆宅了就生活不方便呢什么的，
1: 嗯，
2: 因为它是总让你不方便的因素嘛，所以你给它去掉的话也没有什么生活上的不方便，
0: 就他好好干活你留着他，
2: 对对，
0: 他老琢磨你老闹你，你就可以把他剔除了。
2: 对，
1: 对， 对，
0: 没办法呀。
1: 对，我刚才在节目前的时候，我跟咱们这个崔主任说，
0: 嗯，
1: 我有一个这个同学，他的妈妈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他就是他妈妈只要以前就是一吃鸡蛋，
0: 嗯，
1: 然后就说是胃疼。胃疼的特别厉害，就一直认为是胃炎，
2: 嗯，
1: 就是十多年就当胃炎治的，
0: 嗯，
1: 然后直到就是说这个他当时我们是大学同学嘛，他上大学前几年儿，然后他的母亲呢就有一回就是去这个就是外地，然后顺道就是去那个大医院嘛，然后顺道也给自己挂了一个号，结果一查居然是这个，他那个确实是他后来说是这个胆结石引起的，这个就是慢性的胰腺炎，
2: 对，已经慢性化了，那就比较不是像急性那样能治愈，他就长期的管理。
1: 对，然后就是这种情况，然后以至于后来哈，就是他妈妈就开玩笑说什么这个东西啊，哈，我怎么能判断这里边有没有鸡蛋？就是我吃一口，我要是胃疼了，这个里边就是有鸡蛋的。
2: 还有那个咱们暴饮暴食的高甘油血症，甘油三酯血症就是高脂血症，就血稠了的意思
1: 啊。
2: 就是原先有血脂升高的基础上，吃点油腻的食物，它本身血脂水平高，完了你还给它追加油腻食物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这样的腹痛患者来抽血的话，他的血都是油乎的，就是我们叫重度的脂血，乳糜血，这样的时候，对对，像那个的那个叫什么牛奶似的那样，对，这样的患者的血标本呢，你要评估一下他的脏器功能都测不出来，因为
0: 测不出来了，
2: 油脂的成分太大了，就是进化验机器的话根本就分析不出来，这样的话对病情的评估也是有一定的障碍的，对，就血脂方面的话就是都是吃出来的那样的多，但有的人终生我暴饮暴食也有不发病的，对的，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个体基因的，
2: 对对对，就是特别是肥胖啊，刚才说糖尿病患者还有家族史，有的人挺年轻就血脂高，就吃一块月饼他就犯病了，这家是
1: 对
2: 来住院的患者也挺多的，对，
1: 我真的看过哈，就是刚才这个崔主任哈，就是说的那种那个就是乳糜血，
2: 对对，乳糜血
1: 就是一抽出咱们一抽出来的时候，
0: 红的，
1: 你要不就是红的，要不就是那种暗红色的
2: ，对对，
1: 它那个就是像什么呢？
2: 就奶茶那个上面奶盖似的，
1: 哎，对，就是那种挂杯，
2: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2: 对对对对，就
1: 那个管上都是那种油，就是油子麻哈的那种感觉。
2: 那不是夸张，是真事儿。
0: 还有能到那种程度的？
1: 真的，
2: 对对，真的，那个血抽出来就是一层，就它能分层。对对，
1: 就是有那种晶亮晶亮的，有点像咱们靠灰油那个。
0: 你这越说越吓人。
1: 不是，真的是那种，就是当时抽出来的时候，哈，就是咱们那个时候不都在旁边看着吗？就抽出来说，感觉这都不是人了那种感觉。
2: 对，所以血脂高的话，咱们得及时的给干预，特别是肥胖啊、糖尿病患者有家族史的，对。
1: 啊，就这方面是一定要。
0: 这你就得看，像过去老话了，说你得有那口头福。刚才就是说了嘛，你看有的人很肥胖，但是终生也是非常能吃肉，就吃什么呢？你就人吃萝卜、土豆、白的都比你吃的香，比你吃的多。哎，但是人家就啥毛病没有，这就是我理解，这可能就是老话讲的口头福吧。
1: 哎，
0: 有的人你瞅着还挺标准，这个体型啊，平时体检都挺好的，哎，吃点啥不对了，来病了。
2: 对，有那样的，
1: 所以这个咱别赌那种基因的特异性，对吧？
0: 那人的基因就是这个能够多吃好吃的基因。
1: 对，好，我们进到广告之后呢，接着请咱们崔主任给我们介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8: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0: 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北京时间呢是7:0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的这个崔主任呢，给我们介绍关于这个胰腺炎的问题啊。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崔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个数字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得，我刚才就跟这个崔主任说，得让崔主任给大家说一说，大家听一听啊。
4: 刚才我问崔主任广告期间，我说崔主任，咱们这个从门诊的接诊率，这个急性胰腺炎这个较前些年这个发病率上升吗？崔主任说完之后，我觉得哪来那些病啊？
3: 对，
5: 就是节假日前后是必须有的。我们值班的话，就一个大夫几个护士，一般值一次白班的话，能收2到3位急性胰腺炎。对，一般都是前一天或者是上午。暴饮暴食，还有喝酒，酒友们比较多。对。
3: 然后就紧接着就是喝完酒以后就或甚至是没喝完酒
5: 对
3: 就进医院了，
5: 对对对，就肚子疼，心是胃疼，来看点药，然后一看疼的不是像普通的胃疼那么间断性持续性的腹痛的话，咱们都一般建议做一个影像学 CT 检查，那样一看就是急性胰腺炎，比较多啊，
4: 就是影像学还是能够精准的判断出来呗。
5: 对，影像学完了，别的脏器功能的话，咱们入院以后再评估。对对，
3: 就一看的话，你这胰腺大了，
5: 对，肿大，对，轻症就肿大，咱们还好说，别整的又渗出了、坏死了，那就是不是普通的治疗。
3: 对，刚才这个崔主任也说了，就是刚才咱们这个上一段的时候不提到那个乳糜制血吗？
5: 对。
3: 然后你说我学的挺吓人的，这个我觉得崔主任另外一句话也挺吓人，就是崔主任说出现那种情况的话怎么治，然后你这个治疗的费用
4: 是很昂贵的，是吧？
5: 对，这样的话就血脂特别高，完了别的脏器功能都损伤，有的心肌损伤啊、肝损伤，甚至都可以脏器功能衰竭嘛。这样的时候，咱们不是普通的一般药物治疗，它还得综合的高级的生命支持，就是进到重症监护病房。你就把那些毒素就我们那个通俗易懂的说法，把毒素洗出来，咱们叫血滤。对，以上这个机器的话，把血里面的毒素啊、油脂啊都洗出来，再输进，就跟血透差不多吧，就是差不多一样的道理。
4: 就是把你那12-3斤血放出来。
5: 对，完了
4: 然后
5: 再放回去。
4: 你清理干净完，再给你打进去。
5: 咱们这个叫血滤。那特别危重的时候没办法，只能接受这个。你药物治疗，那可能毒素消灭的也不是太好。这样的话必须得接受这个治疗。这个治疗的话就是价格也比较昂贵，患者也主要是患者痛苦，家属也痛苦，都痛苦的。
4: 说没事吧，吃点粗茶淡饭，
3: 对，
4: 少喝点酒，
5: 对。
4: 刚才我这个广告期间，我还问咱们崔主任，我说咱们也不懂医学，就是简单的理解吧，就说你看咱们过去吃大饼子，过去这个粮食这个计划经济年代嘛，我这年龄大点，就是经过那段时间稍微长点啊，他你就是那个现在都是精米精面，
5: 对，
4: 过去。

0: 那个就是我们粮店领那个大米啊，它都没有现在那个这个在磨米的时候扒的那么精。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它里边有很多粗纤维。
1: 对对，
0: 我不懂，刚才问崔主任，我说崔主任，就是我的个人理解，我不知道对吧？我说就是咱们吃的粗粮，因为里面含有很多粗纤维，包括我们过去很粗的这些菜，是吧？
1: 嗯、
0: 大白菜帮子、萝卜条子啊、土豆筷子，我这些东西经过我们整个胃啊、肠啊消化完之后，它就即便变成粪便，它那个相对的粗度是有的，
1: 嗯、
0: 能够把你肠上多余的东西带出一些。
1: 对，毒素、毒素什么的，还有就是促进肠道的蠕动嘛。
0: 对呀、
1: 啊，高纤维饮食的。
0: 你现在吃的都这么精细，
1: 哎、
0: 吃完蹦噔一躺，沙发来一个葛优瘫，手机一拿。
1: 嗯
0: 完头半夜不睡，后半夜上午不行，你那啥身体不也造垮了吗？
1: 体重就长了。
2: 嗯，对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请咱们崔主任呢给大家就是讲一下这个怎么预防这个胰腺炎的一些方法。
1: 嗯，咱们就
2: 给大家来个提示吧。
1: 对，生活方式方面、
2: 嗯、
1: 还有一个复发预防方面。
2: 嗯，
1: 生活方式还是健康饮食。咱们消化系统疾病大部分都是从饮食来的比较多诱因。
2: 嗯、
1: 咱们刚才说了暴饮暴食嘛、
2: 嗯，
1: 还有油腻食物的话，咱们避开这些因素。
2: 嗯，
1: 你想吃你就吃到7-8分饱的时候、
2: 啊、
1: 你就不用再吃、
2: 嗯、
1: 不要因为节假日的时候哎我得多吃点
2: 啊
1: 嗯这样是不行的就低脂饮食、
2: 嗯、
1: 还有低糖高糖饮食不也是一个血糖的危险因素吗 高纤维就是纤维含量高的促进肠道蠕动
2: 嗯
1: 也可以把体内的毒素给排出去
2: 蔬菜粗粮这一类的、
1: 主要就是避免暴饮暴食还有饱食就不能、咱们现在不提倡健康饮食吗、不能让你的胃感到太饱
2: 就是总是那么胀胀
1: 的对对对对对、那样的话胃太饱了那消化液分泌就多胰腺还得工作
2: 嗯
1: 那胰腺又分泌多了那胰腺又累了、那又得生病了对对
2: 就是你得让胰腺就是标准的工作时长
1: 对对
2: 不能随便
1: 对对
2: 随便加班
0: 你不能天天给他加班天天整到半夜他也受不了
1: 对对对机器使唤多了它也会坏嘛、对对对还有规律的运动就是咱们现在多媒体发达嘛、就一躺着就搁那看手机我也能看好几个小时这样控制体重方面它都是一个障碍咱们应该适当的控制体重运动改善代谢就是减肥什么的就是特别胖的没办法那就得用药物啊科学手的咱们普通的就是微胖的话运动它本身也可以强身健体嘛
2: 对
1: 后来也可以控制体重
2: 你哪怕练成纸包肌的话也是一个健康的情况
1: 对, 对,
2: 对,
1: 对
2: 不对
1: 嗯然后刚才大量饮酒的话虽然不是说饮酒的人都得胰腺炎但万一哪一天你中了对就是严格的戒酒戒烟这本来也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嘛就是戒烟戒酒你节假日稍稍喝一点点那是可以允许的但你
2: 就总喝
1: 不能总喝长期
0: 不能连续的大量的连续作战
1: 胰腺本那个酒精本身就是一个危害因素嘛还有控制基础疾病刚才糖尿病的患者比较多嘛还有高脂血症的对这样的话糖尿病的话你应该严格控制血糖别以为我节假日我稍稍放松多吃点我就一天两天没事那不可能的这疾病不是说你能预判它能来还是不来所以严格控制血糖高脂血症的话咱们刚才说了甘油三酯大于5.6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应该积极的治疗有的就说我就一个指标高我就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不是的你得高于刚才5.65的话应该积极治疗他应该吃点降脂药加一个严格的饮食控制对最理想的话应该降到1.7左右那样的话就是这些诱因的话完全可以避免的对
2: 就是
0: 从生活习惯
1: 对, 对, 对, 对
0: 从饮食
1: 对
0: 然后
1: 药物的干预
0: 从运动
1: 对
0: 就是多方面的我们的这个多管齐下你才能管住你自己让你身体不出问题甚至晚一点出问题
1: 对, 对, 对, 对
2: 或者应该说就是如果你是用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这个是控制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话就很多疾病
1: 都
2: 是都可
1: 以
2: 预防
1: 的, 预防
2: 的
0: 你就我觉得就一句话你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健康理念
1: 对
2: 只要做到这些的话那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就可以会更好的享受生活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2: 何必为了那几口吃的然后让你自己
0: 遭那么大罪
2: 对呀、就是毕竟咱们这个崔主任今天说的那几个我觉得大家想一想的话还是蛮吓人的
1: 对
2: 好的也是特别感谢啊咱们崔主任呢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科普关于胰腺炎的知识谢谢
1: 谢谢
0: 辛苦崔主任
2: 辛苦崔主任那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 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3: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4: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3: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5: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呢？这嘿嘿嘿，
2: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6: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6: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7: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6: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

0: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我是徐雷。
0: 嗯，你看一天每天咱们来这个咱们的，我觉得挺好，这对生活中给咱们很多的提示提醒，是吧？你看无论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好像好多年前，我这个上书店，我去找一本书，我看到了有一本书叫《把吃进去的病吃出来》。是怎么回事了？但后来吧，也看到这个有些媒体上就有这个讲座，但后来呢，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媒体上呢有这个应该是医学的这个绝对权威的人士也做过介绍，就他说那些东西吧，不是一点道理没有，但是很大是不靠谱的。
1: 对，
0: 是这不我们吃进去，你想把它吃出来这事儿，我估计你吃进去吃出来，咱们再说，就不懂于自古讲是药三分毒，对吧？你吃进去这病，完你吃那么多药把它吃出来，不一定把这病吃出去，可能你这三分毒就够了。
1: 哎，对，
0: 就是你还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吧，树立一个这个。一个良好的健康理念，是吧？
1: 对，
0: 这是最重要的啊。反正比刚才那个邱主任再三强调，一到年节这就医院的这种消化道类的病就多了。
1: 对，
0: 你看你们采访的时候不也是一到年节
1: 啊，
0: 咱们
1: 各种各样的，
0: 咱们都之前都有提醒，不要暴饮暴食，要注意不要这个完全打乱这个作息时间，很难做到。
1: 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到这个过年过节之前，卫健委就得发相关的这个就是提示，
0: 但你很难做到，尤其是春节，天南海北的全家人来了，坐一块儿了，你说，哎呀，我每天都六点睡觉，把你从云南来的大姐二弟弟都扔那吗？他不是那个
1: 六点不可能，现在谁六点睡觉啊？现在能六点起来的人都不多。
0: 我六点想睡，你们不行，好吧？这个提示啥？健康是第一重要的啊。
1: 哎，
0: 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寒潮来袭啊，提前开栓送暖了。这个一股这个强冷空气呢，强袭我们延边地区啊，延吉的气温呢大幅的跳水。刚才我们看天气预报，最低温度全部
1: 零下了都，
0: 零度线以下了啊。最低的话零下四度。
1: 对
0: 啊，我没记错的话，14号呢，咱们这就是气温呢降到了-2摄氏度。为了应对这个寒潮，保证居民温暖的过冬，延吉呢供热企业呢启动了错峰起炉的方案，提前开栓供热，让这个暖流呢这个赶在寒潮前能够入户。
1: 这个受寒潮影响啊，延吉的昼夜温差拉大，寒意明显。按照呢环保错峰起炉的安排啊，延吉市全市的各供暖企业分别在10月13号和14号陆续呢是起炉供热了。
0: 据这个延吉热电厂副总经理呢孙殿慧介绍呢，今年呢当地的供热标准呢提升啊，我们这是供热标准提升了，室内温度达标由原来的18度提高至22摄氏度，企业提前呢完成机组热力管网的检修维护，加大了这个储煤储备啊，保证整个采暖期燃料稳定的供应。
1: 据了解啊，延吉市今年的这个城镇供热总面积是4161.77万平方米，共有呢8家供热经营主体，采暖季计划耗煤是53万吨，截至目前呢燃煤入库是30.84万吨，入库率超过了58.2%。
0: 吉林省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的经理呢周志军表示呢，企业已经于10月13号正式开栓供热，当前呢主管网运行平稳，由于供热管网的体量庞大，热量传导存在时差，多数居民家中呢预计晚间可能逐步感受到升温，这个燃料储备呢这个能够满足今冬供热的需求。
1: 供热呢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延吉啊通过提前研判天气，错峰起炉，用民生温暖抵御寒潮低温，守护啊群众的温暖居所。而且呢就是这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延吉是连续15年提前开栓供热，因为咱们的这个供暖期应该是从10月20号到明年的这个4月20号，是吧？
0: 对，
1: 183天的这个时间。
0: 哎呀，大家算算，实际上你看这六个多月呀、
1: 对呀，
0: 6个多月的供暖时间啊，要是东北这现在不没有了，在过去计划经营年代，尤其是农民，这就是半年前，是吧？

0: 这一冬天呢时间很长啊，这你看大家一直说，哎呀，就是挖管道，那挖管道你不挖行吗？供热面积现在达到多少了？
1: 这个延吉市的话是、
0: 啊、
1: 这个我看
0: 四千一百六十几万平方米了，
1: 嗯，
0: 是吧？
1: 刚才
0: 你读那个数字、
1: 啊、是4161.77万平方米。
0: 嗯，这多少万平方米是吧？4000多万平方米，你算算，你说你包括管网的维修啊，你这个你是需要这个包括提前量，这个夏天就开始做这个一些检修工作。
1: 嗯，
0: 你要到这会儿先上轿先上耳朵眼儿，哎呀，哪嘎达管道我得换了。
1: 对，
0: 那我估计这一片你都得冻着。
1: 对，而就是延吉是4000多啊、嗯、就是我这还有个泉州的数据啊、
0: 嗯、
1: 泉州的供热在网面积是9208.713万平方米。
0: 你看延吉接近占一半了。
1: 哎，9000多。
0: 是吧？延吉4000多万吗？
1: 对，
0: 泉州才9000多万，延吉接近占一半、
1: 嗯、
0: 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是吧？
1: 对呀、
0: 啊，所以说这个供暖呐、啊，你看你这个提前两天供，
1: 嗯，
0: 大家可能说，哎，都说供暖了，每年都说，哎，不说供暖了吗？怎么不热呢？
1: 嗯，
0: 你从热站得走，就换热站，走泵站，
1: 嗯，
0: 然后有加压，一点一点推送你。哎呀，就你住在供热那个楼里边，你不还得他你等他循环一圈才能热吗？
1: 我就是、嗯、我昨天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去咱们这个国能这个延吉热电厂、
0: 啊，
1: 然后还有呢就是延吉集中供热有限公司那个
0: 去
1: 采访嘛，然后就是看哈，就是现在呢就可以说就科技改变生活嘛、
0: 嗯、
1: 就是它整个是用一个大的这个大屏幕，
0: 嗯，
1: 然后就是那种叫这个智慧平台，
0: 嗯，
1: 然后就是调就是实时的关注它这个水温变化一个方面，
0: 嗯，
1: 就是他们那个工作人员给解释嘛，就是从他们这个热水然后从他们这个就是厂子里出来的时候是100度，
0: 嗯，
1: 那你想要这100度的水要是直接干到你家的这个就是这个管子里的话，那你家就待不了人了，
0: 嗯，
1: 就是所以呢他要是进到这个换热站里头、
0: 嗯、
1: 然后换热站呢就是出来以后这个水呢大概是40-50度，
0: 嗯，
1: 然后就是往这个各家各户这个走，然后你这个水温这么一循环凉了以后呢他再
0: 回来、啊、
1: 回到咱们这个他的这个换热站这里头、
0: 嗯、
1: 然后这里头再加入这个热水、
0: 啊、
1: 主管网里的
0: 热水，
1: 然后这个温度
0: 把它配好，温度再推送上去、
1: 哎、再推送上，就这么来回的这个循环一个过程、
0: 嗯嗯，你不是说从换热站顶到你家七楼，然后换热站再抽回去，那来回不够走道的功夫都凉透了啊！
1: 对，
0: 可是有多少 N 个换热站？
1: 对，
0: 在这换热站呢，把这个你的温度低了，循环过来的水、
1: 嗯，
0: 换热站那边来的高温水，把它们一融合啊，调到一定的温度完、
1: 嗯、
0: 再送上去，是这么循环的。
1: 对，
0: 就这个，就，嗯，你就玩，你徐林，你家烧过土暖气吗？
1: 真的没烧过。我家好像在我记忆中就是除了土炕以外，就是从那个平房到就是以后就一直都是锅炉房。
0: 有整体炉，
1: 嗯，
0: 有水套炉，
1: 嗯，
0: 水套炉就像金箍咒似的，
1: 嗯，
0: 然后一个圈儿，
1: 嗯，
0: 那里边的空心儿呢嘛，
1: 嗯，
0: 然后把它放在炉膛里、
1: 嗯、
0: 烧火的时候不是把它烧它不就烧它了吗？烧它这个水不热了吗？
1: 嗯，
0: 水热了不往出顶吗？产生压力吗、
1: 嗯、
0: 然后呢顶到每个屋的暖气片，然后那炉的边呢一定要有一个换气的一个小水箱，加水的水箱、
1: 嗯、
0: 同时它也是换气的、
1: 哦、
0: 然后暖气片上再放水，
1: 嗯，
0: 那个要是设计好的，哎，这个需要点水平啊，这土暖气、
1: 嗯、
0: 设计好的你那水箱里咕噜噜咕噜噜管咕噜不穿水，设计不好的、
1: 哦、
0: 一点着火那水箱滋滋就跟喷泉似的啊，一整就满墙满炉子都哪儿都是水啊，
1: 嗯，
0: 就这个整个咱们这供暖系统能够提前供暖、
1: 嗯、
0: 大家这个不要着急啊、
1: 嗯、
0: 这个原本是提前两天开栓了，
1: 对，
0: 你这个由于距离呀、啊、这个远近呐、啊、楼层高矮呀、啊
1: 嗯、
0: 包括你住的地势的高矮呀、啊、打的压力的大小啊，它都需要点时间的啊，都有时间差的、
1: 嗯、
0: 哎，老王家这徐林你家热了，我家咋没热呢？你得看你在哪个地方住，
1: 哎，
0: 嗯，离换热站的远近啊，楼层的高矮，
1: 对，
0: 这都有说的了，在你家那管道是老的还是新的，
1: 嗯、
0: 啊、那都不一样，
1: 嗯，
0: 好吧。17:25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白松。

0: 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

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最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最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这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

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仅此一个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我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 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哎，你吃一片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等于你吃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三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

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

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合人民币五六十也好，七八十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吧。因为一药治多病，你其他的药你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都担保你们几天内见效，多说三副药全部达到彻底的康复，我绝对说到做到。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千八百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啊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不想活了。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十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因为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啊，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我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啊。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第二天人就不在了。
慢性病就是这样。

0: 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一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呢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3: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3: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的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的难受，就感觉的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的感觉，
0: 就心律不齐了。
3: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0: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啊，都不着急，就不害怕。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对吧？
3: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拜糖嗪、诺和能都吃过，

0: 结果血糖他一直控制不好，
1: 嗯，
0: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1: 嗯，
0: 这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2: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0: 对，
2: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0: 哎呀，这个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2: 对，
0: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1: 嗯，
0: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1片，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2: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0: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1: 嗯，
0: 我去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 7.6， 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 5.2， 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1: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0: 对，
1: 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0: 啊，
1: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0: 嗯，挺快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0: 嗯，
1: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他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0: 明白了。
1: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0: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1: 嗯，
0: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1: 嗯，
0: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1: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0: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1: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0: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1: 好好好啊，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0: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
1: 嗯，
0: 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1: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

0: 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对，你糖尿病啊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呢。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是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他，早晚他不把他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他就罢工了，不干活的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
1: 嗯，
0: 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
3: 嗯，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一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嘛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从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就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这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

0: 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啊，不打扰您了。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是这样子啊，你看吧，哎呀，我呢也是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老患者了。
0: 用多少了？
3: 好，我现在用了有那个什么半副药了。
0: 嗯啊，
3: 可这半副药呢效果真特别好，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吧就等了好几天，我现在呢就是也害怕中间再用着用着再连不上嘛。
0: 嗯，
3: 所以呢想着让你再给看看，我提前再备点药。
0: 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千万别断，你断药就影响疗效。那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3了。可是你别看我这年龄虽说不大吧，
0: 嗯，
3: 但是我真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说起来呢，你说它还不是什么就像人家那要命的病啊，
0: 嗯，
3: 但是就这点小毛病也是特别痛苦呢。
0: 不管什么病都很痛苦，

0: 疼不是病，疼起来还真要命。
1: 哎，对。
0: 啊，何况我们这脏腑组织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讲一讲你具体的情况啊。
1: 首先吧，这第一个吧，就是让我特别犯愁的，就是我这个腰间盘突出，都是压迫了神经嘛。
0: 啊、哎呦。
1: 哎呀，导致的我的那个腿呀、老发麻。
0: 嗯。
1: 还有就是我这个腰，这个腰吧，你说费劲的很，弯也弯不下去，直吧也是可费劲。走路吧，就感觉我这个脚吧，就像是轻飘飘的，用不上劲儿一样。脚底板你踩到哪都感觉不到。
0: 嗯。
1: 而且那我这个脱发也是特别严重，哎呀，有的时候呀，那头发我都不敢摸它，都不敢梳它。
0: 嗯。
1: 上面那一层头发几乎都快掉没了。
0: 哎。
1: 还有我这个脸，脸上也长了好多黄褐斑，失眠也特别严重。
0: 嗯，
1: 每天晚上我基本上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眯那么一小会儿。
0: 啊啊啊！
1: 你说太痛苦了呀。
0: 嗯。
1: 之前呢，我都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治好，药吧也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吃，到最后我这个病情嘛，没有一点给减轻的。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哎呀，我这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这伤天害理的啥大坏事呀，这辈子让我这么去遭罪呀，这么去折磨我呀。
0: 有时候就会胡思乱想，又觉得自己呀没有办法的时候吧，就会有这种悲观的心理。我告诉你啊，咱所有听众朋友都给我听好了，你们得各种慢性病啊，跟上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这辈子的事儿。你这辈子呀做了太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了，所以说你才得的病。但是能听到李老师的节目的人就不用太悲观，人间有一病，世上有一药啊，有病必有良药医，你就放心就行了。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心理负担就比较重，是吧？
1: 对呀，哎呀，真是呢，过去是也有一天不难受的，
0: 嗯，
1: 天天都是苦丧的脸。这后来吧，也是得亏听到你李老师你的节目，你不是说咱们这个药是发酵中药吗？
0: 嗯，
1: 而且还是一方三通。其实哈，这人所有的病啊，它都是脾胃、什么血脉，还有那个肝肺不通啊带来的。
0: 没错。
1: 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自己感觉挺对号入座的。
0: 嗯嗯嗯，
1: 挺对我的。而且呢，只有一片才1块钱呀。你说这年头，咱说句实在话，这1块钱能干啥？说不定掉到地上那1块钱都没人去拾它呢。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一副，我说我试试看吧。刚才也说了，我等了好多天也是才给我送过来。
0: 等了好多天，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挺无奈的啊。
1: 嗯。
0: 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你看这里边的药材，它必须得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再加上这个发酵工艺非常的繁琐啊，每一片可以讲都叫千锤百炼的啊，咱们这个产量就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你出口海外呢24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说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的紧张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不出口还不行，因为什么？你不出口的话，咱1块钱连成本的远远不够的。
1: 对呀。
0: 啊，你不拿到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厂家也是那么多人得吃饭呢，对吧？啊，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伙在买药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千万别等到断药了才想啊，说我再去买，那就必然会影响效果。
1: 确实是这样
0: 啊。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要说吧，反正是见效还真挺快呢。
0: 嗯，
1: 也就是大概当天晚上吧，我就睡觉这块就比以前吧要能多睡2个来小时。
0: 啊啊啊！
1: 而且呢，你别看就这2小时呀、啊，让我第二天我的精神是感觉特别有精神，精气神特别好。
0: 嗯嗯嗯。
1: 吃了有4-5天吧，我就觉得我的腰也热不起来了，也不像以前那么冰冰凉凉的腰板了。
0: 嗯嗯。
1: 而且呢，能直起来了呀，腰的各方面能板正些，疼痛呢也减轻了，包括我这个腿麻的情况都有所改善。
0: 嗯嗯嗯。
1: 就感觉吧，我吃了以后呢，是一天比一天好。这不现在我用了有半副药吗？胃口也好了，东西也吃得香，睡觉呢现在也睡得好。
0: 嗯嗯。
1: 昨天晚上10点多钟躺下，我一觉哎睡到凌晨4点多，你说这多好啊！原来那真是跟烙饼似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睡不着。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李老师，你看我过去吃那个什么褪色素呀。

0: 身补脑液呀、啊、都没有这么效果好。
1: 嗯嗯。
0: 而且呢，不光我的腰，包括我的胳膊腿脚现在都热乎，脚踩到地下都感觉能不像以前那么麻溜溜、
1: 嗯、
0: 不像以前好像踩不着软绵绵的那些。
1: 嗯嗯嗯嗯。
0: 原来都是那冰凉跟都不过雪一样，现在你看我就觉得身上各个地方都通了。
1: 你看这自己都知道是通的结果对吧？
0: 对呀、啊、我这真是知道自己都通了。
1: 嗯。
0: 而且你看走路现在多好了。过去走路脚啊腿啊没力气，现在你看我走路上楼下楼就觉得特别有劲，包括你手上拎个啥东西都不感觉到多累多沉。
1: 嗯， 嗯。
0: 还有我的头发呀，我头发现在也感觉比以前掉的少了。
1: 嗯嗯。
0: 你看别人看我脸上，哎呀都说哎呀你最近这气色可好呀，这脸色也好看呢。
1: 嗯嗯。
0: 你说咱们这药你说是多好呀，这一种药就治我全身的病啊。所以李老师呀，我这不现在碰到这么好的药也着实的不容易，这回吧我就想的是才53岁，彻底的把我身上那些病斩草除根。
1: 嗯嗯嗯。
0: 也把药给它备足了，也是想请你李老师帮忙再看看我这还需要多少药。
1: 好好好，
0: 看一看。
1: 其实说真的啊，每每听到患者给我打电话说自己这个病情大有好转的时候啊，
0: 嗯，
1: 李老师都非常欣慰
0: 啊、
1: 嗯、就是我比你们都高兴，真的。因为我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希望啊能够帮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真正的战胜疾病，真正的健康百年，真正的活着有尊严有品质啊。所以说听到你们的好消息，我知道我自己做到了。然后回过头来看看你的病情啊，你看你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腰间盘突出。腰间盘突出呢，这是退行性的骨病，中医来讲叫骨痹的一个范畴啊。我讲过所有的痹症啊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而同时来讲呢它跟我们这肾脏有关系啊。肾主骨嘛，为啥老师说跟肾脏有关系，你看我们这个有问题它就显现出来，肾精不足你脱发就非常严重，因为肾的精华就在我们的毛发，那其华在发吗？哎，而现在肾虚的人太多了，很多年轻人你看看一把把的掉头发，这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啊。你肾精都不足了，那你想想我们这生髓的能力它能不降低吗？对吧，肾主骨生髓啊，你生髓的能力一降低了，髓不养骨，骨病不就来了吗？这就退行性骨病啊。还有什么？
0: 确实是。
1: 还有跟我们这脾脏有关啊，脾胃。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你失眠，失眠我们叫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呀？主要是气血不足惹的祸啊。哎，那什么管我们的气血呀？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刚才跟老师说了，说我现在头发掉的少了，脸色也好看了，你这气色非常好，这就是脾胃的功劳啊。气血足百病除吗？那为什么通脾胃啊？因为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0: 嗯
1: 啊，你脾胃功能强健了之后，你气血足了以后，这病就好一半了啊。再加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蕴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帮助咱们从头通到脚。啊，你自己都说，老师我现在通了，走路有劲儿了。劲儿从哪儿来啊？从血脉畅通，气血给你运输过去营养，你才有劲儿啊。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增强。所以你一天比一天好，你才用了半副药就这个效果，往后你正常用，后边不用多，我再给你开一副，一共两副药，咱们就能够治得利利索索的。那你这个还不是特别严重啊？
0: 太好了，那就谢谢您了，感谢了。
1: 嗯，稍后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问问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现在这个非常紧缺，有抓紧申请啊。
0: 哎，行，那我这就赶紧去打电话去。哎，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嘿，你好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1: 嗯，
3: 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这个佛教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真不愧是啊，要往生寺庙开的这个方子。

0: 你看我现在啊，治病好了。正像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啊，疾病不中，一点都不假。今天呢，我跟你打电话来啊，一个是想让你啊替我高兴高兴，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有点事啊，想咨询你一下。
1: 没问题啊，你这是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我用了两副药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啊停药啊都有一个多月了。
1: 停药一个多月了。感觉怎么样？
0: 感觉到挺好的。你看我原来啊这个脑袋啊不行啊，迷糊啊，一动弹了、这个眼前就发黑。再一个这个胸口啊憋闷气短了、现在这些情况啊都没有了。
1: 你之前有这个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是吧？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啊这个心脏啊舒服了不说哈，它跳的呀也均匀了，不浮快浮慢的了，而且原来啊时不时的这个心脏啊就跟挣扎似的疼一下。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啊解决了，再也没犯过了。
1: 通则不痛，这心绞痛自然它就没有了啊。
0: 就是嘛，现在啊我也不用担心害怕了。这一天呢、我这个身体啊可有劲了。一出门呢、别人都说啊我这个红光满面的可精神了，而且啊能吃能喝能睡啊。再一个之前啊你像晚上啊还老起啊，因为我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嘛。现在啊基本上不起夜了，这个都跟着一块好了呀。
1: 夜尿零到两次之间呢都没有问题。主要是到卫生间我得哗哗的，我得能尿干净才好啊。
0: 就连我老伴都说哈，没成想啊这一片一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做梦啊都想不到啊。
1: 我跟你说啊，你要知道咱们国内患者这一块钱一片来的不容易。那是国外的利润给咱补贴到国内的。李老师当初献出配方和技术跟厂家怎么谈的？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但是国内必须要低价推广，尤其这几年老百姓不容易啊。你这如果说药价太高了以后吧，会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有病了他不能治，治不起了。你像那120万一支的能让癌细胞清零的药品是研发出来了，你这本身能治癌症的药这是好事，但老百姓用不起，你好哪儿去了？还是没钱，没钱治不还是白费吗？所以说李老师研发的药品绝对不会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我问一下你血压现在怎么样？
0: 这个血压可好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血压高压的话一直都是120伏，低压80伏，可稳定了。
1: 行了，血压好标志着血液干净，以后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啊，还有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要保持饮食上的荤素搭配，营养结合，这几点稍微注意一下啊，咱们都能够健康长寿。你刚才说还有什么事儿？
0: 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有个老战友，原来啊，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哈、我俩关系啊最好了，而且说实话他也救过我，在上个礼拜啊突然脑溢血哈，我听他老伴说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说是头疼，他老伴啊以为是这个血压今天太高了呀、就赶紧嘱咐他呀吃上这个降压药，然后啊就没当回事了，他就去了个菜市场了。结果你老伴回来啊，一看呢、我那个老战友啊就说已经倒在那个地上啊昏迷不醒了。这回了害怕了，赶紧就送医院嘛。到医院一检测啊说是脑溢血了，一下昏迷了好几天了，这时啊才抢救过来。
1: 这脑溢血啊，头疼脑溢血这一个症状一个表现，这就得重视啊，年龄越大血压控制不好的必须得重视，就很有可能要命的。
0: 就是嘛。要不说这个人呢、真是啊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啊哪个先来。我一想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挺幸运的哈。吃了三代养生方啊两副药啊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当时啊我的情况啊说不准啊啥时候啊再来一个心梗啥的哈、什么那可怎么办啊。就像啊我这个老战友哈，就差点了没救过来呀、他们家嫂子啊要是再晚点回来的话，那不就完了吗？你说我俩啊感情那么好哈，我前几天呢、我去看看我这个老哥哥哈，人倒是行了，但是这个心里明白啊嘴啊就说不出来话呀。医院大夫说以后啊肯定就留下了这个后遗症了，生活不能自理啊。

0: 我就想啊救他，但是啊我俩这个病情啊还不太一样哈，所以说啊我就想问问你了，是吧？他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也能治啊？
1: 我告诉您啊，只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够让脑卒中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就这些患者重新站起来啊。那这句话李老师一点都不虚夸，因为你本身是受益者，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这一点很主要。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具备修复细胞的能力啊，这个是脑溢血。他这个脑溢血为什么肢体和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脑细胞的损伤啊。他这个脑神经已经断了，就好像咱们家那个灯啊短路了一样，你厨房的灯可能是能亮，但是你客厅的灯它就不亮了，明白吧？短路了。
0: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你就得修。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药劲儿大药力猛，药劲儿不大没办法穿透血脑屏障，没办法进入到脑内部去进行修复，那就白费了。
0: 啊，
1: 而咱们治疗这类患者叫三管齐下，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脾胃功能强健之后气血就足了，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滋养啊，它缺气血它肯定是不行的。那再有我们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它这个脑细胞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比如说抬胳膊啊，他这个肢体的就能接受到啊，否则你接受不到也不行啊。这就好像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了没信号打不出去啊，所以说血脉必须得通。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始终让我们血液保持干净，这个很重要。所以说你赶紧的让他用上，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见到效果，那不然的话他以后生活不好办，明白吧？
0: 那李老师啊，你能给我一个1块钱的这个名额吗？我马上啊给他送去，让他早用早好。
1: 你也是一个感恩的人哈，你稍后放下电话，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吧，然后再问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这些都得咱们自己去问。就先聊到这儿吧，你先打电话去吧啊。
0: 哦，行行行，也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

0: 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2: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4: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5: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6: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

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
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

0: 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

0: 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0: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 债券股票融。

0: 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 11.52 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界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

0: 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 73.75%， 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上文书正说到晁盖让赤发鬼刘唐无用无学究押运着金银先走了，到石碣村找阮氏三雄前去安排。他跟入云龙公孙胜啊料理后事，

这公孙胜还紧催他，快点快点，不要耽搁了，哎哎哎，这就完这就完，说个这就完嘛，老也完不了。房子舍不得，地舍不得，金银财宝舍不得，三亲六故怎么安排，耽误来耽误去，一直耽误到现在。没等走呢，官兵来了。晁盖抬头一看，是好朋友朱仝。晁盖明白啊，也不敢说旁的，手挺扑刀往上一纵，好啊，你们来得好，我晁盖既做了我就不怕，怕了我就不做，反正今天也好不了了，我跟你们拼了，拼他拼他。跟朱仝站在一处，朱仝边打边使眼色，一努嘴儿，那意思你们还不快点从后门撤。晁盖明白了，带着陆云龙、公孙胜和七八个庄客是边战边退，朱仝在后头追。朱仝后面那几个人奉命原地不动，在这把门，所以就没敢追。到了后门这，朱仝看看身边没人了，这才说话呀，哥哥你怎么还不走，再不走可就走不了了，四外全是官军和差人呐、啊！你们出了角门之后奔河边跑，顺着大溪直奔东北，那我没安排人，越快越好。先帝，我得怎么感谢你，哎呀，往后咱有见面的机会，快走，别说旁的。就这样，晁盖、公孙胜领人冲出后角门，顺着大溪奔东北。那朱仝啊，还得装模作样的在后头追呀、啊，一边追还得一边喊。正这时候，雷横领着人从后边兜上来了。怎么样了？他们奔前面跑了，快随我追，别让晁盖跑了，追！一百来人在后的紧追不舍，可这么一耽搁呢，晁盖和公孙胜他们就跑出有半里多地去了。这大溪往东北一拐弯，是一片不着边际的大树林，滋溜滋溜滋溜，等进了树林再找不好找了，因为天黑了。朱仝领人到了树林边上，高声断喝，不要轻举妄动，咱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小心他们放暗器。这些官差平日作威作福，遇上事儿了都怕死啊，谁愿意送命啊，干在树林外的扎火干跺脚，谁也不进去，这就给晁盖他们提供了方便，因此才平安脱险。这官人折腾了一夜，到次日天明了，眼睛也得劲了，冲进树林再找什么都没了。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朱仝埋怨雷横来得太晚了，雷横埋怨朱仝，就是你安排的，你要不安排他们能跑得了吗，互相推诿，结果骂起祖宗来了，什么也没抓着，回县衙复命吧。等见着知县石文斌这么一说，把知县急得一蹦多高，反同废物，你们怎么带这么多人去，连一个人影你们都没抓着啊？好啊，我对上峰怎样交代呀、啊？你们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可这帮人啊，把头一低，摆了肉头阵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0: 我们不言语。您看这个肉头阵这玩意儿还打不破呢，扎一锥子不冒血，踹一脚刚一声，知县后来把嗓子都吵吵哑了，也有点累了，正好像泄气的皮球坐在椅子上。我关心不忘啊，怎么做了运城知县？别的地方都不发生这种事儿，但我的治下出了这种大逆不道之人呢，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有个师爷给他出的主意，老爷，您不必太着急了。虽然晁盖他们跑了，不见准他们的人跑得那么干净，肯定还得有爪牙和余党，把他们抓来不也一样吗？对上峰也算是能交代一下。
1: 对，再给我抓左邻右舍三亲六故沾边挂拐，是人就给我抓。
0: 好嘛，这些邻居可倒了霉了，在东西村是晁家的邻居全给抓来了，那亲戚也有几个倒霉的一个抓来了，黑乎乎啊跪满了大堂，施文斌就像疯了一样，二话不说挨个给我揍。你们都是贼皮呀、啊、你们肯定受了晁盖的收买了，说说说晁盖跑哪去了啊？跟他来往的都是什么人？特别是在黄泥岗劫了生辰纲，究竟是什么人干的？你们说。可把这些人给打坏了。后来有一个能矫情的说了，我大人呐、啊、你就打死我们，我们也不知情。为什么呢？老晁家户大人多，每一天出来进去那人数不清，晁盖又是海交，各府各县的人都来投奔他，他们干这种事儿能告诉我们吗？我们怎知他跟谁结伙啊？你想问想知道内情，得找他们家里的人，得服侍晁盖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了解内情。您就是把我们打死，我们也供不出什么来。有道理，有道理，全给我压下去，把晁盖的庄客他们家的使用人全给我抓来。你说晁盖领着几个人走了，愚者的没走，有家有口的这玩意他舍不得，有那么几个庄客上家眯着去了，倒霉了，全给逮来了。到这一位上刑，这庄客呀实在平行不过，就说了，说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供什么。前些时我们庄主晁盖跟吴学究还有一个鬓边长红头发的叫什么赤发鬼，姓刘，叫什么名我们叫不上来，姓刘的给送的信儿，他们整天在屋里嘀嘀咕咕的。后来那个吴用吴学究听说上什么水泊梁山的边上一个渔村请来仨人，这仨人也对，姓阮呐、啊，又阮八阮九的，这我们记不清了，反正仨打鱼的也到他们家来了。后来还来个老道叫什么公孙胜，说这人还会妖术邪法，他们七个人整日把门关上在屋瞎嘀咕，很可能就是商量劫道这件事儿。我们是下人，能让我们到跟前去吗？别的我们全不清楚了。

0: 说一遍。这几个庄客说的大同小异，录下口供，先带上手棚子压起来，将来事情完了，根据情节的轻重再做处理。知县一看也只好如此了，马上把宋江、张文远两个押司找上来，口供澄清，写了公事，命人送往济州府。济州府派来的何涛众人也回去了，因为济州府管郓城县。济州的知府文太守见着公事之后一皱眉呀、哎呀，晁盖吴用都跑了，糟糕糟糕。他也挺同情这位知县，知道这伙强人不好对付，好在呢有点眉目。哦，离这儿不远仨大鱼的姓阮的，我先对峙对峙，看看这是真的是假的。来人，把罪犯白胜给我提上来，他们手里的还有个人质呢。白日属白胜被定成死罪，押到死囚牢啊，把白胜带上来了。哎呀，那白胜打得遍体是伤，走不了道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他拖上来的，扑通往大堂上一放。文太守一拍桌案，白胜，我且问你，你们同伙一共几个人？回大人，一共八个。都是谁？领头的是晁盖，还有个教书先生叫吴用，还有个老道叫入云龙公孙胜，还有个人是关西人叫赤发鬼刘唐，还有呢，还有离这140里地石街村的阮氏三雄。啊，叫什么名？他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嗯，哎，跟送上来的材料一对差不多，证明白胜没说瞎话。文太守又问，这阮氏哥仨是坐地户啊，是外来户？那我不太清楚，可能他们住的阮家庄石街村，看样子是老户了。压下去，把白胜压下去了。因为这事儿没完，不能要他的命，留着他还得对峙一些情况呢。白胜被押进死囚牢不提，文太守马上吩咐让何涛、何清领着八班人去赶奔石街村去捉拿阮氏三雄，这阵就得逮一个是一个了。赶这观察统领何涛下去之后，把弟兄们召集齐了，一宣布，这帮人全拨了脑袋了。我观察大人，不是我们胆小怕事啊，咱可去不得。为什么？为什么？石街村四面全是水，河道纵横，密布如尾，紧靠着水泊梁山呐。最近水泊梁山有伙强人，能有700-800号，有好几位寨主，恐怕他们勾搭连环，全都有交情。杀鸡了，水泊梁山的贼背不住给他们帮忙。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就咱们这几个人去，不但破不了案，抓不着人，还都得把命搭上。请观察大人，上禀太守，得多派人马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我马上禀报太守大人。等何涛跟文太守一说，文太守一。

虑也是这么回事。好吧，调动军队吧。跟巡检司打了招呼，调来300名官兵，配合太守衙门这200来人，一共凑了500多人，让何涛和一个姓李的巡检率队分两路赶奔石碣村。话分两头，单说阮氏三兄，自从夺了生辰纲之后，每人分了一份，这一份礼相当可观呐、啊，后半辈儿也享受不尽呐、啊。哥仨非常高兴，把分得的赃物藏起来，照样还打鱼。您说这胆子有多大呀？就没想到事情有饭的那一天。可后来呢，吴用和刘唐来了，到这一报警说情况不妙，官府把白胜抓去了，白胜挺刑不过都抖了出来了。我们先来安排天王晁盖、入云龙公孙先生随后就到。阮氏三雄一听，不但不害怕，还乐了。哎，没说的，没说的，来吧，来的越多越好，我们双手欢迎。现在就给准备房子。没过一天呢，晁盖、公孙胜赶到了，还领着7-8个庄客到这儿来。一说这个经过，大伙感觉到情况越来越严重啊。官府绝不能善罢甘休，完全可能跟踪而至，怎么办呢？公孙胜给出的主意，我看这样吧，事急，咱们干脆到梁山去入伙吧。要到了梁山，咱就平安无事了。大家全都同意。那么你现在上梁山，得梁山人同意才行呢，派谁去联系去？派俩人，吴用那是最能说不过，让吴用带着刘唐，拿着晁盖一封亲笔信，还带着重礼赶奔李家道口，去找汉帝忽律朱贵。这李家道口这朱贵是开店房和饭馆的，那就是梁山的眼线，明白内情的你得先找他，他给你通风报信，给你搭桥，不然的话你飞也飞不进梁山。他们走了，剩下的人也就做好了准备了。正在这时，有人到这儿飞快来送信儿，禀报阮氏弟兄大事不妙，济州府派来500-600人分两路杀奔石碣村，声言要抓你们三位，是吗？哈哈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好啊！我说晁大哥，咱们就这样退进梁山，即使人家收了咱，咱也觉着脸上无光。临走之时，咱们痛痛快快的打他一仗，大败官军，扬我声威，我们闹个全脸儿。再进梁山，他也不敢小瞧咱们。晁盖点头，好吧。不过三位兄弟，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呢？多少？阮家村的都得听我们哥仨的，就挑精壮的也得有个300-200的。事不宜迟，马上召集众人。好嘞，您听信吧，不用您管。阮氏哥仨出去了，命令一声，鸣锣聚众，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锣声四起呀、啊，时间不大，阮家庄的人全都集合了。阮小二站到高处当众讲话，他首先指出朝廷。

黑暗，皇上是无道的昏君，奸臣误国，老百姓苦不堪言。就拿咱这来说，小小的渔户，光这税咱也拿不起呀、啊。客捐杂税多如牛毛啊，掐我们的脖子不让我们活呀！哎，看见没？官军又来找毛病来了，愣说咱这窝藏了什么什么大盗，愣说我们哥仨干了什么什么坏事，其实绝无此事。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们借故要冰洗咱们阮家庄。众位你们说答应不答应？不答应。这就应了那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也遇上阮氏弟兄这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了。铺排好了之后，暂且不说，单说何涛何清还那位李巡检老爷来到石碣村，他们到寺外去搜罗船只，可来的这些官人绝大多数都不识水性，后来挑出三分之一来，让那三分之二的人在汉岸上等着，这三分之一的人100多人分成30-40只小船到寺外搜捕阮氏三兄。单说这何涛坐了一只船，找了4个水手，还带着几名捕快，这船荡飘飘就进了芦苇荡，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连个人影都看不着。往前走了有2里来地，水面逐渐宽阔了。哎，正这时候，对面来只小船，船头上站个小伙子，手里边提着一条鱼叉，唱着山歌而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韦礼安，一个人。

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的是，我认为很多同学聚会或者是 K 歌都会必唱的一首结束曲 ending 曲目，对，周华健的朋友。这首歌对于太多人来说实在是有情怀在哪里了，无关于他的其他因素啊，比如说他的歌词简单无华，朴素真实，就是扎根在每个人关于青春回忆当中的那些共同回忆。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道尽了在流浪的生活当中友情的珍贵。来听朋友。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古巨基的木讷。有时候觉得木讷一点也挺好的，日子实实在在的过着。可能绝大部分女生，尤其是心理年龄开始成熟的女生，会偏爱那种看上去憨一点、踏实一点的，感情思路稍微简单一点的男士吧。至少我是这样子。如果一个男生是满嘴油腔滑调的感觉，我一定会对他有不好的印象。所以刚说的木讷，也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木讷，而是说对人对事体现出来的那种让人安心的好感觉吧。你身边有这样的男士吗？

有时候过于频繁的交流很容易让人造成一种恋爱的错觉，一种由习惯、信任和欢喜交杂出来的依恋的假象。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可能不是爱呀，这怎么可能是爱呢？等你孤独久了一点，突然有人关心你一下，你就会心动，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时候为什么说经常习惯了独处的朋友，偶尔还是要找到一些兴趣爱好来填充你的生活的边边角角，这样才不会被偶然谁给你的一点点关心而乱了心智啊。来听下一首歌，宇宙人，往前。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朋友之间真的到了一个很熟悉的可以彼此信任的地步，你就可以安心做自己了。举个例子，我今天特别忙，忙到很晚才腾出手来回我好朋友一个信息，但是我不会觉得很有负担，因为我很确定他一定能够明白，知道他会懂我，也不会生我气。人和人之间一定会有一个礼貌周到的时期，但长期来看，我会对你好，把你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没有办法每一刻都做到满分，因为长期的相处中一定会有那种真实的不太美好的时刻，你可能也会看到我的坏脾气，我的软弱，我的不堪，这些都没有办法避免，但也只有这样子，两个人才能够成为彼此生命当中最特别的那一个。而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可以在一个人面前安安心心的做自己，我倒是觉得也是一件很美好也很奢侈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让你一直保持真我的人，那一定要好好珍惜。下一首歌来听温岚《底线》。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林二问的 Honey Honey， 很多人认识他是在15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国好歌曲第二季的比赛，盲选的时候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生死不渝》，加入了周华健组。但其实呢，林二问在00年的时候，也就是孙燕姿、周杰伦、五月天这一批人出道的那一年，他也出道了，只是当时是组合形式。后来10年组合解散，他开始正式单飞，发了自己的专辑，直到15年参加比赛，才算是正式让许多人知晓。其实乐坛还有太多像这样子没有被大家认识的歌手，许多人中途都放弃了，还有一些人在坚持。不过音乐这个东西呢，你有好的作品，你有好的内容，当抓到了机会曝光，他就可以获得一次胜利的机会，不是吗？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铮亮的 Together 这首歌呢，他说是因为自己小时候是游戏迷，他和所有玩着红白机游戏长大的80后一样，像素游戏是那个时代的童年记忆，让那个没有智能手机节目呢也不太多的年少时光，因为花花绿绿的像素屏幕而增加了不少的快乐。这首歌就是专门为一部电影《像素大战》特别写的宣传曲。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浪浪，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直以来都很欣赏一位女歌手袁娅维，从幕后到台前摸爬滚打很多年，后来到12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被刘欢老师收入门下之后才开始被大家记住。其实袁娅维她在演唱上，我认为在女歌手当中，抛开技术层面，她还是可以被安排在第一个排列当中。她是那种真正可以达到把声乐技术和情感融为一体，然而你还看不出来听不出来的感觉。你听她的歌根本察觉不到哪个气口哪个发声的位置，他动用了某个技巧，我觉得这就是已经荣升到了一种境界了。直观感受就是很好听，你很容易听进去。他诠释情歌运用技巧已经达到了那种张嘴就来的超高水平。来听这首《旅行中忘记》。

袁娅维发这个歌的时候，当时是因为看了易家扬写的歌词，觉得特别的写是自己某一段经历吧，于是在录音棚里面边哭边唱边哭边唱。后来易家扬觉得他可能录不下去了，就把录音室外面的灯和里面的门都关掉，让袁娅维在录音棚里面哭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始正式的录制。后来没想到正式录制的第一遍他就一次性一气呵成全部录完。

你能想得到这首歌是刚哭完之后录的效果吗？如果让我哭一个小时再去唱歌，大概声音已经是完全发不出来的状态吧。这一点我真的是蛮佩服他的。 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苏打绿《简单生活》。

0: 为什么我们生活当中一吃甜食就停不下来？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甜食和高脂肪食物会影响大脑中的食欲中枢功能，使大脑对食物的反应能力减弱，导致我们吃的比需要的更多。这个结论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所以吃甜食是会上瘾，并不代表是你的身体、你的胃真的需要吃，而是当你吃的时候，大脑就会被控制，让你越来越被动地认为你没有吃够，你还要继续吃。所以减肥的朋友，你控制糖了吗？控制甜食了吗？先戒糖吧。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传雄《男人海洋》。
1: 当我抱着你的时候。

怎么来提醒自己呀、啊？要节制啊，不要放纵呢。啊，有一个读书人呢、啊，叫陈浩，他本来啊很喜欢喝酒，他还在山东啊当提学，结果父亲啊去世前的遗书啊，就要他戒酒，啊，当然他还有一份孝心啊，就自己呢命工人呢、啊、做了一个小酒杯，啊，然后啊在酒杯当中啊刻字，啊，刻了八个字啊，啊，复命戒酒，只饮十杯，啊，那小酒杯嘛，啊，父亲命令他要戒酒，啊，所以只喝十小杯，就不能再喝了。

那这个是一个节制自己的一个方法。好，不止自我的节制啊，包含一个家庭当中啊，饮酒有节制啊，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家规。好，在浦江这个地方呢，啊，在浙江省杭州市西南浦江的镇氏家规，啊，子孙呢年龄还没到30的人呢不准喝酒，壮年呢可以饮少许啊，啊，但是假如喝了酒以后啊，有产生呢，啊，比方喝过头了，啊，有酗酒，甚至于有骂人的情况啊，必然要加罚处置啊，啊，要鞭打啊。而接待客人的时候啊，最重要的是啊，真诚的敬这一份呢，主人的啊欢迎之意啊，决定不可以啊勉强客人喝酒。而且所有的妇女啊啊不可以啊一起上桌喝酒。哦，那看到这一点女性同胞啊，哎呦，那不是很好像男女不公平。哦，大家想一想，女人喝醉酒啊那很难看的。哦，而且女人本身呢，她就是比较哦有一种含蓄啊柔顺之美。哦，她喝了酒之后举止无理不当啊，那可能就让人家看笑话了。哦，而人过了50岁啊，啊，过了50岁那就可以啊随他去自己去节制了。人上了50也比较成熟了，他有一定的分寸了。哦，这个是自家当中呢也重视啊啊饮酒有节度。啊，在教育当中啊很强调一种防微杜渐，啊，叫敬于未发之未愈，叫预防法。啊，所以从小孩子不贪财啊，然后呢懂得呢饮酒的害处，这个对他一生呢都有非常重要的帮助啊，他才不会误入啊这个人生的陷阱啊。但是假如从小没有这样教导啊，他真的喝酒啊上瘾了，那真的是他家庭的不幸了啊，家道铁定要中落了。我们接着看呢下一句啊，与奸挑贸易，无占便宜，见穷苦亲邻，虚家温煦。这个与奸挑贸易是跟做小贩的人啊买东西啊不要占他们的便宜啊，这小贩呢，他谋生活啊，很不容易。哦，那我们还跟他讨价还价，给他难堪呢，这就有失厚道了。哦，这个是第一个解释了。再来呢，可以延伸到啊，啊，比方说我们跟人家合作做事业，决定呢。不要有一个念头啊要去占合伙人的便宜啊，甚至啊可以与一多取一少啊，这是弟子规上的教诲啊，包含感应篇上说的分多取少啊，啊推多取少啊，这一点呢

在春秋的鲍叔牙，他人为人呢，不占人便宜啊，特别厚道。当时候他跟管仲做生意啊，一起做嘛，做生意。结果啊，管仲啊拿走比较多钱，啊，人家跟他提醒，他不止啊没有计较，他还说，管仲家里比较穷，啊，就体恤他的情况。而我们学圣教啊，一定要从啊厚道开始学起。哦，我们看厚道两个字，厚德啊，才能载物。而且呢，这个厚啊，我们就想到呢，大地之德。传统文化要效法天地之德啊，厚德载物啊，就是表这个大地浑厚。而且呢，这个厚啊就很憨厚，很敦厚，宁肯自己吃亏啊，不占人家的便宜。哦，所以这个厚表这个意思。而且呢，厚啊也是慢慢不断的积累，那等于是透过自己人生所遇到的每件事啊，都来培植自己的厚德，哦，要德日进啊，啊，过日少啊，这样才能载物啊，啊，自己的德越厚，对家庭啊，对社会。就有更大的贡献。而这个厚道啊，这个道呢，应该是时时存呢、啊、人道道义设身处地的存心，这是厚道的精神呢、啊。具体呢落实啊，首先呢，第一个，我们说人要积德啊，啊，首先要从嘴巴开始积起，啊。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啊，这个嘴巴无德啊，就造罪业了啊。所以第一个，不张人短啊，不去张扬啊别人的短处，这有失自己的厚道了。在春秋时代啊，这个楚庄王啊，刚好在宴请群臣呢、啊。突然呢，这个风太大呢，把灯火啊给吹灭了。那因为大家饮了酒啊，哦，难免这个行为啊，啊、哦、有一点不当啊、哦，就有其中一个臣子啊，去拉了庄王的妃子的衣服。那庄王这个妃子呢，动作也很。连敏捷啊，他被拉了衣服以后啊，马上就把对方的帽带啊给扯下来了，就赶紧去、啊、给庄王讲，哦，说有人呢、啊、非礼我，拉我的衣服，哦，你赶快把灯呢、啊、点起来，就可以知那个帽带断的人就可以抓出来了。哦，那大家想一想，那自己的妃子。被人家拉衣服了，一般男人可能就不能包容了，啊，就要把这个人的错误把他当众羞辱他了。这庄王毕竟是一国之君呢、啊，很有度量。他说：“我既然宴请大家，应该让大家尽兴啊，不能全了你的意啊，少了这么多人的性，哦，而且。”因为喝酒啊，有点失态啊，可能也是会发生的嘛。啊，结果呢，庄王就下令了、啊，说今天大家尽兴的喝啊，然后啊，一定要喝到呢啊，把帽带啊都把它扯断啊，这样呢才痛快啊。结果大家听了以后就。都把帽带都给扯断了，啊，这个灯一点燃了，
那就分不出来是谁了。好，那后来楚国啊跟晋国打仗啊，那个战局也比较危急，结果有一个人呢驰骋沙场了，还救了庄王啊，结果后来战争胜利之后啊，庄王啊就对着这个人讲啊，说往日啊我也没有特别照顾你啊，怎么你不顾生死啊来帮助我啊。结果这一个臣子啊就说到，就是当初啊那个被帽带被扯掉的那个人啊，就想着怎么来报庄王这个恩啊。所以我们看到不沾人家的短呢、是种下了这个因呢、感得别人救他一命。那假如庄王当时候呢沾他的短呢、那后面呢可能他这一次的危难就倒不过了，甚至于当事人都会怀恨在心啊。所以人一个处事的态度啊，正确的是福，偏颇了就变成祸了。所以不沾人家的短啊，为了不让人难堪呢、能够掩盖人家的过失。这个了凡先生的姑父啊沈兴松先生呢，他做得非常好啊，他还这个等于是帮人家掩护啊。因为有一次啊他带着仆人呢啊一起参加酒宴呢，结果他的底下的人呢反而都喝醉了。那本来啊他们回来的时候都要划船了，那下人都喝醉了，变成他主人呢亲自划船把他们给载回来了，让他们的太太啊赶紧把他们都带回去休息。那隔天这个沈先生呢睡得特别晚，他的太太非常好奇，也很纳闷呢，没看过他这辈子啊睡这么晚，就去叫他说你今天怎么睡这么晚呢？其实他已经醒了，他就是不起床。他说啊我起得太早啊，那底下的人一看到我啊他会很难堪，不好意思啊，昨天喝醉酒了，还让主人亲自把他们送回来了。那因为他喝了酒今天一定晚起嘛，又看到他不是更难过。他说我等他们都出去工作了我再起床。所以这个柔软到啊不让人家难堪不让人家没面子。那我们有看到这些故事啊反省自己。以前不懂事啊，不懂厚道的处事态度啊，有时候跟人家争辩什么事，讲话讲到人家都对不上嘴了都讲不出话来了，我们还自己觉得很得意啊，口才很好，逼到人家讲不出话来，其实那个都是伤因得处了。所以人明不明理啊，对自己的人生命运呢、影响很大。好，还有明朝一位读书人叫许文珍呢，他请人家到家里啊吃饭，结果刚好有一个客人呢起了贪念呢，把这个金色的金杯啊想据为己有，结果就这个放在自己的帽子里面，然后呢因为这个客人也喝醉了，

就走路有点颠倒啊，然后底下的人都在找啊，那杯子怎么不见了？结果这个客人呢，自己倒在地上啊，这杯子掉出来了。这个徐文珍已经。

他的袖子里面，我就不愿意让他当众出糗啊。哦，所以这个以厚道的人，重义啊，轻利了。这杯子也是身外之物嘛，啊，把这个客人他的面子，甚至于他的操守，就因为这样就毁掉了，他也不忍心。但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人回到家里醒过来的时候，哎，杯子本来在帽子上面，怎么会在袖子里面？慢慢他搞明白了，很惭愧了。所以古人呢，都是那个厚德啊，做到什么呢？让对方自自然然升起惭愧，而不是用言语啊去压别人，去欺，去羞辱别人。读书人不干这样的事情。所以厚道呢，第一个不张人短，好，再来不占人家便宜。这不占人家便宜啊，实在讲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特色。哦，比方我们历朝历代各国啊给我们中国送礼啊，我们一定啊都加倍啊还礼给他，这个就是不占人家的便宜。哦，而且又特别好客。啊，我们印象当中啊，小时候比较穷啊，但是只要客人来了，家里面比较好的东西就拿出来给客人吃。而了凡先生呢，他这个姑父啊，哎，在有一次啊，哦，他的姑父人都很厚道啊，他举了一些跟人相处的细节，其中提到他姑父生病，刚好呢他们底下一个农民啊主动的呢来探望他的姑父啊，结果来了之后啊，他的姑姑啊就说到了，说这个农夫啊是坐船过来的，哦，所以啊，把船费都给他了。再来呢，摆了很丰盛的食物啊，请这个农人，啊，因为人家这么关心，啊，她丈夫的身体啊，这个是非常有情义的人，啊，请他吃的丰盛的一顿。好，然后呢衡量他拿来的礼物，然后再加倍啊送还给他。好，所以礼尚往来啊也是一种厚道的精神啊。啊，这个让我想起，哎，我父亲啊就有专门在记录啊，啊，给亲戚朋友啊包啊这些婚丧喜庆啊包的礼。啊，哎，比方哎，我姐姐出嫁的时候，人家包多少，好，都把它记下来，好，等人家女儿出嫁了，哎，再厚一点的，再包还给人家，好，哎，所以我们上一辈啊，甚至爷爷奶奶辈，他们处事啊，你在很多细节当中去留心啊，都跟厚道有关，哦，比方说设身处地，啊。小的时候都有记忆啊，啊，在路旁啊，啊，家里的老人啊，邻居啊，都煮一锅开水放外面呢，啊，那是能为那些赶路的人着想嘛？那都不认识的人啊，啊，但是能为他们想，那赶路的口渴啊，到时候水分补充不足昏倒了怎么办？啊，甚至于是吃饭时间呢？啊，都很有人情味的，啊，来我家吃饭，哦，这个都是很厚道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

0: 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荣耀，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热烈祝贺雷运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运上庄严承诺，防工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0: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
1: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两天啊，咱们这个活动非常紧张，我感受到了大家这颗想好病的心，同时啊，我也很感慨，像我孙志刚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何德何能啊，让这么多人感谢我呢？你看，有的感谢我跟雷允上厂家争取让咱们2折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有的感谢我拿出50000块钱做援助啊，大家感谢我跟厂家又争取来智能养生按摩椅。说实话，你说我老孙有多少家业呀？我没有啊，但我老孙呢明白一点啊，就是大家伙啊都不容易，尤其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是想呢，能帮大伙一点是一点。你看咱有的朋友还留言说，之前呢到商场也看过那些按摩椅，好是真好啊，可是价也好啊，一个按摩椅18000块钱，就每月2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哪舍得享这福啊。但现在咱们不用花钱不也是用上了吗？是不是啊？那么大家伙这些感谢呀，我呢也很感动，可感动之余啊，我也很心疼。说到底啊，咱不就是被病给拖的吗？ 哎，这个破病它怎么就治了十几年都治不好。

怎么就天天吃药还犯病呢？所以啊，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伙争取这次国家专利补需方史无前例的优惠，就是希望大家呢能用最少的钱用上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那我还是那句话啊，钱不是用来买药的，胃呀也不是用来吃药的，钱是用来生活的，胃是用来装大米白面的。我们不能让病毁了我们的生活，了了咱的性命。所以我就一个黄金标准啊，小病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三副药，往后的日子咱自己做主。所以眼下留给大家的机会不多了，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三天，就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啊，我得到准确数字，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下最后312台，也就是说呀，这312台送完了，就一台也没有了。啊，这不是我老孙说不给大家伙争取啊，是真的没了，一台都拿不出来。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咱们的活动政策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20个优惠名额，三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啊，订购三副国家专利补需方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三副药比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第二重福利呢，我老孙呢自己拿出5万块钱作为惠民专项资金，三副药呢再为大家助力150块钱，这是第二重福利。第三重福利啊，就是订购三副药，咱们雷允上再额外加赠大家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就是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那这三重福利啊，是雷允上300年大庆最大力度的优惠馈赠了，以后啊绝对不会再有的。所以想参加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个按摩椅啊，刚才我讲的只剩下最后的312台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无论如何呀，我们大家伙呢都得有个好身体啊。你像昨天天津有位老姐姐来电话报名啊，这位老姐姐也是直性子人啊，她说自己啊是人老屁眼松，干啥啥不中，以前八宝米啊、薅地呀都能赶上个好老爷们儿啊，结果现在呀心脏不好了，害怕动静，天黑了自己呢都不敢一个人在家，就总觉得窗户外边有人，电话铃响了，这心呢就扑腾扑腾的跳起没完了，晚上睡觉也总是做噩梦。这次来电话他说呀，再报三副国家专利补需方，之前是买了一副啊，才用上几天，这心脏啊就稳当了啊，就不胆小害怕了，包括什么狗叫声啊、车喇叭响啊、手机响啊，或者是谁当当当敲门，心脏也不突突了，也能睡好觉了。还有一位吉林的朋友，他说孙主任呢，我糖尿病13年了，2级心衰，还有腔梗、关节炎，365天我天天吃药，这全身上下呀就没有不疼的地方啊，大夫拿我这病啊也没招了，但是我想多活几年啊，这不姑娘怀孕了吗，就想帮着伺候几年孩子啊。你说这颗当妈的心呢、啊、大家都理解啊，这不也是呀刚拿了咱们两副补虚方吗，他说孙主任我这个心脏呢特别舒服啊，也能上来气儿了，下肢小腿也不浮肿了，兜里也不用揣着这个救心丸了，特别血糖啊餐前餐后呢都非常的稳定，包括全身关节也不那么疼了，现在感觉特别知足。我们说为啥大家用的都这么好呢，其实呢它的核心啊就四个字，四虚同补，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你像刚才这个天津的老姐姐那话也是这个话糙理不糙啊，说人老屁眼松，干啥啥不中，为啥会这样啊，大家想过没有，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你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这就是咱们人身上的四根柱子啊，柱子倒了，你说这房

的不就塌了吗？所以不管啊，你是心脏病，你是脑病，你是脾胃不好，还是关节不好，老慢支，不管哪个病啊，你想彻底好病，想快速康复，你就离不开四虚同补。我们补足阴阳气血，那好病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做了30年临床，更是治愈了50万老慢病患者呀。可以这么讲啊，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这是咱们老百姓给的口碑。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效果呢？首先呢，你看它药材好，药好不好，你区分得看药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左膀是啥呀？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大家知道何首乌啊，是50年成药，百年成宝，300年就成精。那咱们用的首乌呢，它是生长在清江方山脉，吸收几百年的天地精华啊，雌雄同体，四虚同补，它补的全面，补的彻底，让你阴阳气血都平衡。哎，你像普通的药啊，就是单线进补，哎，咱们这个呢是四路同时补，能够渗入到我们的脏腑深处，渗入到你的四肢百骸，渗入到你的心脏大脑，把你这几十年的亏空啊都给您补回来。咱们还有右臂呢，右臂是啥呀？是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紫河车更是能补肾填精啊，能夯实肾脏。到啥时候咱都得记住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得病啊，肾脏支撑咱一辈子，它不可能不亏空，是不是啊？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呀，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这个紫河车呢就是我们的后路啊，它是以先天补先天，最初它帮助咱们孕育生命，但是在咱们年龄大了之后啊，当我们肾脏亏空的时候，它再用自身蕴藏的父精母血来修复生命，来夯实你的生命之根。这是啥呀？这是扶危续命啊。还有一点大家也得记住，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药啊，你得有真材实料。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这一盒药呢保证有80公斤药材的浓缩，就是这一粒药里边啊就有1斤3两3钱的这个生药材啊，所以你吃一粒药啊就等于说你吃普通药的120粒的效果了，这就避免了咱们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了啊，这就避免了大家长年累月的吃药了。所以我们讲啊，三副药好病好了，就是彻底好了，就不用再把你的胃当药罐子使唤了。而好病的同时啊，我老孙呢还想着让大家伙舒舒服服的活着，哎，都能有滋有味的活着。所以我为大家争取来了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每天使用一次就相当于你扎10次的针灸治疗啊，或者相当于你做24的艾灸了啊，也相当于你慢跑1个小时的功效了。那说为啥这么厉害呀？我告诉大家，首先第一啊，它全面从头到脚打通颈肩，打通腰背的督脉，打通你脚底5脏6腑的反射区，让你一身的阳气畅通，而且用着呢也十分方便啊，包括你是踩着也行，或者你坐着靠着躺着都能用，包括像男性的什么前列腺的问题呀、啊、女性的妇科疾病啊，痔疮便秘，哎，你往这按摩椅上一坐，它有效率就能达到100%。它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功效特殊啊，它会精准的定穴，而且呢能够深入到我们皮下10公分，达到一个层层渗透，而且是360度纳米生物光速和远红外相结合，就光和热相结合啊，把你体内的什么寒气呀、湿气呀都给它逼出来，并且还配着咱们明老中医协会的一个保密的醒脑药枕啊。这个醒脑药枕可了不得啊，您靠上去，这个药枕呢在赭石加热的作用下能够一点一点释放药香。哎，这个药香有什么作用呢？

0: 够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能够激活我们休眠的脑细胞啊。就你坐着你看电视那个功夫啊，就把你这什么脑病啊就给调了。所以呢，这叫治病于无形啊。第三呢，它不是普通的理疗仪，它是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而且在北京的这个总参医院、南京的同仁医院、还有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经过临床验证的，它总有效率更是达到了100%。啊，大家想一想，医院咱们都去过吧？医院里边的人啥病都有，对吧？这个按摩椅可以说用过的患者啊，没有一个说它不管用的，这就是实打实的效果。那这样一把按摩椅，咱把它请回家里去，是不是一家人都跟着受益啊？哎，其实不光大家伙恨病，那作为大夫啊，我也恨病。老话讲啊，但愿世间无疾病，何妨架上药生尘呢？等咱把病都调好了，那我老孙是不是也该退休了哈？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跟我说什么感谢的话，咱们抓住机会就一定能抓住健康。所以我们呢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更是一家人，病好了我们就都胜利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共同迎接胜利，迎接大家伙的电话。同时啊，我再次嘱咐大家，雷允上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政策呀史无前例，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我们可以享受到三大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序方啊，您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了。哎，3副药咱就能比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我老孙呢个人掏腰包准备了50000块钱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那3副药呢就是我给您拿150块钱了啊。那福利三呢，在享受以上2大福利的基础之上，咱们国企雷允上呢再额外加赠大家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到现在为止，咱们还剩下312台这个按摩椅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啊。我们的活动报名电话请您一定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颜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三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最后312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 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问一下，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你好，是我，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你好孙主任呐、啊。
0: 哎哎，你好。
3: 我想报名啊，要这个三副补虚方
0: 啊，
3: 另外关键还想要那个按摩椅
0: 啊。
3: 你说这人吧，要岁数大了，听得稀里糊涂的都啊。
0: 啊，
3: 我老伴说那按摩椅可贵了。这回能赠送啊，说是。
0: 是的是的啊。
3: 孙主任呢，麻烦你先给我把名报上吧。
0: 报名啊，您统一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因为啥呀？因为按摩椅这个数量不多了，刚才我上节目那时候就312台了嘛。万一我这边打给你了，结果就这功夫400那块按摩椅都送没了，咱俩不就不好办了吗？是不是啊？所以你打那400电话去报名啊。
3: 哎，那好好好，
0: 行、
3: 我跟你先说说我这个情况。
0: 哎，您说一下。
3: 我就是啥你那三高啊，
0: 啊，
3: 糖尿病都28、9年了
0: 啊，老糖人、啊、
3: 你说哎呀，从头到脚吧都是病啊。
0: 嗯，
3: 血压不稳定，去年最高的时候干到200了都。
0: 哎呦，
3: 住院了都啊。
0: 嗯嗯，
3: 这今年呢还变样了呢。
0: 嗯，
3: 你说血压突然降了，高压才100、110那样。
0: 嗯嗯，这可不是啥好现象啊，因为高压太低的话呢，意味着你心脏这个泵血功能不好了啊。
3: 哎呀，这是严重了。
0: 嗯，
3: 这血糖另外也不稳定啊。
0: 嗯，
3: 产前怎么说呢，和产后我这一天得吃6遍药。
0: 嗯，
3: 那个还不算扎胰岛素呢。
0: 啊，还不算扎胰岛素
3: 啊。
0: 嗯，
3: 眼睛也不行了。
0: 嗯，
3: 哎呀，就剩点光感了，人到跟前儿吧能看个模糊的影子刚。
0: 这都是我讲的这个脏腑气血啊，阴阳气血的这个亏虚导致的啊。哎，
3: 对，是虚。
0: 嗯，
3: 你说半夜起来吧总上厕所啊。
0: 嗯嗯，
3: 哎，得先摸着床沿，完了坐起来。
0: 嗯，
3: 然后你一点点再摸拖鞋，
0: 找拖鞋。
3: 你说有一回吧、
0: 嗯、
3: 摸到床头柜子上了一家小脚趾盖吧、
0: 哎、
3: 给憋掉的。
0: 哎呦，
3: 那血透了袜子了，我还合计是踩着水上了是咋的黏糊。
0: 那你是没感到疼啊，你看不清楚是不是？
3: 是啊，可不是咋的、
0: 嗯、
3: 这还老憋不住尿，关键是眼睛再不好有时候着急吧、
0: 嗯、
3: 那小便就尿到那个池子外边了
0: 啊！
3: 一整老伴就磨叽我，说啥你这么大岁数了，尿个尿还尿的里外都是
0: 啊！
3: 关键是啥呀？他滴滴答答的把焦黄啊！
0: 嗯嗯，
3: 哎呀，孙大夫，你说我这年轻时候也不这样啊，这老了，这都干啥不行了？你咋？
0: 嗯，这个呀，我跟你讲啊，说到底呀、啊，还是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眼底合并症给拖累的。要不说这个没有眼睛，说哪怕你再有钱，你生活上有的时候真的你都不如那乞丐呀，我跟你讲。哎，
3: 孙大夫，你说我吃了这么多药吧，
0: 嗯，
3: 我就是啥呢，想保住这双眼睛啊。
0: 对对对啊。
3: 哎，要不吃药那都是问题。
0: 嗯，
3: 这天天吃的是好几种，你说那个药粒儿吧它都差不多大小，也看不太清楚，我贴眼睛上都看不太清楚。
0: 嗯，
3: 就得搞手摸捏着，那小圆片吧是二甲双胍，长条的吧是阿司匹林，嗯，还有那个瑞格列纳呀，对，
0: 嗯，
3: 瑞格列纳，哎，特别是小圆片，有一回吧摸错了，把降压药片呢当成这个降糖药片的先吃了，
0: 嗯嗯，
3: 哎，没过一会儿啊，我就感觉这头疼心慌的都不行啊。
0: 嗯，
3: 另外还有点喘不上气儿的。
0: 嗯，
3: 老伴儿给我这一测血压呀，一家降到90多个了。
0: 哎呀，降太低了。
3: 这家伙没招了，搁床上躺着，躺了一天，这才算缓过来了。

0: 太遭罪了，太遭罪了。但是今天呢，咱们俩呢遇见了啊，你放心，有我老孙在，怎么我也得想办法让你保住这个眼睛啊，你放心吧，好不好？嗯，
1: 哎哎，保住了，保住了！我跟你说，孙大夫
0: 啊，
1: 我已经用上补虚方了
0: 啊，你已经用上药了啊？
1: 哎呀，用上了，不但用上了，用的非常好呢。
0: 嗯嗯，
1: 这回这个补虚不对了，
0: 不对了。
1: 我记得吧，
0: 啊、
1: 刚用个十来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这血压、血糖啊就都降下来了。
0: 嗯，
1: 现在呢，高压在134那样吧。
0: 嗯，
1: 低压也得七八十个那样。
0: 呀，那挺好。
1: 原来吧，还感觉心口窝这就像那里边黑屋子里头似的，不透亮啊，
0: 嗯、
1: 又不透气儿似的。
0: 嗯，
1: 哎，这回感觉啥呢？一下子有阳光和空气都进来了。
0: 嗯，
1: 我从来没感觉这么舒服过呀，关键
0: 是不是？感觉得劲儿的，舒服了，是不是？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心阳、心气完全上来了。啊，就感觉这里边特别敞亮啊，非常好。你那个血糖控制怎么样？
1: 嗯、
0: 你跟我说一下。
1: 这血糖原来餐前都得十二三个
0: 啊，现在呢？
1: 现在呢，餐前是七个左右。
0: 哟，挺好啊。
1: 就是我跟那个管我指导我那个小李儿，他让我啥呢、
0: 啊？
1: 一点点的减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了。
0: 嗯嗯。
1: 降压药他跟我说略微减点也行了，都。
0: 嗯。对，咱们大家减这个降压药、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的时候，一定要一点一点减，而且一定要听咱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挺好，你血糖不高了，
1: 哎哎哎，
0: 那这眼睛慢慢就能好控制了。
1: 眼睛最近就看人了，或者看什么地方了，
0: 啊、
1: 比以前都清楚了
0: 啊！提高视力。
1: 晚上我出门
0: 啊，
1: 就是马路牙子我都能看清楚的了。
0: 那你以前咋的还不敢出门啊？晚上的时候啊啊？
1: 哎呀，我这晚上都好几年不敢出门了。
0: 啊，是这样啊啊！
1: 现在瞅那个灯泡啥的，
0: 嗯、
1: 就是一个灯泡、嗯，也不像以前一瞅灯泡，带一圈圈那个红的、绿的、黄的那圈的。
0: 啊啊，挺好、啊。
1: 嗯，孙主任，我这一副药吧，这不吃完了吗？
0: 嗯，
1: 你这个我前天吧和老伴儿，过的这个夫妻生活
0: 啊，
1: 五年了。我以为我这就是废人一个了呢，没想到这回又行了呢，还、
0: 啊、是这样，都五年没过夫妻生活了，哎呀，哎，所以你看啊，你看这个补虚方让您又行了，是不是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1: 我虚岁今年75，
0: 七十五了，
1: 哎，
0: 哎呦，
1: 孙主任了，
0: 嗯嗯，
1: 我是吃完一副药才过的这个夫妻生活，
0: 嗯嗯。
1: 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呀，关键是我听你的话呀。
0: 是的，是的，听我的话了，而且现在看来呀，这个质量也挺好啊。所以你看呢，我不讲过吗？糖尿病是吃人的病，它也是大虚的病，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门就是治这个大虚之症的啊。但您今年我跟您讲一下，毕竟啊也75岁了，哎，咱得服老，别的我就不深说了，好不好？哎，
1: 哎哎
0: 哎，
1: 那是那是。
0: 嗯，
1: 关键是这回这个按摩椅啊，我听到了，冬天不用出门锻炼了，
0: 对，
1: 在家摁一下吧，
0: 嗯，
1: 就能得到锻炼了。
0: 对，没错，没错。
1: 嗯，我这啥呢？要这么一台吧。另外，我老伴儿还有风湿，
0: 嗯、
1: 这胳膊腿也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
0: 嗯。
1: 这按摩椅这回到家之后，我们老两口子都能享受到这个好处，不是吗？
0: 哎，是的，是的。嗯，
1: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没有你这好药。
0: 嗯，
1: 哪有我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呀、啊？更甭说用上这么好的按摩椅了，不是吗？
0: 嗯、行啊，老哥，您也是客气了啊。咱们别耽误时间了，因为我担心那个按摩椅别一会儿就抢没了，您赶紧去报名吧，好不好？
1: 好，谢谢你提醒，我赶紧打那个400电话报名。
0: 哎，
1: 啊，谢谢孙大夫了。
0: 哎，再会啊。
1: 好嘞，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啊，我这一直想找您看病、
0: 嗯、
3: 还挺长时间了、
0: 啊、
3: 还想报名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哎呦，您这个别着急，

0: 咱慢点，一样一样来，好不好？因为咱们病人呢确实太多了，希望互相理解一下，好不好？您说一下，咱要看啥病啊？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1: 哎，孙大夫，能不着急吗？
0: 啊，
1: 我呢今年63了。
0: 啊，
1: 得过脑梗，也得过心梗。
0: 哎呦，
1: 最近这心脏这块老是忽悠忽悠的，觉得有时候一阵子上来噔噔噔的那种。
0: 嗯嗯。
1: 到医院验血吧，说是什么心肌酶都超过1000了。
0: 嗯嗯，您这应该是一种啊叫 CK 肌酸激酶的酶高到1000多了。哟，那您这可能是还有房颤吧？
1: 哎，我也不懂，听得我就稀里糊涂的。
0: 哦，
1: 大夫就让我住院。
0: 哦，
1: 让我给孩子叫回来。
0: 哎呦，我跟您讲啊，房颤呢它有三大危害啊。第一呢，这房颤呢会产生腹壁血栓的，会导致脑梗啊。第二呢，房颤还会诱发心梗。第三，房颤呢也会诱发心衰。但是你做的验那个血呀，啊，应该是咱们医院的一个检查项目，叫心梗三项，啊，就是这肌酸激酶高，就意味着可能要诱发心梗的了。所以当时让你住院是对的啊，这确实得住院的。
1: 当时在市医院住2天，又转到，
0: 啊，
1: 熊科医院，
0: 啊，
1: 做造影，
0: 啊，做造影，
1: 只是只是我这。3个大血管都堵塞了。
0: 嗯，
1: 做了2个支架。
0: 嗯，
1: 做完吧，这个心啊突突倒是感觉到减轻了。
0: 嗯，
1: 大夫说是还让我们做这个房颤手术。
0: 嗯，
1: 什么什么消术啊，我也不懂。
0: 嗯，那叫射频消融术啊，是专门
1: 对对对
0: 管这房颤的一种手术。
1: 就是就这个什么射频消融术。
0: 嗯，
1: 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体关节吃不消啊，我就没做。
0: 嗯，没做。
1: 住了10天院。哦，拿了一些药回来了。
0: 嗯，
1: 回来之后吧，我在床上起也起不来，缓了有半个多月。
0: 嗯，
1: 大小便才能下地，自己能自理了。
0: 嗯嗯，
1: 尤其现在这个房颤还是老犯。
0: 嗯，
1: 冷不丁这心口啊就是动的一下。
0: 嗯，
1: 跟有人拿锤子在里面敲似的，紧接着就是噔噔的猛跳。
0: 嗯，
1: 一下子一下急。
0: 嗯嗯，
1: 但老是气不够用，关键是你说从南屋到北屋也就那么几步路。
0: 嗯，
1: 哎呀，我都扶着墙呼哧呼哧带着喘。
0: 嗯，您这个病情啊确实比较严重啊，所以有几句话呢我得特别嘱咐嘱咐您啊。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支架呀是救命的，它不是治病的。
1: 对。
0: 第二呢，就大夫建议咱们做手术，但是咱身体吃不消就没做啊，然后拿些药回来了。所以综合你这些情况啊，您现在这个身体啊是急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为啥说急需呢？因为你是典型的冠心病，并且是心梗的这种冠心病，并且还有房颤。房颤呢它属于一种叫心律不齐啊，所以你是2种心脏病集于一身了。所以你吃的像你现在这个支架之后的什么阿司匹林呐，啊，什么瑞舒发他汀可定啊，啊包括什么波利维啊、氯吡格雷啊、罗内酯啊，这些你吃的药其实只是说啊能够多少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但是现在咱们急需的是保命啊，保命要紧呐，啊，所以得赶紧补四虚才行。
1: 哎，
0: 嗯，
1: 孙大夫，我这没说你咋就知道我吃这些药着呢？现在
0: 啊，你像你这个心脏术后啊，吃阿司匹林呐，啊，吃可定啊，吃波利维啊，这是常规用药，当然我做医生的我必须得知道吧。
1: 就是我说是我还没
0: 说，你离不开这些药啊，离不开这些药。就怕啥呀？怕将来再堵啊，因为你血管里边毕竟还有斑块嘛，你的阴阳气血还是虚的嘛，所以它还会引起这个房颤啊，还会出现浑身乏力呀，啊，心脏直哆嗦呀。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当务之急能让你把这个心率呀，啊，先稳下来啊，因为咱这里边有一味药我不讲过，叫紫河车。哎，紫河车它起到的就是定海神针的作用。哎，你看咱们这个胎盘啊，它在母体里边啊，它能拖着一个6-7斤重的胎儿，而且10个月它在里边纹丝不动，说明啥呀？说明它的定力非常强大。咱说

0: 你说一块肉六斤多啊，你拎半天你胳膊都得酸，是不是啊？哎，但是你看一个小小的胎盘能拖住六七斤重的这么一个胎儿，而且是稳稳的拖住啊，说明它就是定海神针。哎，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就能让您的心脏能够稳稳当当的，不让它乱蹦乱跳啊。那你心率一点点往回收啊，它能够往下沉呢、啊。哎，所以你赶紧用药就没问题了。哎，
1: 哦，那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就是这样，我的心就不突突突不慌了？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国家证据补虚方啊，它通过四虚同补，能够补足心气，补足心血，补足心阴，补足心阳，哎，这样你的阴阳气血都平衡了，就是给你深度强心呢、啊、给你护航保驾呢啊，让你远离心衰心梗这样一些突发事件，所以三副药就能治愈你所有的问题了，这个您放心啊、哎、
1: 哦，那请孙大夫，那我听你的。
0: 嗯
1: 我就买三副药的、
0: 嗯、
1: 那我也想要一台那个按摩仪，是不是也能给我一台啊？
0: 能送您一台，这没问题啊，只要是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就能赠送。但是现在我要说的是啥呀，咱们报名的时候您那个地址啊，这个电话呀，姓名啥的，这个信息不能弄错了啊，因为这个按摩椅这个油资也很贵的，你千万别把这个地址什么的填错了啊。哎，
1: 对，这个我知道、
0: 哎、
1: 那按摩椅又重又大的，油费肯定不老少钱呢。
0: 嗯
1: 哎，我会把地址和他们说清楚的。那行、
0: 哎、
1: 那就谢谢您的指点，孙大夫。
0: 哎，不客气啊，咱们赶紧报名吧、嗯、因为这个还剩310多台呀，别再一会儿就抢不着，赶紧报名。
1: 好好好，那我跟你不多说了、
0: 哎、
1: 好的，再见啊、
0: 嗯、
1: 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啊、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呐、
0: 啊。
3: 我刚听说这智能养生按摩椅剩的不多了、
0: 啊、
3: 哎呀，你赶紧的，我还想再报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完我就再想要个按摩椅、
0: 啊、
3: 你这患者太多了，你说我打好多电话了都打不进去，我这才打进来。
0: 对，这电话确实不太好打，咱们互相理解一下、
3: 嗯、
0: 啊，因为这次活动啊是咱们雷允上建厂300年，这个优惠活动的力度啊是史无前例的，所以大家都在抢
3: 啊，
0: 啊，互相理解一下啊。
3: 哎、啊，孙主任呐、啊
0: 哎，
3: 这补虚方啊，我用着非常好，
0: 非常好。
3: 完了，这按摩椅呢，特别适合我。
0: 哦。
3: 我跟你说是孙主任，我是啥情况？
0: 嗯、
3: 我是脑出血，这4年多了。你说当时啊，在医院住了17天，这我才缓过来呀。
0: 住17天。这人才抢救回来，是不是啊？要那这么说的话，您可是有大福报的人呐。
3: 哎呀，你说我这呀、啊、回家来了、
0: 嗯、
3: 但是呢我回来不认人儿啊、
0: 嗯、
3: 就谁问我啥我都啥都不知道啊、
0: 嗯、
3: 后来呀你说慢慢的这1个多月我这脑袋缓过来点儿、
0: 嗯、
3: 就不那么糊涂了，这说话呢我也能听懂点了。
0: 嗯，
3: 但是还是不行啊，你说这走道不会走啊、
0: 嗯、
3: 就这个左边这个半拉身子从、
0: 嗯、
3: 就从胳膊到腿冰凉啊还疼，你说也没磕也没碰着的、
0: 嗯、
3: 它就是疼啊。哎呀疼的我呀、啊、孙主任你都别提了，半夜呀我都嗷嗷的叫唤呐。
0: 哎呦呦哎呦，您这个就是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一种反应啊，这个脑出血患者很多都这样。哎
3: 哎呀，你说这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3: 筷子都拿不了拿不住、
0: 嗯、
3: 吃饭呐、啊、就用这个手啊往嘴里扒着，这手还不好使。哎呀，这孙子他看见我他就跑啊，他就说我是个大僵尸，你就那个心情啊就别提了。
0: 嗯，哎呀，您平复一下，好不好？
3: 嗯，好好好，
0: 哎，别哭啊，别哭，哎，平复一下。
3: 嗯，
0: 人呢，一旦失能，必然会。

0: 不受待见。但是从您这些后遗症来看呢，您应该是脑部基底截区脑出血了。啊，您这辈子一定是没少做好事儿，您结了善缘。啊，要不然要是脑干出血的话，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生存的可能性了啊。
1: 真是啊，孙主任呐，我就是福大命大呀。
0: 嗯，
1: 我遇到您了，孙主任，这遇到专利补虚方了，这好药啊。
0: 嗯嗯，
1: 你说我就更知足了，这补虚方啊，就用三天。哎呀，我原先我这脑袋就跟顶着就大磨盘似的，你说人呢就傻了吧唧的。等吃完这三天呐，这大磨盘呢就卸下来了呢，脑袋突然间就像那个睡醒那样。感觉一下子就长心眼了，不傻了。
0: 嗯，你这叫醒脑睡觉了啊！
1: 啊，最重要是啥，孙子？你说我身上的疼止住了，
0: 止住了。
1: 你说原来啊，碰哪儿啊，按哪儿啊，都疼啊。现在按哪儿啊，都不疼了呢。
0: 这个不疼了，就说明你这个经络通畅了。其实疼是啥？疼就是不通嘛，你神经不通，经络不通，血脉不通。那现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这里边是活药啊，快速的把这个经络神经啊都给你打通了，通则不痛，那通了它可不就不疼了吗？啊，
1: 孙主任呢，这药太神了，
0: 太神了，
1: 这一不疼，我就不想他赶紧死了，原来我就总想死了得了，少遭罪，少拖累家里人。啊，而且我就睡觉就睡踏实了。
0: 嗯嗯。
1: 啊，等我用到一副药啊，我就原来那个腿呀、啊，成天不又麻又凉的。
0: 嗯。
1: 老伴儿晚上睡觉都得给我拿热水袋捂一捂。
0: 嗯。
1: 你说搁热水袋一捂，以前呢没什么感觉，现在这热水袋一捂，而且烫啊！我这碰我一下，哎呀，我这滋啦一喊一声。
0: 嗯，对温度比较敏感了啊，神经系统啊，这个温度感觉呀、啊，各方面都在恢复，都是好事啊。
1: 哎，是我知道冷热了、
0: 嗯，
1: 现在这个腿呀、啊、也能抬了、
0: 嗯，
1: 胳膊也能抬过脑袋了，哎，我就能自己梳头发了，自己也能吃饭，
0: 嗯、
1: 完了这手拿东西夹菜，系个裤腰带啥的都行了，走道啊，这回这个脚也能着地儿了，踏实了。
0: 啊
1: 都能在院子里走上好几个来回呢。
0: 哎呀，那非常好，你看这就是咱们双君药的厉害之处，这里边有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能够四虚同补啊，这样你的脑髓得养，你的神经通了，那我们四肢就受控制了、
1: 嗯、
0: 还有啊，咱们这个双君药里边不有那紫河车吗？哎，紫河车是人体胎盘，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更是能修复一切受损神经的这个仙丹妙药。所以你看，有这左膀右臂的加持，你想不好病都难呐！啊，非常好。
1: 哎呀，是啊，孙主任。
0: 哎，
1: 要不说呀，孙主任，您呐心善呐，你说自己掏腰包给我们大伙补贴，还帮我们申请按摩椅。
0: 嗯。
1: 哎呀，我就怕呀，这肌肉萎缩坏死了。
0: 嗯、
1: 你说有这按摩椅。我就想天天按一按，连着按了三天。你说以前呢，这个腰啊可死板了，啥时候摸这个腰都是凉的。我现在、哎呀，这腰啊是我自己的了，我自己能拖住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你感觉有热乎气儿的也好啊，自己能拖住也好，其实就是把你这个督脉呀、
1: 啊、
0: 给它打通了啊，这非常好、
1: 啊。
0: 哎，把这神经给打通了。
1: 啊、
0: 嗯，
1: 这后背这个肩胛骨缝啊，刚开始按呢、
0: 嗯、
1: 可酸了、
0: 嗯，
1: 酸过劲后啊，你说这人呢我就轻松了，就像穿了一件，哎呀噔噔紧的紧身衣，这回终于给脱了，
0: 嗯、
1: 后背轻松了
0: ，
1: 哎呀我这喘气儿啊都不累得慌了、
0: 嗯，
1: 这股热乎劲儿也好，胳膊腿啊都热乎。摸着感觉就像过血，比以前快了呢。
0: 嗯，是的。
1: 要是找啊配合这按摩椅，我感觉呀，我就能恢复得更好。
0: 那一定的，但是现在也不晚啊，现在也不晚，因为咱们这款按摩椅啊，它能够深入我们皮下10公分，这样就能深度打通咱们全身的这个经络神经系统。就能快速的帮你恢复咱们的这个肢体运动啊、平衡啊等等一些功能，就能恢复了，恢复挺好
1: 啊。
0: 啊
1: 啊啊
0: 啊哎，
1: 孙主任呐、啊
0: 嗯，
1: 我跟你讲，就连我姑娘她用的都挺好，
0: 啊、她也用啊。
1: 我姑娘坐月子。
0: 啊

0: 他受凉啊，
1: 哦，
0: 这个肩膀后背总疼，三四天他都不敢吹风扇呢，
1: 嗯，
0: 就说后背哎呀皱着疼。这按摩椅啊头天呢哎我取回来他也按了一会儿，按完呢他伸一伸肩膀

0: 那坎肩都给脱了、
1: 啊、
0: 这后背也不那么怕凉了。
1: 太好了，所以我讲了咱这款按摩椅啊，你做一次就相当于做艾灸做了24，你这话不假吧、
0: 啊、
1: 你看看。
0: 嗯，是是是，这不他也相中了吗、
1: 啊、
0: 跟我说妈呀这按摩椅呀、啊、你给我吧，完你再买一个。我就合计合计、
1: 啊、
0: 我就寻思给他吧、
1: 啊、
0: 正好这不国家专利补缺乏我也得用、
1: 嗯、
0: 我就再报三副、
1: 嗯、
0: 我再想要一个按摩椅。
1: 行行，那你这么着吧，您自己打那个400电话赶紧
0: 讲。哎好好好，
1: 但咱不耽误时间了。
0: 哎好好好，孙哥
1: 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再见、
1: 啊、没事没事，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呦孙主任呐、啊、我呢今年86了
1: 啊。
3: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啊，就没见过像你这样就是给老百姓看病是掏心掏肺的。
1: 嗯，
3: 哎还自己掏钱给我们补贴，还送给我们按摩椅。
1: 嗯，您老都86了呀。哎呦，那您这个说话这底气还挺好啊。
3: 嗯、
1: 哎、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嘛，大家伙信任我孙志刚，我呢也应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3: 哎呦你可是好人呐、
1: 啊
3: 哎、孙主任呐、啊、我这之前呢用了一副药就挺好。
1: 哦
3: 这不前天呢一说这有活动啊还送什么按摩椅啊，
1: 嗯
3: 哎我就赶紧报上名了。我这从小我就有骨病啊、
1: 哦、
3: 那个时候家里头孩子多多困难呢、啊、
1: 嗯 嗯, 嗯
3: 哎我是4-5年呢没穿过棉衣裳啊、
1: 嗯、
3: 净在外边给人家洗衣裳。
1: 哎呦
3: 捡牛粪这胳膊腿儿全都冻伤了、
1: 嗯、
3: 哪哪都是疼的呀。
1: 啊就是您这个从小啊阴阳气血消耗的就比别人要多是不是啊、
3: 是呢、
1: 哎、
3: 这一辈子的病啊让孙大夫给治好了。
1: 嗯哎呀
3: 哎、啊、我吃了一副药啊，这就觉得这手脚关节不那么疼了呀、
1: 嗯、
3: 两个手这个中指啊以前肿的呀跟那个苞米瓤子似的、
1: 哦、
3: 你说哎衣服扣子掉了你说我想钉上哎、
1: 嗯、
3: 顶着戴不上去。
1: 嗯
3: 结果用完这一副药啊这手也不肿了、嗯、我又能戴上我那顶着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讲啊叫活药。就是原研药的厉害，您这是一辈子的老病根儿啊，咱们也能迅速的给您解决掉啊，非常好。
3: 哎，我是19年呢，
1: 啊，
3: 就是摔了，把右边这个肋条啊摔劈了，
1: 嗯嗯，
3: 肩膀子也脱了臼了，
1: 嗯，
3: 哎呀，医院呢离我这儿得有个70-80里地，
1: 嗯，
3: 我也没去，有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3: 就让我们这儿赤脚医生啊就给整了整，
1: 嗯。
3: 这后来啊2-3个月都不好
1: 哟，
3: 不行疼啊，再去上医院拍片啊大夫就说我这个肌肉跟骨头都粘一块了
1: 啊，就是粘连了呗，粘连就有炎症了、
3: 哎、
1: 啊一粘连呢你活动得相当费劲了吧、
3: 哎、是啊我这胳膊连头都够不着啊。
1: 嗯嗯
3: 后来我吃了这补虚方，我现在这个胳膊呀梳头洗脸、
1: 嗯、
3: 哎呀洗两件小衣裳什么的、
1: 嗯、
3: 都行了。
1: 嗯
3: 儿子寇大鹏啊有时候忙了我还过去帮几天给他摘摘菜啥的。
1: 哎呦您这么大岁数啊即便是好了咱也得注意啊，千万别干那个太重的活儿，别累着啊。哎
3: 你说庄稼人闲不住啊。
1: 嗯
3: 这按摩椅拿到家呀我就坐上按了。
1: 坐上了。
3: 可是哎呦可比上按摩店让人按的都强啊。
1: 嗯嗯。
3: 哎我那儿媳妇也孝顺，前几年她看着我实在是难受啊就带我上按摩院按过2回。
1: 嗯
3: 反正当时轻巧点儿。我这回来问他你花多少钱，他好家伙他说一次70-80。
1: 哎呦
3: 哎呀这一天70-80、
1: 嗯、
3: 你说我这把老骨头还值得花这些钱呢。我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1: 嗯嗯
3: 这么大个机器拿到家我想咋按就咋按，关键是他不花钱、
1: 嗯、
3: 不是吗。
1: 哎就相当于啊咱把一个中医大夫给请到家里边了是不
3: 是。可
1: 是哎
3: 就是啊
1: 嗯
3: 哎安上就感觉那里头那按摩头啊突突突的他往

0: 肉里头走啊，从腰眼到脖子麻酥酥的，
1: 嗯，
0: 又解乏又轻快，而且这骨头缝里感觉都是热乎的。
1: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款按摩椅啊，它是分区的，就您后背啊、脊梁骨这块叫督脉啊，督脉这条啊给它打通了，督脉是统领一身阳气的，你按一次就相当于你做14的针灸了。啊，相当于你做24的艾灸了、
0: 哦，
1: 所以你看效果都很好啊。
0: 我这还从打小落下的汗呢。
1: 嗯，
0: 哎呀，五灯立下呀，这脚都是冰
1: 凉
0: 的，凉。哎，按完了之后，哎，这脚心可热乎了，
1: 嗯、
0: 就跟那个热水泡了脚那么似的热乎。
1: 嗯嗯。
0: 哎，但是这个热乎比泡脚啊，坚持的时间长。
1: 嗯，
0: 我觉得这挺好。嗯。
1: 哎，因为咱这里边啊。有远红外光束，还有呢赭石的热疗，它能够直接啊、
0: 嗯、
1: 透皮透骨，就把你骨头缝里边那什么寒气啊湿气啊都给它逼出来。而且这赭石啊，它还是属于一种啊天然矿石，哎，它有重镇安神、潜阳纳气的效果啊，你阳气足了，百病除了，所以你会觉得啊，从里往外头都感觉特别暖和，特别舒服，很好啊，哎，
0: 是挺好啊，孙主任，我儿子用了也说挺好，
1: 哦，
0: 他
1: 也用，
0: 他不整着大棚吗？
1: 啊、
0: 嗯，哎呀，也是一天累的呀，腰脱，
1: 嗯，
0: 哎，他说这腰啊又紧又硬，就跟那个僵住了似的，两个大腿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啊。
0: 嗯哦，哎，要不是我说这个静脉曲张遗传呢，我们老伴儿他爷俩都有。
1: 嗯，
0: 这两个腿那血管啊，哎呦，一疙瘩一疙瘩的。我听你说，你老伴儿这静脉曲张按好了？
1: 是的，我老伴儿那个静脉曲张啊，就是用咱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和那补虚方共同的治疗，把他20多年静脉曲张给治好了嘛。我在咱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呀。
0: 哎，这就是我听了您说的这个、
1: 嗯、
0: 我也让他们爷俩按呢。
1: 哦，
0: 哎，孩子呀，就是他说按完以后就像有双大手给揉开似的。
1: 嗯，
0: 哎，明显感觉这干活就显轻松不少，
1: 轻快了、啊、
0: 他说也敢直起腰来了。
1: 嗯，
0: 老头静脉曲张以前这个大腿呀、啊、老是胀乎乎的，这回他说不那么胀乎乎的了。
1: 嗯，
0: 感觉脚也过血了，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这一个按摩椅，这不一家子都受益了吗？
1: 那可不是啊，您看啊，我给大家争取的这款按摩椅啊，这个意义啊咱们就达到了，是不是啊？哎，我们四虚同补了、
0: 嗯、
1: 好病的同时呢，咱还能舒舒服服的生活了，而且让咱们更方便，在家咱不出门，随时随地的咱就能做这个理疗啊，做这按摩呀，而且还一分钱也不用花了，多好啊！
0: 孙大夫，你这想的周到啊、
1: 嗯，
0: 真是要不说得谢谢你啊！
1: 哎呀，不客气，
0: 你这想的呀、
1: 啊、
0: 全面，药也好，你送给我们这东西呀、啊，都是送到心坎上了，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1: 哟，您这个太客气了，您别把我老孙当外人，好不好？咱一家人，
0: 嗯、
1: 咱别说两家话啊。别说什么谢不谢、
0: 嗯、
1: 咱用着好就行，您用着好就足够了啊。
0: 是好啊，孙主任，你说我儿子想，我想让他也吃点这个补虚方，再配合上这按摩仪，就是帮他把那腰治治啊，是不是更好啊？
1: 那当然了，咱们要想让他这腰托彻底好，光有这按摩仪还不行，一定得把那个补虚方再用上，吃个一两副药啊，他这病能好的，好不好？
0: 那他要是吃一副药啊，那我就不用买了，因为我手里的药也够用了。
1: 也够用啊，
0: 够用，谢谢、谢谢孙主任呢。
1: 没事。
0: 你看我这一说话啰啰嗦嗦，耽误你半天了。
1: 没事，老人家，
0: 谢谢你，行吗、
1: 啊？那咱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老人家啊！
0: 再见
1: 。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雷影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三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最后312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说到在玉成宫中，郭槐啊侧着身躺在床上，才问着杨忠，你知道不知道谁在皇上跟前儿告的我呀？啊，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这怪呀，您估摸估摸，您跟谁有仇啊？陈琳呐、啊、这小子表面上看呢笑嘻嘻的，嘿，笑面虎杀人刀啊，他跟皇上最亲近了，皇上最听他的话，他一定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没错，就是他错不了。他在开封府上，他坐那儿，怎么没跟我对峙？

督他。您说要是陈琳的话，他跟皇上说那都瞎话，没有这事儿，那皇上能信吗？杨忠啊，你怎么老糊涂了？皇上听他的，我还跟你说，这谎话说了一千遍人家就信了。他说我什么来着？他说您也不怎么说狸猫换太子。狸猫换太子？什么换太子啊？他说是就当初就李娘娘生的那个是那个什么妖怪太子，我也不太清楚。胡说八道，他是不是说我在背后瞎鼓动？对，说您呢也不怎么着有一猫把孩子换了，太缺德了。嗯，督堂我能办那缺德事儿吗？我是那人吗？我要办那个事儿，你让我不得好死，你让我万剐凌迟。嘴里这么说，心里想，不算不算，我说着玩呢，这小子挺迷信，没这事儿。哦，那您说督堂，没有这事儿，那李娘娘死的是不是有点怪？怪什么呀？不是火烧死的吗？对呀，那怎么进了寒宫？进寒宫，他生妖怪进去的。那不是后来怎么着了火？那谁能知道？那个李娘娘恨皇上，弄个小人扎着玩，那后来知道了，这不是皇上要赐死，还没等赐死呢，那宫就着了火了，那是烧死的。杨忠啊，人呐、啊，生有地，死有处，那就是天意，该着的事儿。那您说这李娘娘死得这么惨，哎，督堂，咱说着玩儿，什么呀？您觉得？掏心窝子说真的，李娘娘您觉得怎么样啊？李娘娘，我发现她还行吧，倒是挺老实，是吧？哎，对对对，我在宫里伺候，我也是很少接近，不过呢我也知道李娘娘确实还行，也老实，我觉得她也没办什么缺德的事儿，也没做什么孽，您说说他怎么就死得这么惨呢？嗨，杨忠啊，你绕得住了，你是不是觉得李娘娘没干缺德事儿，怎么落这么一个下场啊？啊，人家不都说三世因果，这他上辈子准是缺了德了，才这样，该着。督堂，您现在六宫都总管，您是宫里的这个，那甭问您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大德了。对，我上辈子那绝对积了德了。嗨，我这辈子我也没缺德呀，我跟你说，督堂爷，这辈子我天天都积德。那您这辈子积德，您怎么到开封府让人打一顿呢？开这几天啊，不瞒你说，杨忠啊，我也想了，这为什么呢？后来我想通了，人活着一辈子到死长着呢，事儿多着呢，你得有几大劫数啊。哎，督堂啊，这是一劫，你瞧瞧现在，嘿嘿，转了运了，这劫呢满了，皇上下旨就把我给接回来了，要不然的话我能在这儿躺着吗？啊，呵，这怎么这么香啊，瞧这床，这多舒服啊，比监狱里强多了，你别提那里边了。哎，这床谁睡的床啊？这床啊，这床是李娘娘睡的。啊？谁？李娘娘。哎

0: 这胖子一翻身啪叽掉地下，哎哎，嘟当嘟当嘟当，连拉带拽就把这郭槐给拽起来。杨忠，哎哎，这床李娘娘睡的啊？郭槐心说冤不得呢，我一进这屋里后背嗖嗖的冒凉风啊，这屋里李娘娘住的。嗨，杨忠啊，你怎么了？这娘娘那是贵体啊，娘娘躺的床我能躺吗？您也是贵人的，杜当，您跟这床我是不敢躺啊，我是贱人，您说您躺这您够这格？不行不行，我也不够，我不够，我真不够啊，这屋不行，我外边，咱外边坐会儿，外边您慢着点。哎，行行，郭都堂出来了，来到外边，我先坐会儿啊，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就见杨忠把几个椅子垫儿连在一块儿，一摞挺高，进到屋中拿了一床被子，在这椅子背上都缠好了，给它炫好了，旁边就是桌子，这有一个椅头，您试试，您躺躺。哎，躺是躺不了啊，我就摘呗吧，您看看合适不合适。行，我找一找这个劲儿啊。哎，不行。哎，行，您往后躺躺。哎，行，妈妈这伤口啊让出来了。怎么样，你可辛苦了啊，你坐你坐，咱们接着聊。郭槐就在这儿那么摘围着。哎，我说杨忠啊，皇上下的旨意把我送到那开封府了。对呀，这怎么没有几天皇上怎么又传旨了，干嘛把我又招回来了，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这怎么茬儿啊？这是啊、哦、这您不知道。
1: 我哪知道啊，我在监牢里天天趴着，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嘿，我听小太监们说了，这是啊太后他老人家跟皇上说的。
1: 郭槐一听心想，也就是太后啊，我那信儿送到了，跟我猜的差不多。
0: 我明白，我就是这么想的。杨忠啊，除非是太后，谁能管我呀？哎，
1: 都堂，要说您这一辈子值了，您看您伺候太后，到头来呢，太后都病成那样了，心里还想着你。我听他们念叨了，说是有人呢跟太后那儿送信儿了。
0: 太后一听啊，说您坐了监了，当时太后那病已经挺重了，上不来气儿，当时就说了，快叫皇上，这么着皇上去了。那太后啊跟那皇上说了，说是我听说怎么着，郭槐在开封府了，他有什么罪呀、啊，他伺候我一辈子了。太后跟皇上说，不管他有什么罪，他没有功劳有苦劳，你看在我的面上赶快把他放回来，他就是犯了天大的罪也不能治他的罪。
1: 皇上孝子啊，这您知道，皇上马上就传旨了。
0: 我明白了，我这才出来，
1: 就是跟您说，再晚一步您就出不来了。
0: 怎么呢？这太后说完了，皇上传旨，传旨不久啊，那太后就开始喘，就端了肩膀上了坛了。后来太后啊不久就归了天了。
2: 什么？杨忠，太后怎么着了？
0: 太后她老人家走了。
2: 什么时候？
0: 就是昨。

0: 晚上啊。跟皇上说完话就没了。哎呦，哎呦，太后哎，哎呦，太后哎，您可疼死我了，太，哎呦，哎呦，您别哭哎，督堂，您节哀，也别拦着我。你必须让我哭痛快了，要不然呢，我就憋在心里了。太后，您怎么就不跟我见这最后一面啊？太后喂，你应该等等奴才我呀，见不着喽。这郭槐放声痛哭，这眼泪跟喷泉一样哗哗的。郭槐，您看这一辈子在宫里整天戴着个面具，说的假话，办的是坏事儿，从来没动过心。今天郭槐动心了，怎么呢？靠山没了，太后死了，就好像剜了他的心一样啊。哎呦，太后这意思没人再疼我了。嗨，行了，您哭两声就得了。您等会儿，我给您打点脸水，您擦把脸。
1: 打完脸水，头的手巾擦了两遍，慢慢的，渐渐的，这难受劲儿过去了。
0: 哎，您别难受了。这事儿就慢慢越倒嘛，心里越不是滋味儿。对，杨忠啊，我跟你说呀，我这一辈子对我最好的就是太后她老人家呀。我这一辈子所有这些个东西，荣华富贵、金银财宝、房子地儿，都是太后给我的。现在他走了，我跟你说呀，杨忠啊，我亲妈死我都没掉泪呀、啊、这太后比我的亲妈那可亲多了啊。太后给了我一世的富贵，太后啊，我这一辈子您这恩德我报不了啊，来生变牛做马我也报不完。
2: 哎呀，您别哭了，您哎，督堂，督堂，嗨，您这会儿您就想，
0: 我想什么？
2: 您就想，您想您妈又死了，您不就不难过了吗？
0: 你什么意思？这是
2: 不是您刚才不是说吗，您妈死了您都没掉泪，您这会儿您心里想，我这妈又死喽，您不就不难受不哭了吗？
0: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这什么逻辑？这是不是那么回事儿？我那亲妈呀，名字叫亲妈，什么都没给我呀，一点光没沾，光受穷了。我们哥儿八个就一条裤子。
2: 那您不是吃您妈奶长大的吗？哎
0: 哎，也就这么点事儿。我跟你说呀，出去吃奶呀，他就没干过正事儿，什么都没干。
2: 那就是啊，好歹说是您亲妈呀，要不生您，您有这富贵吗？
0: 行啊行啊，什么都不说了。
2: 对，人已然走了，您再哭再难过能复生吗？督堂哎，您得保重，您这还有伤呢。
0: 是是，我刚才一着急，我这蹦蹦直蹦。
2: 就是
0: 好，今天啊就这么着了，明儿一早我得给太后她老人家灵前祭奠祭奠啊，我得哭一抱磕几个头啊。
2: 哎呦，督堂，这可不行， 怎么？有钱难买零钱掉，没见活面，我掉记掉记都不成。
1: 不是，我不是不让您去，您说皇上让我在这伺候您，您伤成这样了，您到那一去，大伙一看您这事儿，不又是大伙都知道了吗？为了顾全您这面子，那个太后刚没有，怎么也得几个月得停灵啊。您过个十天半个月的，您这一好，那精精神神的，您到前面去呗，您守灵，您哭，您怎么都成，您说是不是？您得先把您这身体保住喽，您再想太后这份心呢。我琢磨了，太后啊在天上啊也恨不得您能好好的，您要好好的，太后不就闭眼也放心了吗？哎，对，那我听你的。我现在当务之急，我得好好的养我这伤。哎，这就对了。哎呦，你看这会儿天都黑了，我把这蜡点着了啊。
3: 杨忠把这蜡点着了，
1: 督察，预备饭了。我跟他们说了，给您送饭，估计这会儿差不多了。
2: 哎，什么吃的？你这一提，我是真饿了。监牢里除了粥就是粥，没什么。
1: 估计都是您爱吃的，还弄点酒。今儿我陪着您在这儿，咱老哥俩喝喝，别老想这些事儿。
2: 人没有了，死的他也得死，您也得活着。
1: 我知道，我给您拿菜去啊，您等着啊，这就来。
3: 杨忠出去时间不大，滴溜一食盒进来了，往这一放，盒盖打开，一道一道的菜摆上。
2: 哎呦，十个菜呢，哈哈，这还温乎着呢，有酒。来来来，
1: 督堂老爷给您斟上。我这儿啊不灵，这酒就这么回事儿，我陪着您吧。
3: 督察，
1: 我先敬您一杯，相干为敬。这杯酒呢给您压惊，给您洗尘。来吧，我先干了啊。来，
2: 哎，好好。
1: 哎，我说督察，来来来，您来这个。督察，哎，今天啊这是我的荣幸啊。您说啊，这么多年了，真坐着跟您踏踏实实的聊天儿，机会太少了，更甭说还陪您这儿吃饭喝酒再伺候您，这是我的福分。老兄老弟呀，现在我看出来了，还得是老人儿，你看你想的多周到啊。哎，我说督察，我说什么事儿？
2: 我想求您点事儿，行吗？
1: 你说，宫里的事儿，我一句话。
2: 那，我再敬您一个。
1: 来，督察，您能不能伤好了之后，您回去，您还是六宫的督总管，您有权。您行行好，把我从这儿调出去，别让我在玉宸宫再待着了，20年了。哎，你不是一直在这儿，你不看得挺好吗？
2: 嗨，什么挺好啊，
1: 您不是不知道，这闹不干净
2: 啊。那我知道，不是前者那包黑子不进宫忙活一通，后来那个大相国寺和尚不超度，不是平安无事了吗？
1: 嗨，跟皇上是这么说，平安无事
2: 没有，
1: 现在这根儿还有呢。我这跟您说，比前者闹得更厉害啦。
2: 你说说究竟怎么闹来着？
1: 嗨，别提了，
2: 您看这顶吗？
4: 啊，
2: 怎么着？您还记得吗？当初那扣猪不就在这屋死的吗？
4: 啊，
2: 是这屋，没错啊，他不撞头，他撞那顶上了。
4: 啊，
2: 怎么着？撞完了头都是血，人质那俩字上有血。后来我就拿水呀、啊，拿布我就擦，这血它擦不掉，不单擦不掉，越来这血越重。后来呀，我找这小刀，我一琢磨拿个锉，我把它锉下去。那天我拿着锉小刀子，我刚要一咔哧，您猜怎么着？怎么着？就在那顶上啊，有一脸，一张脸，对，谁？扣猪，瞪着两只眼睛，那顶上怎么有脸？那谁知道啊？一晃，脸没了。打那儿开始，我就不敢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哦，怪，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那水就那原池。咕嘟咕嘟的冒泡，腾腾的冒热气，半夜那窗棂那起风沙子打窗棂，您说我睡得着吗？啊，这多瘆人啊。郭槐心想，你睡不着啊，今儿晚上我也

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otting，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纸我的猫也亲近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

好，我是丁兰。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着上华唱片，其实它的起起伏伏也是当时歌坛的一个缩影。90年代四大唱片公司分别是华纳、EMI、BMG 和索尼新力，能与这四大抗衡的台湾本土唱片公司是滚石和宝丽金，还有像上华、福茂、风华、艺能动音等比较小一些的唱片公司，经常为乐坛输送着各种新鲜的声音。

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陈明真也曾是上华的一员，进入2000年，歌坛的格局发生了变化，环球与宝丽金合并，挤进了国际唱片公司的队伍，构成了全球五大唱片公司横扫歌坛的江湖地位。与此同时， BMG 并购了经典巨石异能动音， EMI 代理了风华，而环球呢，借势并购了正东、飞驰中、福茂、上华等唱片公司。至此，上华的独立时代也宣告结束。

玄牧，这是袁惟仁为王菲写的一首歌。他在上华期间曾写下很多经典好歌，一直都推崇极致美感的上华唱片，虽然保持了一贯的音乐素质，但却不够大众。尽管这样的情绪是那个年代审美背景所致，但却影响后来的发展。注重个性化的结果，往往导致了视野的狭窄，所以他最后被收购的结局其实也

星星是穷人的钻石。这首歌是齐秦、许茹芸、熊天平合唱的，也是上华最鼎盛时期的记忆。当上华不复存在后，歌手则成了无家的孤儿。熊天平胖没了样，齐秦哑了，许茹芸换东家了，许美。

经疯了，阮丹青绝迹了，动力火车也日渐疏远，而迪克牛仔为了混口饭吃穿梭于各个酒吧，这样的结局让人惨不忍睹，也让我们这些歌迷无奈叹息。

比各牛仔3万英尺。如今依然关注华语歌坛，依然日复一日的听歌，当然早已没有青春时的专注与投入，更多的是作为消遣和陪伴。虽说这些歌手和我们的生活没什么关联，但还是默默地祝福他们能过得好一些。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20世纪90年代，当赤裸裸、回到拉萨、灰姑娘等既反叛又温暖的歌声唱进每一个年轻的心里，郑钧的名字也作为摇滚音乐人的代表，奠定了他在国内摇滚界和原创音乐界的地位。

赤裸裸。似乎每一个摇滚人都有着坎坷的经历。郑钧在7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母亲一个人拉扯他和哥哥长大。为了偿还父亲生病时欠的债，母亲整整用了10年的时间。

啊，是吗？90年代的内地还是比较闭塞的，但是读外贸专业的郑钧却有机会接触外来文化。求学期间，他听了许多英美60、70年代的音乐，而且省吃俭用买了一把吉他，并组织了火药乐队。在翻唱 The Beatles 和 Bob Dylan 之余，强烈的创作欲望让他想写属于自己的歌。于是，大学4年级的时候，他申请出国留学，就此离开了学校。

私奔。郑钧说他一直是比较固执的人，用陕西话说就是犟。第一次选择是在考大学的时候，为了摆脱家里的束缚，去杭州上了近四年的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不听任何人的劝告，退学回家办理出国手续。漫长的两年等待，签证终于下来了，而他却放弃了出国，到北京做歌手。这三次疯狂的选择很犟，但却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感受。

这是郑钧、臧天朔还有丁武共同翻唱邓丽君的那首《夜色》，摇滚赋予了这首歌不一样的风情。倔强的郑钧把敏感的内心全部赋予了音乐，很多作品都是真实的故事。回到拉萨的灵感来自于一位朋友，灰姑娘是他自己的感情，而难得糊涂是发生在某一年的冬天的故事。那这些歌声里的故事，我们明天继续来听。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唐营传下了命令，要给刘武周发丧出殡。秦琼啊，早就让人把刘武周的身首给缝到一块儿了，让敬德看了看，尉迟恭哭得死去活来。尊秦王玉高达灵棚，请高僧高道念了九天的经，合营挂孝，每人头上头围了一个白布圈，身上斜着系一条白带子。到了出殡的当天，李世民头顶麻冠，身披重孝，手中打着幡，由徐茂公、刘文静左右搀扶着，走在送殡队伍的最前头，是放声痛哭。尉迟恭呢，怒目横眉，手擎着钢鞭，站在护城河吊桥上头。大家伙看着他这支鞭，一阵阵的发晕，哎，眼晕呢，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心说这玩意儿行不行啊？一会儿每个人都要从这钢鞭底下钻过去。如果说这尉迟恭看谁长得不漂亮，看谁的草莓鼻子不顺眼，或者是单眼皮儿他不喜欢，啪嚓一鞭，当时就砸一个脑浆崩裂呀！哎呦，挺玄乎，哎，玄乎啊！要说最紧张的是大帅秦琼，他就怕秦王李世民钻鞭的时候出了事儿，所以呢，先带着几员上将，齐彪、李豹等人抢在最前头。敬德一看秦琼来了，他把鞭呢往高处这么一抬，哎，哥哥，我这鞭高着点儿，您呢随便过。哎，多谢多谢。秦琼一猫腰，哎，钻过去了。紧跟着齐彪过来了。敬德心想，要没有这齐国远的指引，我还投不了定阳王。哎，齐大哥，你也是我的恩人呐、哎、我这边也举得高着点儿，你们哥八个一块儿过去吧。齐彪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哎，太好太好了，哎，你再高点，哎，再高点，哎，再高点，哎哎哎，行行行行行，我们可就要顺利钻过去喽。齐彪、李豹、屈突通、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一个一个鱼贯而行，就钻边而过。再往后头，关键人物了，李世民、徐茂公和刘文静，这三位一过来，敬德这脑袋呀嗡嗡直响，真就拿不定主意，小秦王李世民就在我的边下而过，我怎么办啊？啪嚓一声，把他脑袋给他砸裂了。这就叫斩首行动，打蛇打到七寸上头了。可是呢，秦王李世民这人儿还真不错呀。我要把这么一位明主给砸死了，我就缺了大德了，我就成了混蛋了。哎呀，我怎么办呢？他就在这儿犹豫。徐茂公、刘文静都是智谋之士，看着敬德这表情，他们就猜着是怎么回事了。两个人呢，保定了小秦王，千岁，咱们快走快走。这三位一块儿就过来了。尉迟恭更犹豫了，呀呀呀呀呀，这边不能砸呀，一砸的话把刘文静也给砸着了，哎，这刘文静对我有好处啊，也算是我的半个恩公，哎，不能砸。就在犹豫之间，这三位呀，揉揉揉揉揉揉，钻边可就过去了。敬德一琢磨，行了，这就是天命该着啊。今天我有特权，有权不使，过期就作废了。后边唐营的众将，我挑那个最不顺眼的，我最恨的，砸死他一个两个的也好出出气。我再看看，哎，谁来了。正思想之间，后边来这么一位，哎，正是程咬金。尉迟恭眼珠子就瞪圆了啊，这大老程最不是东西了， 还弄了一堂小程咬金，骑着大轿驴，说要宰我的马，抢走了我两拨军粮，害得我丢人现眼呐。得了，就拿他开杀戒喽。想到这儿，这只手攥得紧紧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就等着程咬金过来了。大老程可不傻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大老黑怎么冲着我运上气了？啊，这危险性可太高太高了。程咬金呐，放慢了脚步，溜溜达达来在了尉迟恭近前，该往边底下钻呢，他不钻，哎，站到这儿，跟尉迟恭在这儿聊天儿。哎，我说大老黑呀，你这人还真不错，哎，你有能耐，你抢三关夺八寨，你飞马上城楼，哎，你兵困太原府，你能耐太大了。尤其就是你呀，运粮的方面你有特长，哎，运了一波还运第二波，哎，第三波呢你是没有了。哎呦，这程咬金呐，啊，嘚吧嘚嘚吧嘚嘚吧起来可就没完了，就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尉迟恭这只鞭举得高高的，咬着牙就在这儿听着。哎哎哎，时间过长啊，胳膊就有点发酸。程咬金看出这眉眼高低来了，哎，我再跟你聊聊啊，再聊聊。噌，抽把冷子往前一窜，由打鞭底下可就窜过去了。怎么样，哎，你犯糊涂了吧，没来得及砸吧，嘿嘿，我算成功脱险喽。尉迟恭也没辙了，心说等着吧，就等那个遭人恨的，我随便砸死一个就行啊。这时候来了四位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尉迟恭也不认识他们呢，所以说这鞭也没往下落，这四位也是安全钻鞭通过。在后边有这么一位小白猿侯君集，尉迟恭这眼睛可就亮了，好啊，这是冤家对头。哼，你这小猴崽子，你就钻吧，我一鞭把你脑袋砸开花。想到此处，紧握这打将鞭就叫声进了。那侯君集能看不出来吗？捋一捋这七根朝上八根朝下的狗油胡，哎，我说敬德呀，你知道我去刺杀的刘武周，哎，饶了蝎子他妈也饶不了我，哎，你憋着劲了要砸我呢，哎，那你就随便砸，你看我这速度跑得有多快，你砸得着砸不着。这侯君集倒退了几步，然后往前一哈腰就冲啊啊，就像箭头一样跑的是飞快。眼看到在这钢鞭底下了，尉迟恭这只鞭呢啊呜可就下来喽。可是没想到这侯君集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啊啊啊啊，嘿嘿嘿，站住了，你这支鞭呢砸到我前边去了。尉迟恭来火啊，想二次举鞭再砸，可是已然都来不及了。这侯君集脚尖点地，使一个翻毛的跟头啊，嘣儿吧嘣，有打这支鞭上头就翻过去了，到那头之后扭向回头，啊哈，尉迟恭啊，我算是脱险了。尉迟恭气的腿肚子都要裂口子了，小猴崽子，这不算，咱们说的清清楚楚，得钻鞭而过，你从上边蹦啊，这不成，就冲你这招啊，这唐朝我不降了。哎哎哎，那可不行，你不降唐这个罪名啊我受不了，哎，这么办吧，我还回去是吧，我重新钻鞭，你再砸一回怎么样啊？好，再重新来。尉迟恭又把这支鞭高高举起了，侯君集二次钻鞭，哎，注意啊，我还是像箭头一样跑得那么快啊，啪，又跑过来了。 敬德就算计着，他倒在近前的时候又是急刹车，这个方位我已经把握准了，我往后边一点砸，就一定砸在他脑袋上头，找准了机会啊，砍了鞭吧，呜，这支鞭又下来了。哪知道这一回呀，侯君集改变了战略战术，越是靠近尉迟恭，他这速度越快，到在近前的时候，就像鬼影一样啊，就钻边而过。尉迟恭砸下来之后，这侯君集跑出去三五丈远了。这回是真正的成功喽！你要是不投降啊，你就是耍无赖啊！尉迟恭啊，一点辙都没有了。紧跟着唐营的兵将一个挨着一个，一个挨着一个，全都钻边而过。不久把灵柩就抬到墓地了，按照王爵之礼安葬。敬德放声大哭，丧事已毕，敬德给秦王李世民跪倒了，行大礼，表示啊忠心福保二千岁。众将跟敬德彼此见过，从此变成了一家人。秦王吩咐摆下酒宴给尉迟恭接风。等酒宴过后，李世民亲笔写了一道折本，向他爸爸李渊奏明了建成原籍，逼反刘武周和宋金刚被杀，刘武周自尽，敬德归唐的详细经过，折本就送到了京师啊。武德天子李渊展开这么一看，哎呀呀，这才知道建成原籍如此横行不法，李渊是十分震怒。但是中原未定，还不能就此处置他们俩，怎么办呢？先忍一时吧。马上传下了旨意，加封秦琼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命秦王李世民率部亲征兵伐洛阳城，要索拿王世充恩收单雄信。旨意下到了介休县，李世民秦琼接了旨，一同商议讨伐洛阳的事情。秦琼挺为难，哎呀，恩收单雄信比恩收尉迟恭可要难多了，我单武帝那个脾气，他也不是人脾气呀，太左太左了。虽然说为难，可是这活还得干。就在整顿人马要出征还没出征的时候，有几个人过来辞行。头一个小白猿侯君集，后边跟着四位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因为这几位呀和单雄信是交情莫逆，他们不愿意在两军阵前见着单武哥，因此上提前就要躲。哎呀，秦王千岁呀，还有二哥元帅，我们都是夜行人，不愿意入营当差，等以后吧，以后有用得着的时候，派人送个信儿，我们再来协力相帮啊。李世民和秦琼都挽留不住，这才千恩万谢把他们送走。老头子乔公山也告辞，哎呦，千岁爷呀，收尉迟恭我多多少少能使上一点劲儿，收单雄信呢，还我就多多少少一点劲儿都使不上了，我回家喽，养老去喽。李世民一看，就这位呀，这属于退休返聘人员，人家说不干了，当然得放行啊，还得客客气气的呢。李世民提起来大抓笔，给这位乔老丈写了一副匾额，写的是为国增利，为民楷模。乔老头子道了谢，又嘱咐敬德几句，这才洒泪挥别。咱们书说简短，一切都准备齐了，三声号炮响，秦王李世民率领着50,000大兵往洛阳进发。非止一天呐，这一天后半晌到在了洛阳城的北门。大家伙一瞧，威呀哈，都有点诧异，是面面相觑，怎么回事啊？这洛阳城的北门呐，大敞四开的， 并没有兵丁把守。秦琼知道单雄信这左脾气又犯了，想必是他听说我挂帅前来，故意把这城门打开了，这就是责怪我交朋友不地道。哎，慢慢来吧。吩咐一声，全军就在城北扎下大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向城池前进了一步。不多一时，唐军大营就扎好了。秦王李世民还有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的两杆大都旗也都竖起来了。城里头早就得着信儿了，由探马兰奇飞跑到王府报与王世充和单雄信知道。单五爷哈哈大笑，秦琼啊，嗨，我的秦二哥，我料想你也没有脸面带领着唐兵进我这洛阳城。王世充急的都火上房了，哎呀呀呀呀，妹夫啊，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光是开着北城门他们不进来，这也不是长久之策，你得想一个办法，你得退敌呀。大哥你不必操心，这个事儿我早就料好了。咱们洛阳城不是没有高人，可以说现在天下第一的好汉就在咱们这儿呢。啊，三贤王府我去请人去。单雄信说罢了，出门上马奔三贤王府，可就来了。进了王府大门一看，院子里头啊，闪电波龙驹已然都备好了，五钩神飞亮银枪在德胜钩鸟翅环上头扣着呢。他噔噔噔紧走几步，挑帘笼往屋里头看，就见罗成顶盔冠甲，全身披挂，在那儿坐的是稳稳当当。老兄弟，五哥我找你来了。罗成请单雄信坐下。五哥，是不是秦琼那个匹夫带兵来打咱们洛阳来了？哎，老兄弟，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呀，你就说吧，事到如今该当怎么办？五哥，想当初我跟你说过，秦琼不来算他的万幸，今天他来了，您瞧外头我这匹马已然都备好了，您呢就赶快亮队吧，我要枪挑秦叔宝。嘿，单雄信一听这话，感动的眼泪吧嗒吧嗒的全都流到鼻梁子上头了，心说想当年呢，贾柳楼四十六友大结拜，我跟这罗成我是最不对付，万万没想到十年了河东转了河西了，到在今天呢，唯有这罗成他护着我。老兄弟，今天天色已晚，我吩咐是紧闭城门，明天吧，明天再战呢。哎，五哥你说了就算，让秦琼多活一天。第二天大清早，单雄信罗成披挂上马，点了500儿郎，一声号令是响炮擂鼓，打开了北门，亮队迎敌。那边秦琼也闻着禀报了，没有办法啊，也点了1000人马，炮鼓齐鸣，灌出了营门，拉开了长蛇阵。营门里头预先搭好了一个瞭望台，哎，由徐茂公、刘文静陪着秦王李世民登台观阵。外边呢，两军就对圆了。单雄信往对面一瞧，见马上战将甚多呀，正当中是秦琼、秦叔宝，两旁边的将官，哎呀，除了两位我不认识，其余都是贾柳楼结拜的弟兄啊。您说这单雄信他心里头能不难受吗？一旁边罗成看出了他的心思，哎，五哥你甭为这些不讲义气的朋友寒心，今天我呀给您出出气。来人呐，擂鼓，鼓声隆隆，罗成催马前撞，到在了当场，斗丹田喊喝一声呀哈哈呆， 唐国兵将听真，你们哪个撒马与罗小爷一战的？秦琼一看，哎呀，这个事儿啊都邪性。想当初我秦叔宝还有程咬金还有罗成倒在这座洛阳城，本来我们三个人想一起脱离三贤府，哎，一起去投唐去，可是呢我和程咬金就跑出去了，罗成在后边，哎，稀里糊涂

0: 奔忙。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心里头纳闷，不知道罗成到底想干什么，就连程咬金都发懵了。这罗成出马，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啊？这时候就听对面的罗成啊，夹着幡的喊叫啊：“呆，你们敢出马的是君子，不敢出马的是匹夫之辈。”话音未了，唐军阵营之内呀，就有人撒马了。谁呀？尉迟恭。就这大老黑呀，这些天心里头不得劲。哎呀，我到唐营，我是初来乍到啊，寸功未立，寸草我都没得。我以前呢，不投降，净捣乱。我的功劳是负数，负180多分呢。我得抓紧时间弥补弥补啊。今天这头一阵，我不卖命，我对不起秦王千岁。掌中龟背驼龙枪这么一摆，啊，踏踏踏踏，马到阵前。罗成一瞧，嘿，这个主黑盔黑甲黑人黑马都黑到一块儿去了，身高顶帐，膀大腰圆，真够个儿啊！哎，站住，来将通明，吁吁，竟得勒马停蹄，一阵的狂笑。谋家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叫敬德。你应该去打听打听，有一个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的，那就是我。你叫什么名字呀？罗成一听啊，心里头这膈应啊。哎，我说黑小子，你刚才说你日抢几关？哎，三关呢？夜夺几寨？哎，八寨呀。那三加八等于几呢？哎，等于这我这哎呀，我这数学成绩不太好，我也不知道三加八等于几。哼，在数学方面你成绩不理想，在这个吹大牛方面你可是第一名啊，说什么还飞马上了城楼了，你怎么不上天呢？告诉你吧，我没抢过三关，也没夺过八寨，更没有马上城楼。可是我的姓名你得永远记住喽，我叫罗成。说着话催马往上冲，是摆枪就刺。尉迟恭呢，抖大枪是接驾相还。俩人这一伸手可就看出来了，尉迟恭这个本事啊，差得太远太远了。也就是七八个回合，大老黑就受不了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他这条枪怎么神出鬼没的，我摸不着大门呐。一慌张更坏了，罗成上边点了一枪啊，啪就把敬德左肩头甲叶子上头踢停兽就给挑开了，征袍也挑裂了，肉皮也划破了。敬德不由得哇了一声，罗成这条枪啊往下边这么一搭了，奔敬德小腹就来了。敬德赶紧往旁边一拨马，动作还是慢了点，就听见咔哧一声，右边战群挑下了半幅。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罗成撒开左手，右手一摔这枪杆，招家伙吧，啪，正打在敬德后背上头。说实话，罗成啊手下留情了，也就使了两成劲儿，就那个敬德也疼啊，哇呀呀一阵怪叫，拨马就败回了本队。李世民一看尉迟恭狼狈而归，就问身旁边的徐茂公：“对面这员小将他是谁呀？枪法如此厉害。”“无量天尊，千岁呀，他就是罗成啊，您怎么忘了？”罗成暗中早已投唐，我看出来了， 他是在演戏呢，故意哄骗单雄信呢。要不然的话，罗家枪法施展开喽，尉迟恭性命就保不住了。这时候尉迟恭已经跑回了本镇，秦琼把脸往下一沉，谁让你撒马出阵了？你不讨令就出马，就该着吃点亏呀。程咬金也表态了，对对对，大老黑呀，你就是有点缺心眼儿。你知道对面那小白脸是谁吗？那是罗成，现在来讲天下第一的英雄啊。他是没跟你真打，要真打的话早把你给挑了。哎呀，尉迟恭这才知道厉害。哎，好吧好吧，听打理赛吃饭，以后啊我可不能随便撒马喽。灰溜溜的躲在了一旁。对面是鼓声隆隆啊，罗成点手换秦琼出战。秦叔宝也想过去聊聊了，没用提鲁宝枪，而是把背后的熟铜双锏给抽出来了，一催胯下马虎雷豹冲到了当场。对面是小罗成吗？呀哈呸，姓秦的，你吃洛阳的饭喝洛阳的汤，可是你投了大唐了，交你这样的朋友啊，真让人寒心。休走，砍枪取你啊！啪，就是一枪。秦琼用双锏往外头一挂，二人插招换式，二马盘旋，就斗在了一处。这哥俩当初在北平府的时候，有那么一段叫做穿枪递锏，俩人啊练这个套子活对打的招数练了多长时间，今天呢自然而然的就把套路使出来了。两个人打的这个精彩哟，可是谁也看不出来他们是在假打假战。压低了声音，这罗成就说，表哥，我有难言之隐呐，我得报答单雄信的恩情啊。今天我使用的是计策，主要就是哄单雄信的。表哥，你可得捧场，按照咱们打斗的第16套套路进行啊。啊，明白明白，这一对表兄弟太默契了，他们之间的套路都编着号呢。俩人打了20几个回合之后，仍然是胜负难分。罗成喊喝了一声，嘿，匹夫秦琼，这地方太狭窄了，打不开，我往西边跑，你有胆量追赶吗？嘿嘿，罗成啊，上天追到你凌霄殿，下地追到你鬼门关，入海追到水晶宫，我看你往哪里走。说着话双锏分开了，是指天画地，在后边追赶罗成。两人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可就跑下去了。那边单雄信瞧得明明白白的，哦，这里边会不会有诈呢？不行，我得在后边追着，要不然的话这罗成兴许就会识阴的。想到这儿，他一催胯下马，在后边啊也追下去了。再说秦琼一边追这罗成，一边双脚摘凳就做好准备了，眼看着闪电伯龙驹就让这虎雷豹给追上了。罗成轻轻一扳这马脑袋，闪电伯龙驹唰往旁边这么一转身，竟然绕到了左边，把这虎雷豹给让过去了。这人和马呀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今天罗成使用的是罗家枪里头的绝招回马追魂索命枪，迅雷不及掩耳啊，这一枪就扎进来了，对准了秦琼的后腰眼儿。秦琼匹夫，你在这儿吧，唰，急如狂风，快似闪电。再看秦琼身子往下这么一遮，我命休矣，特啪夸嚓，从马上摔落在平川之地，摔了一个仰面朝天呢。这罗成表演是真真实，就把这五勾神飞亮银枪重新准备好了， 对准了秦琼的梗嗓咽喉，嘿嘿，匹夫秦琼，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啊！恶狠狠往下就扎。这时候就听后边有人高喊，哎，是单雄信的声音，老兄弟，不许扎你的表哥。这罗成才把枪给停住了。吴哥呀，你给这个匹夫求情，所谓是何故呢？就在他说话的时候，地上的秦琼打了两个滚，哎，爬起来了，追上了虎雷豹，翻身上马，败回了本阵。单雄信催马拉住了罗成，老兄弟，许秦琼他不仁，不许你罗成不义呀，毕竟是

0: 说当初咱们跟他还有那么点交情，嗨嗨，吴哥呀，你怎么关键时候你婆婆妈妈的，你拖泥带水的？行了行了行了，今天是错失良机，等明天吧，到在两军阵前我再遇上这匹夫秦琼，我一枪把他挑了，你再拦着我都不听了。别，老兄弟，还是得从长计议，咱们呢先回去吧。单雄信把罗成劝回了本阵，这时候秦琼啊早就回去了，两边各自鸣金收兵。单雄信跟罗成回到洛阳城里头三贤王府，吩咐手下人排摆酒宴，这哥俩卸下了戎装，坐到这儿就开吃开喝。说到这儿咱们得交代一笔了，这罗成现在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留在了洛阳城，迟迟不去归堂，又为什么还得演戏假装的帮这个单雄信呢？就因为罗成啊他有隐情。想当初一日，徐茂公乔装改扮来在洛阳城，想把秦琼、罗成和程咬金都给接走了，可是事与愿违呀。弟兄三个兵分三路，秦琼、程咬金脱离成功，可是这个罗成要走还没走的时候突然就得了病了，这就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倒卧在三贤王府，连寸步都走不了，发高烧，说胡话，眼前活见鬼。单雄信是真够意思，马上请来了当地的名医给会诊呢，给开方着抓药吧。单雄信亲自的衣不解带伺候这罗成，费老鼻子劲了，罗成这场伤寒病才算好了，差一丁点儿就把命给丢了。可是身体虚弱呀，在这儿僵养啊，什么人参啊、鹿茸啊、营养品啊随便造，等病彻底好了之后，单雄信看看罗成，老兄弟，现在你脱离生命危险了，翅膀又硬了，你远走高飞吧，你也跟随着那秦琼、程咬金，你也投唐去吧，将来跟我作对吧。哎呀呀，人心都是肉长的，罗成真就感动了。单五哥呀，你是我救命的恩人，恩同再造，我再反对你我还是人吗？旁人怎么办我管不了，我罗成说话就算数，我就留在洛阳城了，我就是你的左膀右臂了，将来不管什么人要征讨咱们洛阳，还我一枪一个都给他挑了。就这么着，罗成啊一直留在洛阳城就没走，直到今天李世民领兵带队来讨伐洛阳，罗成也是没有办法，只好两军阵前是施展才能。可是他也矛盾呢，啊，对面是表哥秦琼，真格的我真把他给挑了，那我舍得吗？我不把他给挑了，那单雄信能乐意吗？哎呀，得了，只能是演戏不，铁拐李把盐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就这么着，一场大戏演完了，罗成回到了三贤王府，一边和这个单雄信喝酒，还得一边演戏呢。他就痛骂这些投唐的瓦岗弟兄，他们呢简直就是丧尽了天良。吴哥呀，你就等着吧，等着明天一大早咱们再次亮队出兵，我就挨个挑了，谁的客气我都不给留了。哥俩吃饱了喝足了，分开了睡觉。这一宿啊，罗成都没睡着啊，就琢磨这明天我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了心头。第二天一大早，单雄信再来见他的时候，罗成使上自己的绝招了，哎，天花宝盖闭气功。这种功夫咱们说过，只要是用上之后， 这腮帮子也塌了，眼了眶子也陷了，抬头纹都开了，洗身汗都下来了，就跟那个要咽气的差不了多少。哎呀呀，老兄弟，你怎么又病成这样了？哎呀，这回罗成这个戏呀，演得太真实了。吴哥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梦，梦见我死去的爹爹老王爷罗彦超飘荡荡荡飘飘来在这洛阳城，他指着我的心口一顿臭骂呀，说我不通时务，说我倒行逆施，不应该在两军阵前要挑死秦叔宝。吴哥呀，这事儿不太好办了。啊，老兄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你看一夜的光景把我身体就折磨至此了。我是这么想的，吴哥，你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必须得答报，要不然的话我就不是人了。可是我爹给我托梦，我也不能不顾及呀。梦境当中我爹说得清楚，让我马上离开这座洛阳城，到山东去一趟，因为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大娘还有我的哥哥罗松侄儿罗焕还有我的媳妇儿庄氏夫人以及孩儿罗通都在那地方呢。我呀去趟山东，对活人我探望探望，对我爹呢在灵牌前头我祭奠祭奠。五哥你就放心吧，以7月15为限，我还一定回到咱们这座洛阳城继续给你帮忙。到那个时候我爹给我托梦啊，嗨，就是他把我们家老祖宗老猿猴那灵魂都给我勾到一块儿来，我罗成也不听了，一定两军阵前枪挑秦叔宝，给五哥你报仇出气呀。我罗成口不应心，我天诛地灭。罗成一边发誓一边心里头说，哎，不算不算，这都是蒙这个单雄信的。单五爷可就蒙了，可是不放罗成走也不行啊。老兄弟，就你这个状态你能走得了吗？吴哥呀，我心里头有数，我这是心病，哎，不是实病。哎，马上我就走。7月15，您记住了，7月15啊，我肯定是回来。罗成啊，晃晃荡荡起了床了，简简单单的收拾了一个小包袱，骑上胯下马，带好盔甲包，辞别了单雄信，就赶路登城了。王世充也送，哎，玉花公主也送，这都不在话下。小罗成呢，催马出了洛阳城的南门，走到大山里头一拐弯，顺小路往北边转，转来转去，转到了唐营的辕门外头。这时候的罗成啊，早就把闭气功给收回去了，小伙子倍儿精神倍儿精神的。有兵丁往里头禀报，说是罗成将军来了。李世民、秦琼、徐茂公等人闻报大喜，李世民就吩咐，哎，擂鼓巨将摆队相迎，等接进来之后比一家人还要亲呢。秦琼就问罗成，表弟呀，你这个戏准备演到什么时候？下一步该怎么办？表哥，秦王千岁，各位，我现在不是骗单雄信，我说我回山东去看望家眷去，这是真的。我说7月15回来也是真的，不过那个时候我就不是帮着他们了，我要帮助大唐朝把洛阳城搅一个地覆天翻。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里歌声里，老师进老地方，我们喜悦的相逢。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让我们提神醒脑，边走边听。这是晚春季节，这也是初夏季节，这是风含情水含笑的最美时节。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含情，水含笑。今天节目当中的一首开场曲来自于杨钰莹，是她的一首原创歌曲，也是她早先的专辑《风含情，水含笑》的主打曲目。这也是在93年的时候由广东的广州新时代出版的三张甜歌专辑当中的一首《风含情，水含笑》。想当年啊，曾经这张专辑曾经创下了100万张的销售记录，获得了白金唱片奖年度最畅销的专辑奖。歌曲是以悠扬的旋律、舒展的节奏，描绘出了波光水影当中一幅美妙的画图。小阿妹驾着小船去迎接凯旋而归的心上人。这歌曲的音乐呢，是极富于民间的风韵，歌词语言清新流畅，刻画了小阿妹那幸福、喜悦而又羞涩的神态。俊俏的小阿妹，眼睛水灵灵，脸上红霞分，问问小阿妹，问声小阿妹，你要去接谁？朗朗上口，这夫子庙传唱的庙歌，只要他传唱开，百姓喜欢唱，喜闻乐听，又有什么不好呢？就像是刚刚杨钰莹那首《风含情，水含笑》吧，也像是在93年到97年之间涌现出那么多我们大陆的原创的歌曲一样，其中也有一个唱到了小阿妹啊，也有一个唱到了妹妹，但是这首歌跟刚才那首温婉的那种含蓄的歌曲曲调有所不同，这里面可是充满着火辣辣的风情。这首叫做《大花轿》的歌曲，来自于东北地区第一位南下赴广东的歌手火风。1997年，火风加盟了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灌制了个人唱片十多张，但是最为人熟知的恐怕还是这首《大花轿》的同名主打曲，从此走红了全国。

火风大花轿。李云也唱到了太阳出来爬山坡，爬到山坡想唱歌，歌声唱给谁呢？当然是唱给心爱的妹妹听，因为一听到晴朗的歌声她就笑呵呵。火风大花轿，我们说他是东北地区第一位南下的歌手，奔赴广州，加盟了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后来陆续了出了好多的这个唱片哈，其中由大花轿这首歌走红了全国。根据大花轿制作的音乐电视作品获得了96年度的央视音乐电视大奖赛的铜奖，而火风本人也是荣获了华南五省十大风云人物称号。此外呢，他凭着这首歌还获得了日本的一个96年度的十大金曲奖等等等等，可以说这首歌给他带来诸多的殊荣，包括其他的还有像开门红和老婆老婆我爱你等等的一些流行曲。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这是滕王阁序当中的一句，这也是霍尊名曲卷珠帘歌名的由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是一首柯尔克孜族的民歌，请问你爱不爱我，姑娘？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老时间老地方，让我们喜悦的相逢。今天的开场曲来自于赫哲族的民歌一毛料沙，这一对歌坛伉俪带来的河边情歌。风从东方来，就在此时好歌共享。河边情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这是河边情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同时呢也是一首来自于歌坛的一对恩爱的伉俪，这是夜毛廖沙带来的河边情歌。那说到夜毛廖沙呢，可能现在年轻一些朋友，其实不再年轻的朋友们，对他们的名字可能也是稍觉得陌生了。在几年之前，大约是，对，说起来也不少了，新版的《西游记》在全国卫视热播，其中有一首插曲《爱情吻过不留痕》，随着唐僧和白老鼠精的爱情故事，是感动了无数的观众，也被认为说是和老版的《西游记》的插曲《女儿情》一样的经典感人。他的演唱者夜明珠也是一夜爆红。哎，你知道吗？从这首歌曲开始宣布正式进军歌坛的这夜明珠，他可是出身于音乐世家，因为他的父母就是刚才那首歌曲《河边情歌》的演唱者，我国著名的歌唱家夜毛和廖沙。在上世纪的80年代啊，以《浏阳河》《九九艳阳天》等等歌曲唱红全国，并且结为歌坛的伉俪，就是夜毛和廖沙。虽然父母亲都是歌唱家，但是他们的女儿夜明珠自然的也不能够避免被冠以星二代的称谓。对此呢，他自己也是并不避讳啊，他觉得这个称谓其实并不适合自己，因为从小学到大学，同学和老师们都很少知道自己是歌唱家的女儿。那现在呢，很多人都知道了，比如说演唱新版《西游记》的插曲一夜爆红，父亲母亲夜毛廖沙也感到有些突然。但是呢，他们还是叮嘱女儿说，追求艺术不求名利，注重内修，扎扎实实的练好基本功。是啊，今天听到夜毛廖沙他们的声音，会觉得在歌声里很难想象这么多年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其实可以跟大家来透露的是，夜毛廖沙呢，在他们最红的那些年代，他们悄然的在掌声最热烈的时候激流勇退，悄悄的离开了舞台。后来他们做生意了，下海经商做生意，所以其实他们在舞台上是夫唱妇随，是比翼齐飞，其实生活当中他们也是商海的好搭档，商海的二重唱。听听他们之前的那首成名歌曲吧，当然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同丽版本的《浏阳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跟你分享的这首好歌是来自于费玉清《原乡人》。还记得吗？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原乡人》，是台湾导演李行执导的，林凤娇主演的。它是改编自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的同名自传性的著作。

费玉清版的《原乡人》，还记得吗？这部电影《原乡人》，秦汉和林凤娇主演的。影片的片名我还记得，是由著名的画家张大千题字。《原乡人》呢，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祖籍同胞的称呼。原乡原本呢是叫做中国，原乡人当然就是中国人，所以影片呢就以此作为片名。我想正是作者钟理和，他刻意描写主角对原乡的眷恋、怀念那种自我认同，也带着追根溯源的强烈的寓意，达成了探讨中国台湾情节的目的。其实我觉得那个时期的秦汉也好，还有林凤娇也好，都是带着乡土的韵味，颇有看头。而原乡人的血就像台词一样，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吧。其实呢，具体到每个人我们的经历，也可以看到社会的时代的社会的变迁，类似的这样的电影还有，同样都属于台湾，像《北京城市》《恋恋风尘》和《小城故事》。分享的这首经典老歌，来自于永远微笑的邓丽君。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迎宾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

0: 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每天呢都在反复的强调一句话，我估计老朋友肯定都记住了，那就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人活着呀，只要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啊，都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就能够消化吸收好，气血运输好，解毒代谢好，那自然就是百病不生。就像老师之前说的啊，如果我们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熬夜不睡觉，平时不运动，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必然就会导致脾胃的亏虚，肝肾的不足，那你这个时候血脉就是淤堵的。脾胃亏虚，我们吃进来的不能够有效的消化和吸收，它就会变成毒素。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一旦下降了，毒素还是会积累，那你血脉呢肯定就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绝生死除百病不可不通，就是这个道理。很多人在没有听到李老师这个节目之前啊，就不把脾胃当回事儿。但是我跟你们说啊，脾胃它是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哪怕你机体免疫下降了都跟它有关。但是现在的人90%脾胃都不和呀，啊，年轻年老的都算上，有几个脾胃功能好的咱说，对吧？因此啊，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要提高重视。另外咱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营养通道啊，它指的是血管和经脉。你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形象比较简单啊。那我们脾胃化气生血的气血，是不是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个血脉运输给各大脏腑器官，然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啊，对吧？ 那你包括思维啊、运动啊、语言啊，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得靠我们这个血脉畅通来确保各大脏腑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就像老师曾经讲的，无论你哪儿出现的疼、麻、红、肿、胀、痛、僵，全都在提示你血脉不通了。你说你遭罪不遭罪？这还是轻的。你看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要命。所以说这个血脉啊，必须得让它通，通才能活，通才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然后再说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呀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这跟电脑的杀毒软件一般啊，像我们用这个安卓手机的时候吧，你也得时不时的清理一下，要不然垃圾太多了，它运行它就慢。你想打开个软件啊，半天就在那转，它打不开。你想跟别人视个频啊，微信通个话呀，特别卡，原因就是垃圾太多了。而我们人每天都在跟毒素打交道，吃的喝的包括呼吸的，哪儿没毒素啊？那你得把这个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就得靠我们的肝肾解毒代谢系统。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了，完了，任何疾病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我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我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啊！你们记住了，这就是病根儿。反过来我们要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咱是不是也得想方设法的让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对吧？那么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带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个方子本身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它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我说过，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只有这个方子能够帮助我们同时针对脾胃、血脉和肝肾来进行治疗。而且为了确保效果，咱们这里边的药材都是鲜活的、珍贵的，现采现摘的，不超过24小时，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它的活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治疗的效果。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咱们三代延寿方一天超过你吃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有多少的慢性病患者，过去呢医院是三进三出，平时小药不断，哎，就跟那药罐子一样，这么多年那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都搭进去了，可是病情千言不愈，越来越重，以为自己这辈子啊就得这么带病生存了。而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痊愈的患者药也不吃了，也不用忌口了，也不用害怕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而且不是李老师在这儿卖瓜说瓜甜，那在整个国内乃至整个国际医学界来讲，只有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如此的独到。就这一种药治你全身的病，不然你当人家老外傻呀？国外医疗机构向我们一个中国人抛出橄榄枝，出高价要购买配方和技术，那是为什么呀？还有咱们三代延寿方连年出口价格都进行上调，今年又要给他们涨价了，8美金涨到10美金，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涨完价之后一片将近80人民币一片啊。但是订单还是只增不减，他们傻吗？不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研发出能够治疗一体多病的药物。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自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问世以来，已经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改变了命运。不说别人啊，就说我一个学生的母亲啊，她可以说也是一个苦命的女人。我为啥这么说呢？我也是后来才了解到的。早年间啊，我这个学生的父亲呢因为车祸去世了，当时他母亲才40岁， 然后带着两个孩子看到面目全非的丈夫的时候，那人就已经崩溃了。打那以后天天以泪洗面。其实就这种意外，我感觉跟那个病死的还是两股劲儿。你说这人呢，由于疾病死亡的，好歹还能给家属一个心理准备的时间，你这种意外的车祸说没就没了，肯定受不了。关键两个孩子还小啊，40岁的母亲，你说的命苦不苦？就这样还得故作坚强的出去打工挣钱，因为他得照顾这两个孩子，还得供孩子读书。那长期的劳作再加上营养不良，思想压力大，过于伤心，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贫血了，血压低了，46岁的时候心脏出现问题，心律不齐，还有动脉硬化，一天天的他也是强挺着。但是啊，咱们说这寒门出英才，这两个孩子是真懂事，也特别争气，各自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也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有所成就。可是给他们算供出来了，但是母亲的身体已经是不堪一击了，就连平时看电视换个台，偶尔这个声大一点，这位母亲的心脏都受不了啊！要是上下楼完了，气喘吁吁的，双腿都出现浮肿，一按一个坑，显然呢这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心力衰竭呀。听众朋友们，心力衰竭，下肢浮肿，下肢静脉血回流已经出现淤积了。而我这个学生一开始想要参加我这个研发组给我做助手，说实话我看到他这个虽然是研究生毕业，专业成绩很优秀，但总觉得这个孩子太过于内向，你不爱说话，挺闷的，我怕我跟他没法好好的交流，所以我就没太想用他。那时候三代延寿方还没研发成功呢啊，他可能是看出来我的犹豫了，就扑通一下就给我跪下了。我说你在干嘛呀，快起来。他说李老师啊，你就收下我吧，我要是跟您一起搞科研，我想救我妈，我要救更多的人，您带上我吧，求求你。我妈养我和我哥哥两个人不容易，我们大了，但是我妈身体不行了，她已经心衰了，我们如果再研发不出新药，我怕我妈陪不了我们几年了。说着说着又失声痛哭。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看到这一幕我特别的感动，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感性，然后跟他聊一句之后就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原来这孩子比别人沉闷呢，是因为他心里边装了太多的痛苦和责任。这也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的经历了。我12岁没有父亲，剩下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是家里边的老大，我们三个也是跟着母亲相依为命，所以在他身上我好像就看到当年的自己了。包括我为什么学医呢，也跟这个孩子当时的心境是一样的，所以我同意让他做我的助手。当然研发结果你们也都知道了，我们成功了。我们在药王孙思邈三通方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然后选择鲜活野生药材进行发酵。这种新型的发酵技术把原有配方又进行了一次升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强化人体的脾胃功能，而且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净化血液，疏通血脉，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同时我们这边呢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让我们肝肾机能强大，所以说治疗非常全面。不说别人啊，就说我学生的母亲，当时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他已经心衰了，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有效的干预和治疗，多说这个人就是3-5年的活头。但目前人家还健在呢，还给我学生带孩子呢。我这个学生也已经40来岁了啊，因科研研发确实是耽误了他的婚姻，孩子才3岁多啊。但是大家伙想想，过去连电视这个换个频道声音大一点都受不了的老母亲，现在能独立的完成看孩子的任务，而且这孩子才3岁还不满，你说他累不累？ 看过孩子的老哥哥老姐姐应该都知道，那孩子一会儿蹲下一会儿起来的，撒开腿就跑。他伺候这么个孩子，头不晕眼不花胸不闷气不短的，而且抱着20来斤的孩子说走就走，孩子哭了闹了他还在那唱歌，底气也足了，脸色特别好看。前几天包饺子让学生给我带过来了，因为他母亲也特别感恩于我啊，感觉我是他们家的贵人恩人，其实我也挺替他高兴的，也算苦尽甘来啊。虽然丈夫没了，但是如今两个孩子孝顺，事业有成，还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子，关键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是很重要的。他可以从肉体的痛苦当中走出来，去享受这份天伦之乐。这就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改写了他的命运。但是同样的疾病，不同的人，由于用药的不同，结果也不尽相同。有多少人由于心脏病而猝死，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还有多少人由于心衰的问题躺在病床上，去个厕所都难，活得毫无尊严？更是有多少人一把把的吃药，心脏的功能却是越来越糟，就好像头上顶着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说上一句，健康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命运更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你有病没人替你扛，谁难受谁知道，你没命了也没人替你受，谁也不会借你10年20年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必须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生命。那么面对我自己身上的问题来讲，我是不是就得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患者给李老师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也没少用药，我也没少花钱，我给我自己治病，我不是不舍得花钱啊，但是你方法不对，努力白费。西医我一直跟大伙说，那是救命的啊，他们治疗急症，你这个时候需要救命，我这个慢性病急性发作了，你别找李老师，李老师救不了你，赶紧到医院去，等你病情稳定了，医院给你解决不了了，哎，只是拿一些顶药让你控制病情的时候，你给我来电话。我们分工不同，各有所长，你自己得学会利用这些方法，该什么时候去用西药，该什么时候用中药，你抓紧时间给自己进行治疗啊！如果说你不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是我们没这个缘分啊。可是如果说你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你还在那儿一把把的吃着西药解决不了问题呢，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试一试？我跟大伙讲啊，在疾病面前，我们没有好药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弱者，可是你有好的药品在手的时候，你自然就是强者。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很多人说，老师啊，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特别贵啊，我能不能用得起啊？这个你们不用担心，我也理解大伙儿心情，因为好药哪有便宜的，尤其就像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药材都是极其珍贵的。先不说别的药啊，就说这人形首乌，它属于中华九大仙草之一，跟铁皮石斛、天山雪莲、冬虫夏草那都是齐名的，那价值肯定不菲的。再加上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按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是不是都得咱老百姓买药的时候来买单呢？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老师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的条件只有一个，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就1块钱。厂家现在呢，就是用海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所以说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完急。而且就算是1块钱一片，老师也不会让你们错花。我说了，你用上了7到15天，你感觉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只是希望大家自己身上的病不要拖延。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 470-400-0307 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0: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

0: 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是李老师吗？
3: 哎，你好，是我。
2: 哎呀，你好，你好，哎呀，能和你通上话，我特别高兴，也挺激动的。
3: 别激动，慢慢说。
2: 李老师啊，
3: 嗯，
2: 我跟你讲啊，
3: 嗯。
2: 我就是一个农村人，哎呀，我这个人，干净呢也不知道怎么说的，
3: 嗯，
2: 但是呢，我知道谁给我治好了病，我就相信谁。我在这儿给你鞠一躬啊，李老师。
3: 哎，
2: 要是没有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估计我现在都埋到地里面了。哎呀，我再一次感谢你，李老师。
3: 你能够感受得到当初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您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2: 我已经用了3副药，都吃完了。
3: 啊，
2: 我都现在都停药都1个礼拜了吧？
3: 啊，停药1个礼拜了，看来恢复的不错啊，说话我听得很清楚。你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2: 我当时啊，这个高血压都20多年了。这个降压药呢天天吃，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的。前年春天啊，
3: 嗯，
2: 突然发现这个脑梗了
3: 啊，
2: 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里啊，抢救了2天2夜才算活过来。
3: 嗯嗯，
2: 不过出院以后呢，也就是吊着一口气儿，人呢就成了活死人了。
3: 哎呦，
2: 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翻个身子都翻不了。
3: 嗯嗯，
2: 说话呢要乌里哇啦的，老伴儿说我听我说话就是连听带猜的。
3: 嗯，
2: 李老师说句实话啊，说白了就是扛着等死的。那时候
3: 你那个时候可能对这个生命都没有多大信心了，对吧？
2: 对对对对，我这一天啊就是顺着窗户往外看着太阳月亮，哎呀，再就是看电视，不是一个姿势，人呢看着就，哎呀，特别累。
3: 嗯，
2: 这老伴儿没有事啊，就给我放放收音机解解闷儿。
3: 嗯，
2: 我听到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是新鲜中药发酵的，能给人体从头到脚。我一想啊，我这个脑梗不就是血管堵了吗？
3: 嗯嗯嗯嗯，从头通到脚的话呢，这就给通开了，对吧？自己就掉入座了。
2: 嗯，是啊，一片就1块钱。
3: 嗯，
2: 我跟我老伴就说了，哎呀，我说我想他也挺明白了，他也。

0: 来说，李老师这个人是很善良，药的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哎呀，就这么的啊，老伴儿给我买回来了。
1: 我也是非常感谢你们老两口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我经常讲哈、啊，医生的是个良心活啊，善则悲及苍生，恶则草菅人命啊。尤其是李老师，我经历太多了。在节目里头啊，我每一句话我都十分小心的在说，都非常的客观，我一定得是实事求是。我能治的我告诉你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不会延误你的治疗，就让你们花钱，我肯定得让你们收到效果啊。你跟我说说咱们用上之后了，你发生了哪些改变？
0: 李老师，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身上有一股子气儿来回就窜，我就想哦，我这三代延寿方的效果咋这么快这个？
1: 这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它自然就非常快了。
0: 我感觉我哦，这回是有救了。
1: 嗯，
0: 用了十天左右啊、哦，老伴儿给我擦身子，一摸我身上啊、哦，有个热乎气儿了。
1: 哎。
0: 呀，过去都是冰凉冰凉的，
1: 嗯，
0: 那个腿呀、啊、脚呀、啊，都能慢慢的抬起来了
1: 啊。
0: 那是用了十来天，到一个月的时候，这吃饭比原来也强的太多了，我自己呢能慢慢的嚼，慢慢的咽下去了，哎呀，也不会轻易的往外喷了。说句话哦。也比以前清楚了，一天比一天好了。
1: 这就是让你拥有了治好的信心了啊。那么直到现在呢，刚才说了已经是三副药，并且停药都十天了哈、啊。你跟我说说你目前的这个状况。
0: 你看看现在啊，三副药停下来啊，现在说话咱们俩人交流这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啊、对对。
0: 最高兴的能走了，不用人扶，我现在啊、哦、自己这个脚呢能抬腿就走。现在我老伴儿每天早上都让我出去锻炼锻炼，一走就走15里路，真就是和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疾病无有种。
1: 嗯，我们很多患者都记住老师这句话了。啊，同时也是所有的老患者的一种有感而发。你们自己可能说感觉到自己怎么样呢？就是浑身都通了，就不堵了，身上也不皱巴了。哎，我这胳膊腿也不凉了，好使了，想抬就能抬起来，想走就走了。啊，就实现了这种效果的前提一定是血脉是畅通的。你血脉不通，你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0: 是啊，我今天来电话啊、哦，一是。让你跟我高兴高兴。再一个呢，我就想问问你，我用不用再巩固一段时间呢？
1: 我问一下哈、啊，就除了您刚才跟我反馈的这么一个状态之外，你目前血压怎么样？这我一直关注，就血压稳定不稳定？
0: 我目前这个血压啊，挺正常，一直都挺稳定。这个高压就是130，低压呢80。
1: 那就好了，这说明咱们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啊。
0: 我现在就是感觉吃啥挺香，不要吃。我有今天啊不容易，我就有点害怕这以后啊要是药停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再复发。
1: 老先生，我能理解您的心情。说白了就是咱们被这个病魔给折磨怕了，恐惧了。啊，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我就觉得我这心里头没底儿，对吧？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它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啊，吸收好见效快。你看你这不几天的时间见到效果了，咱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点都不虚夸。啊，第二点是准。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了，啊，那你像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啊？脑梗就是血管淤堵了，也就是老师讲的血脉的淤堵。那我们这个血管为什么会堵啊？因为你血液垃圾多了。血液垃圾从哪儿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 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变差，残留下来的毒素，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说白了，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尤其就是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修复你受损的脑细胞，重建咱们的神经网。啊，它这个治疗方向非常准确。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愈后的患者一片西药都不吃，你放心大胆，该停药就停药。啊，你不用担心，放宽心。嗯。
0: 有你这句话啊、哦、我就放心了，李老师。
1: 嗯，
0: 我再次谢谢你了。
1: 哎呦，不用客气啊，我在这儿也祝您长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
4: 时间比较短，不过我跟你说啊，倪老师，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姐妹儿，他说他在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效果好，我想跟你说一说。
1: 嗯，
4: 是这样的哈，我这个姐妹吧，她是心肌缺血，还有肠息肉。
1: 哦。
4: 她跟我说她吃了2副药就好了，现在呀，我看她那个状态特别好，人家现在都停药了。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她跟我说一片儿才1块钱。便宜是便宜啊，说唯独这个药不太好买，说用的人太多了、嗯、所以我想问一下倪老师啊，麻烦您帮我看看呗，我这个情况用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没问题，你先讲讲你的情况，我还想你说说你姐们儿，你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是这样的，倪老师，我呢就是有风湿病。
1: 嗯，
4: 我这个风湿病呢都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哦，
4: 跟你说实话啊，这个病呢、啊、真的让我太遭罪了。
1: 嗯嗯，
4: 我现在就是一到阴天，嗯，下雨天，哎呀，就浑身上下没有不痛的地方。
1: 嗯，
4: 再加上我这心脏病，哎，我感觉就要报废了。这一天啊，就跟那个怎么跟你说呢？
1: 嗯，
4: 就跟那个小马拉大车似的。
1: 嗯嗯嗯。
4: 嗯，浑身没劲。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吧，那个医生说我2尖瓣、3尖瓣都有狭窄，
1: 啊啊，
4: 还有关闭不全，
1: 啊，
4: 嗯，说什么属于粘合性的那个瓣膜病变，
1: 嗯嗯嗯，
4: 原本是打算做手术的，我呢就去北京安贞医院，嗯，问了，当时大夫就说生物瓣手术按理说是可以的。只是那个价格呀比较昂贵，说实话啊，李老师，对于我这种家庭来说， 钱呢不是问题。
1: 嗯嗯。
4: 别

0: 我家有钱，那就是没钱，我的命那都没有了，还考虑钱干嘛呢？你说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只是我咨询了很多医生啊，就跟我说，即使手术，那复发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嗯嗯。
0: 那您说，我还遭那个罪，冒那个险干嘛呢？所以说，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想选择这个手术的。我感觉还是保守治疗比较好一点。
1: 嗯嗯。
0: 嗯，所以老师，我现在就是靠那个阿司匹林来维持的，但是我的免疫力啊特别低，特别是到这个换季的时候，我是保准感冒的。
1: 嗯嗯，
0: 感觉活得太累了，这人。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要是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好不？
1: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你的情况。你像西医呢，对这个风心病的治疗啊，主要就是手术疗法。啊，因为他们也就擅长这个，啊，但是心脏部位的手术需要进行体外循环，对设备啊、技术啊要求都是极高的，啊，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我刚才听你说，你还特意到北京去了，你是那儿的人是吗？
0: 不是不是，我是四川的。
1: 对，我听口音是四川的，那咱们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说跑到北京寻找的比较靠谱的医院。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再大的医院，口碑再好的医院，针对于这个手术来讲的话，他没有一个敢保你没有风险的，都要在术前签这个协议。万一这个人要是发生危险了，或者说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并发症，谁来承担呢？就是我们患者啊。所以这种手术来讲，能不能做呢？是能不做尽量不做啊，能保守治疗，咱们一定要保守治疗。啊，
0: 嗯，
1: 像你这个中医呢，对于风心病来说，它主要就是由于这个血瘀、肝损、脾浊、胃燥啊这八个字所引起的。因为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我们为什么会免疫力低下呢？跟你肾有关系，肾主骨生髓，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但是脾呢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机体免疫下降的时候，就容易遭受风寒湿邪的侵袭啊。因为你这个风心病啊，首先是由于风湿热所导致的啊，你没有风湿它不会累积到我们的心脏，所以说主要是和脾肾有关啊。那么它为什么又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呢？因为你这些风寒湿邪入侵，它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它会引发我们心脏瓣膜出现损伤啊。什么叫心脏瓣膜呢？就是我们这个心脏啊，有心房、有心室，还有这个瓣膜，就好像这个门、房门一样啊。这大风呼呼的刮进来，最容易损伤的就是我们这个门和窗户啊，那门缝啊、窗户缝啊，它就容易透风啊。而心脏那个瓣膜二尖瓣啊，左心房和左心室中间的这个门啊，如果血里边有脏东西，正常收缩舒张的话，它就会损伤我们这个瓣膜。同样的道理，风寒湿邪夹杂在我们血液当中，血液来供养心脏的时候，我们这个瓣膜受到损伤了，就会出现什么主动脉瓣啊、二尖瓣、三尖瓣啊，什么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们就会感觉心脏不舒服。你包括有的人出现反流，造成肺部感染了，然后引发咳嗽啊、胸闷呐、哎，包括卡这个粉色泡沫样痰呢。哎，你吃这个阿司匹林主要是控制防止出现血栓的，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是一方三通，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通脾胃，只要你脾胃经通达以后，不光是你的机体免疫会上来，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气血也会足啊。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血足百病除，那这病基本上就好了一半了。所以别小看脾胃，不要以为说脾胃跟我这心脏离得大老远呢，觉得没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一定要先通脾胃，然后我们给你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我们这个气血就可以正常运行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嘛。尤其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给我们受损的瓣膜进行有效的修复，基本上两副药你那个瓣膜修复的就差不多了，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再去拍片子进行检查，然后我们还能给你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增强。那这种三通疗法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啊，所以你不妨你试一试。 因为老师说的再好没有用，你自己服用上了，你感受到这个效果了，你就知道能不能治了，对吧？
0: 嗯，好好好，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底了。那这样吧，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我就直接订上吧。哎，你看我订多少适合呢？
1: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啊，一共得需要三副药。但是怎么买，老师不管，你稍后呢可以直接拨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申请个1块钱的名额啊。
0: 哦，好好好，那就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嗯。
3: 啊，也是老朋友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用了2副药了。
1: 嗯。
3: 李老师，这回我算是相信这糖尿病是可以治好的。啊，我现在呀，谁都不信，就信您呢。麻烦你啊，再帮我指导指导。
1: 要么说疗效才是硬道理，到啥时候都得靠效果。啊，像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患者说这一句啊，我是农村的，没啥文化，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谁给我治好病我信谁。你们一开始可能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死马当活马医的这种心态，说我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试试吧。啊，但是只要是效果在咱身上体现出来了，那我们就明白李老师没说大话。
3: 嗯。
1: 啊，你跟我说说，你这糖尿病有多久了？
3: 哎呀，说起来呀，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0多年了。
1: 嗯，
3: 这些年吧换了好多种降糖药，这血糖也不行，而且吧这并发症一样一样的都跟着出来了。
1: 嗯，
3: 最糟心的就是这白内障啊，看东西也不清楚，一天天的干点啥呀可费劲了。
1: 嗯
3: 还有浮肿，就担心不是啥好事啊，就赶紧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都2加号啊。
1: 啊，那你这是肾功能也受到了损伤，而且损伤的比较严重啊。
3: 对，这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就害怕呀将来呀再得尿毒症啊。
1: 嗯嗯。
3: 而且吧这浑身都刺挠啊，痒啊，这挠吧还不敢挠，就自己在门框上蹭蹭啊，能解解痒呗。哎呀，到医院吧我告诉大夫说给开的药那效果不好，人家就强调说你得管住嘴迈开腿，那说的挺好，你说这也不让吃那也不让吃，哪有劲儿走啊。
1: 嗯嗯。
3: 哎，我真的以为啊我这病啊都得带到棺材里去啊。后来李老师啊，我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您的讲座，我就听你讲这糖尿病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嗯。
3: 同时吧还是肝肾的病，代谢紊乱了。你说这各种并发症就是血糖高、血液粘稠、血脉瘀堵造成的。
1: 你看看，全
3: 懂。这不，李老师你讲的真是挺通俗易懂的。
1: 嗯嗯嗯。
3: 我呀也能听明白，而且吧我感觉特别有道理呢。
1: 嗯。
3: 你说咱们这药就是这3样一起治的，那国外一片都卖50-60，那国内卖给我们一片就1块钱，那我怎么也得试试啊。就这么的我就订了1副药啊。
1: 看来李老师真是不白讲哈、啊、你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心里就乐开花了。你就听进去了，听明白了啊！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说，我说我为什么要做一个逆行者，按理说我这个年纪是退休了，但是我还是来到直播间给大伙做这个节目，我就是要给你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吃亏上当，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不懂啊。你要是懂了你就知道这个病该咋治了啊！我们说糖尿病老师给你们分析的很透彻，必须得三管齐下啊，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你吃多少降糖药，你扎多少胰岛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咱还是并发症层出不穷啊！这个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了。
3: 嗯、
1: 你们之前呢也试过这样的方法，对吧？没挡得住并发症的出现。
3: 嗯、
1: 但是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问问你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我记得吧，我这也就是2-3天吧。
1: 嗯。
3: 哎，就感觉吧，这身上轻松了。
1: 嗯。
3: 嘴里边也没有说那么黏了，也没那么干了
1: 啊，
3: 不怎么难受了，啊，这半个月不到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1: 嗯
3: 然后吧，在场外老师的指导下，我慢慢的就把别的降糖药给停掉了。
1: 嗯，
3: 现在我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血糖可平稳了。最近一次测空腹血糖在5.2，餐后血糖也就是7.2吧。而且吧，我这眼睛还清亮不少呢，眼前这雾啊，好像都散去了似的呀，看得清楚了。
1: 嗯、好好好啊，那你这个浮肿怎么样？消下去了吗？
3: 消下去了。最近身上还挺有劲儿呢，你看咱们这药吧，就让吃饭，不用忌口就挺好。
1: 嗯，
3: 所以吧，我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特别认可呀。哎，李老师，就是我知道咱这药价格低，效果好，这用的人多，
1: 嗯，
3: 不好买到药，所以说吧，提前吧，我把药备一下，中间呀、啊、别断了药，我还要缺多少，麻烦你呢给我开上。
1: 好好好，听出来了啊。咱们现在对这个治疗特别有信心，因为治了十多年了，这回终于算选对方法了，用对药了啊，也让我们尝到甜头了。
3: 嗯、
1: 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全都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淤堵所致。咱们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啊，你看年龄比你大的也有，情况比你重的也有。啊，但是呢都逐渐的康复起来了，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啊。那么像你这个情况，老师再给你开2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直接备齐了、
3: 嗯、
1: 一共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以免呢就像你说的中间断药了麻烦啊。3副药下来，老师答应你，保证不光能康复我们的糖尿病，而且还会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痊愈以后什么药都不用再吃了，那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你现在可能都有这种体会了，对吧？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自己这个脾胃能够消化吸收了，所以身上有劲儿了，管住嘴，迈开腿。我们以前真的就是过分依赖这句话，比如糖尿病患者都虚得不得了，那都没有劲儿了，你又不让人家吃，你这脾胃能消化吸收吗？你想迈开腿，你哪来的劲儿啊？但是现在不一样，哎，咱们三通疗法非常的科学，所以你也快熬出头了，稍后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啊。
3: 哎哎哎，那好的，李老师，我记住了。
1: 嗯，
3: 那我呀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呀就打电话订药去。
1: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李老师，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5: 那个发药中药三联元寿方啊，我吃了三副药了，现在停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1: 又停药一个多月了？
5: 哎，这一个多月了，李老师啊，我这3来年的老病根啊，
1: 嗯，
5: 您真给我拔除了。
1: 这不是老师厉害，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那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千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只是咱们利用现代的发酵技术重新给它打造成功了，所以这效果它就全面提升了啊。
5: 哎呦，可不是嘛，李老师，你听我现在说话啊，不咳不喘了。我还浑身有劲儿了，
1: 嗯，
5: 停了以后啊，我天天出去溜达溜达，能锻炼了，我这一天的活动量还挺大的，我也70多岁的人了，能有现在这个状态吧，我可以说太开心了，
1: 嗯嗯，
5: 他们认识我的都知道，我过去啊肺心病，一天咳嗽喘的，那脸都是青紫色的，别人一看我这脸就知道我是个病秧子，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我这些老朋友看见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好，那我告诉你啊，肺心病是非常可怕的，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逆转病情的同时又延长了生命，这就是延寿方延寿两个字的由来啊。
5: 哎呀，李老师，
1: 嗯，
5: 我现在就想着人这辈子开开心心的多活着几年比什么都强了。
1: 可不就是吗？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5: 哎呀，一个是感谢您，再一个我也是带任务来的。
1: 嗯，什么任务？
5: 哎，我这不是好了吗？好了以后啊，没事也跟着一帮老头老太太啊，打个太极拳锻炼锻炼。
1: 嗯，
5: 他们当中有好几个听我说啊，咱们这药物是发酵中药，说是能一方三通治疗全身，人家药王孙思邈啊，就是靠这方子活了141岁呢。
1: 对，
5: 现在啊，我是深有体会，我自己就是真真实实的受益了。然后他们身上有病的都跟我要电话，自己订了个三代延寿方治疗，
1: 嗯嗯，
5: 这个效果都用得挺好的，还感谢我。大家都说啊，一片1块钱的药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没有经济负担，还轻松松把病给治好了。
1: 哎，你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就是很多人其实就需要这么一个信息。
5: 哎呀，大家都说李老师啊，你是个大好的人，也是好大夫，
1: 这是应该的嘛。
5: 哎呀，李老师啊，
1: 嗯，
5: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有个人啊，他那种先天的聋哑人，他给我比划了好几天了，我也没弄明白。这不后来昨天他拿了个笔呀、啊，给我写下来了，我脑子也笨，才知道他想让我帮忙。
1: 嗯，
5: 因为他老伴腰不好，医院也检查过，说是腰肌劳损，腰间盘有突出。
1: 嗯嗯，
5: 他说按摩地儿吧，也按摩过，也拔过罐，也针灸过。反正钱花了不少吧，都是光缓解，过一段时间又开始疼了，而且现在吧说还有失眠，睡觉不行。
1: 嗯嗯，
5: 就问我吃咱们的药行不行，要是行呢让我帮忙给他买，就这么回事。
1: 我跟你讲啊，你告诉他让他赶紧用吧，啊，因为腰间盘突出呢也是非常遭罪的，严重了以后的他压迫神经，没法走道，就瘫痪了啊，还有压迫马尾神经、大小便失禁的，从我们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呢，这属于骨痹之症，说白了就是血脉不通，啊，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血脉的是相当霸道的，啊，再有就是他失眠，失眠主要跟这个脾有关，跟肾有关，啊，就是神经衰弱，神经为什么会衰弱？因为气血不足，这是脾胃是先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气血足了。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强了，血液就能够保持干净，这个血脉就能够持续的保持畅通，所以说叫标本兼治啊。他这个情况好治，两副药就差不多，但得抓紧，明白吧？
5: 哦，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
5: 行行行，
1: 嗯，
5: 那我就明白了。
1: 你这样，你好人做到底，这语言上有障碍，你直接打场外电话，跟他联系好之后把这药给他定了，然后问问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一块钱一片得省很多钱啊。
5: 好嘞好嘞，也谢谢您老师啊。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常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

0: 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厌，
4: 寿无疆，
5: 体无限，
6: 身强体健，
7: 百岁滔天。
0: 热烈祝贺雷运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运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1: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0: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特别提示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特大惠民活动到今天仅剩下最后2天时间，这2天大家还能享受3副药2折的优惠，还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可是啊，刚才啊，我上节目之前，咱们2000台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下最后109台了。据我了解，甚至连我的学生都把自己预留的给父母的这份智能养生按摩椅都拿出来，为啥呢？不够分了，有的呀订完一台又订的，还有的直接就3台4台5台的，都觉得呀这是国粹，是中医与高科技的结合。那我说了啊，你只要用上它一次，你一定会爱上它的。当然我也让我学生统计了一下，这2天抢到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最多的这几大类人群当中啊，其中脑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还有糖尿病的啊，这3类人群排了前3名。尤其是得了脑中风、脑血栓、运动失灵、手脚活动受限的这样的家人们啊，咱们必须呢得靠一些辅助锻炼，慢慢才能恢复功能。平时可能大家也没少去医院做各种理疗啊、康复啊、针灸、按摩，那这回好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咱在家就能做按摩、做康复了，做足疗、做针灸都行啊，做理疗省时省力。最重要的是啊， 它比你上医院那些方法都管用。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同志收到了智能养生按摩仪，就做一次就决定了，我一定要再订一台。为啥呢？这东西真好啊！大家想一想啊，一个药枕你单独买得多少钱呢？一个颈椎按摩仪你单独去买你得花多少钱？一个足部按摩器你单独买是不是也不少钱呢？那一个智能按摩仪，咱们把这些这个功能啊都给你包括了，从头治到脚。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示大家伙一句啊，智能养生按摩仪虽然功能全，但是大家可别拆开啊，最好是一人一台，别今天说你把那药枕拿下来送亲戚，明天你把这个颈椎按摩的卸下来送朋友，后天又把足疗的送孩子，这个不好啊。咱们最好是人手一台，整体去调理身体。那最后啊，剩下两天时间，我呢再强调有几大类人家里必须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仪。首先第一大类就是有风湿骨病有关节炎的，你像经常针灸啊、烤电呢、做理疗啊，费钱费事儿，还得每天往医院跑，多麻烦呢。哎，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用智能养生按摩仪给你祛风散寒、温通经络。它对于像关节的红肿热痛，像这个风湿病的酸麻姜木，哎，你做上个10分钟、8分钟的，就能明显的缓解，而且长期使用，根本就不用再去什么理疗馆呐、按摩院呐，做什么针灸、烤电、理疗了。你在家做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咱足不出户，就相当于啥呀？你把这个理疗馆给搬回家了。第二大类啊，就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啊，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在秋冬季节呀、最容易高发，就不大适合出门到外边去锻炼了啊。像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就靠着用，哎，就相当于给你背部的肺部反射区呀、做这个按摩了，就像针灸给你扎这个背腧穴一样，整个后背脊梁骨、脊椎呀、都让你舒舒服服的，它能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你每天靠着用就10分钟，就相当于给肺病患者扎10次针灸治疗了，哎，帮助你疏通肺部的这个微循环，这样呢能够提升肺部的功能。那针灸的原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借这个话题得给大家简单讲一讲。针灸的原理啊，是通过刺激穴位进行通经络，有时候准确度呢还很难找，但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就把它调到智能震动的最高档就行，就相当于做针灸一样了。而且里边的这个磁石芯片呢，让你没有这个针灸的痛苦，从而得到比针灸功效高出10倍的效果来。手上6条经络和脚上6条经络同时给你打通，这要是针灸，你全身得扎成刺猬，它也没有这种高科技磁疗芯片加上远红外光束的效果好。那第三大类呢，就包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觉得呀，它是你康复后遗症最好的、最全能的理疗仪器了。不管你是说那种像半身不遂也好，还是走路跨框也好，还是卧床偏瘫也好，手脚麻木也罢吧，咱们去医院做康复也好啊，你去这个理疗店做理疗也好，这不方便是不是？而且价格很贵，做一次那得上百呀。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仪就能全方位给你做调理了，你哪里有病就治到哪里。刚才我不讲了吗？你看这两天啊，我的学生啊都给自己的父母呢留上一台。我其中有个学生，他父亲呢就是前段时间嘛得了脑血栓了，这不刚刚出院时间不长，而且也半身不遂了，暂时卧床了，这不活动还没等开始呢，就跟我申请给的父亲要用。我觉得这孩子的孝心呢，咱们值得表扬一下啊，所以我就批准给他父亲用上了。那现在呢，他已经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配合着智能养生按摩椅用上5天时间了，躺着用、靠着用、踩着用都体验了，而且感觉非常舒服，真好像康复理疗师给他做24小时康复似的啊。经过这几天的这个调整嘛，他半身不遂那面身体啊已经逐渐有热乎气了，不凉了， 他父亲平时呢也找像针灸师啊扎针灸，每次半身不遂呢半边身子扎得跟刺猬似的，有时候全身哪儿都得扎。那现在呢用上智能养生按摩椅，没想到他自个儿说的比这个扎针可得劲儿，可舒服多了，最起码他不疼啊，尤其是他觉得踩着用做这个足底按摩效果是最好的，真正体验到了做足疗的那种感觉，而且整只脚整条腿感觉一下子好像就通下了，能伸直溜了，能打弯了，它比针灸比烤电比做理疗来的都舒服。所以啊咱家里边呢要是有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手脚不太好使啊，半身不遂啊，卧床啊，害怕肌肉萎缩呀，害怕得什么褥疮的，咱家里呢一定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样呢你给家人减轻负担了，咱不用每天跑医院了，不用每天去这个理疗店了，哎，就等于把这个按摩师啊，把针灸师给请回家了，轻轻松松在家就能进行全面的治疗了。那第四大类人群呢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我给大家讲过呀，它是大虚之症啊，阴阳气血四虚亏得严重，糖尿病患者普遍走道腿没劲儿，干活胳膊没力气，扛一袋大米上楼啊都得歇个三四回，到了秋冬季节呀、更是不易出门的。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咱们请回家，每天踩上它十分钟就相当于你慢跑一小时了啊，这个能量代谢呀、就相当于跑了半程马拉松啊，所以你的糖代谢量会增加，慢慢的你的餐前血糖也好餐后血糖也好都能帮你控制得更加平稳。最重要的是啥呀，我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它这个足部按摩呀，它能同时刺激大概66个穴位，给你这个66个穴位做针灸做按摩了，让你的足底脚踝小腿它的微循环都能变得越来越通畅啊。那这样看呢，你担心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糖尿病的足坏死，最担心的这个截肢，是不是咱都避免了？所以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也被誉为叫糖尿病坏疽阻断器。前两天啊，有一位糖尿病的病友啊，他就是末梢神经病变，双脚麻木，有时候就跟那个针扎似的，他还有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下肢还浮肿，他特别担心他患上糖尿病足。自打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这不就三四天时间吗，明显感觉腿脚轻松了，特别是脉管炎那条腿啊走道不疼了，脚底针扎感轻了很多啊，就偶尔那么疼那么一下，一两秒钟也就没有了，下肢浮肿也都消失了，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大人小孩老人妇女都适合用，它不挑人，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受益。以上我提到的四大类人群呢，就是风湿骨病患者啊，包括关节炎的啊，还有呢呼吸道疾病患者，再有呢就是脑中风卧床偏瘫的，以及糖尿病，这四大类主要人群。还有啊，你像包括心衰的不也是吗，心衰心脏病的冠心病的啊，心梗的不能活动的，或者一活动就上不来气儿的，那也得是必须要用啊啊！还有像颈椎腰椎不好的那更得用啊，像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疾病，女性有妇科疾病的很多很多，我就没一说，咱们都要用。每天坚持按摩10到15分钟，你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你大家想啊，咱们这款产品那是送给外国友人的，他没有这样的效果他也不能把它当成中医的国粹呀、是不是啊？而且咱们这是个全国首台中医经络脏腑理论和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研制而成的高科技理疗产品，那你在市面上啊根本买不到。那这里边呢它更是汇聚了名老中医、中医针灸师、中医按摩师、理疗师、足疗师等多年的经验，所以它绝对属于叫中医国粹呀。你把它请回家就相当于把这些中医师啊、针灸师把他都请回家了，这样呢咱们从头到脚哪里有病哎，天天在家咱就自己就能治，是不是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它是经过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你比如有北京总参医院 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参与了临床验证，证实它具有缓解疲劳、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活化细胞等等作用，而且它的有效率啊高达100%。也就是说呀，你坐上、躺上、靠上、踩上，哎，它就有效果。这一台呀，你可以用个10年20年的，甚至有可能用上一辈子。换句话讲啊，它能保证你一辈子的健康，能保证你全家人都受益。那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大家得到这款智能养生按摩仪，您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只需要订购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免费送大家一台。而且这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给到大家的是2折的折扣，一共给您省下了13590块钱。所以这样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再搭配上智能养生按摩椅，一个是给身体补四虚，阴阳气血咱们同时给补啊，属于国家原研药专利药，是真正治病的药。现在你在市面上随便找，你找不到说阴阳气血四虚能同补的，没有啊。而且原研药啊在全国都比较少见，能四虚同补的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更是全国唯一一个，里边用的这个药材呀、啊、更是大家前所未见的好药。你像这里边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啊，谁敢说他的药里边有？我告诉大家没有。咱们用的呢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番山脉被称为叫四虚同补的至尊圣药嘛。你像过去啊，咱们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先生，他用也只用这样的何首乌入药，普通何首乌他看都不看一眼。包括咱们这方子里边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呀，紫河车呢它本就是孕育生命啊，是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有情之品呐、啊，是女子血男子精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呢补肾精，它不是凭空给你制造全新的什么先天肾精，不是，它是借它本身携带的这种先天禀赋之力来收敛住你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精元，就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缺口给你收住，给你封住了啊！所以只有这样的首乌，只有这样的紫河车，才有资格做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药材，才有四虚同补的效果。那现在啊，这样的好药啊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将来可能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了。

0: 给大家助力50元，三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四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你好。
2: 我呢刚才吧就听你讲按摩椅也没剩几台吧。
3: 对对对。
2: 孙主任呢、我不是说你啊，这雷允上厂家你太抠门了、你送一回那都要保证人手一台啊，那抠搜的就给这点儿。
3: 这个我不是说替厂家说话啊，此次活动啊，每参加上一位朋友，人家厂家就要赔19570块钱。咱们全国患者太多了，厂家是真赔不起呀、哎，所以大家多担量点吧，好不好？
2: 好好好，孙主任呢、我这一辈子吧，也是从来不占任何人便宜的啊。我呢就想让孩子家也有一台按摩椅。你们第一天呢，我就报名买了3副药的，还送了我一台按摩椅。这下午就给我送来了。
3: 嗯，挺快的。
2: 其实吧孙主任啊、我这手里的药啊早就够吃了。为什么我又买一份呢？一个呢是这回可真的是省钱啊。
3: 是的。
2: 另一个呢就是孙主任呢、您推荐的东西那一准差不了的。
3: 嗯，谢谢您的认可啊。不是好宝贝，我孙志刚绝对不会说推荐给大家去用的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你看它集合了中医的针灸、推拿、理疗、按摩，它有祛湿除寒、有温通经脉等多重功效的，所以才推荐给大家呀。
2: 这也是，我吃补虚方接近2副药了啊。我今年75岁，老伴呢比我小2岁。
3: 啊。
2: 我没吃这个药之前吧，冠心病，那心脏那个门它关不严。左心衰、高血压，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
3: 啊，您老这病还挺多的。
2: 是是，
3: 啊、
2: 那医院
3: 啊，
2: 那会儿吧，我都成医院的常客了
3: 啊。
2: 就是闭着眼我都知道，到医院给我用的就是用的啥针打啥药，去了都是先吸氧，再抢心，再利尿，控制肺部感染了。
3: 那你这都久病成医了，都是啊。
2: 反正是1溜13招、那回家吧。然后到家了吧，这半个月还是跟就是以前那个样。晚上我也睡不着。我就想着人家都说这73、84的哈。这我卡都过了，这没办法呀。这我就感觉这过去了也是过不去。
3: 您说这个73

0: 八二四啊，那是迷信的说法。我反复讲啊，有我孙志刚在，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我不允许任何人再有这种突发事件的啊。
1: 是是，孙主任，你说这话呀，不是吹牛啊。我现在是彻底的心服口服了。
0: 嗯，
1: 因为吃上这药也就两天，我就不那么喘了。
0: 哦，
1: 之前呢，那吸口气都使大劲儿，
0: 嗯，
1: 那都不够用。
0: 嗯，
1: 吃补虚方两天，我就能正常吸气了。
0: 嗯，
1: 胸口这块就感觉好像那堵着的风味没啊，一下子给透劲儿了。
0: 啊，
1: 就上下一通气吧，感觉可轻松了啊。
0: 哎！你看，这就是通了，通了就是生门呐，哎，非常好啊。
1: 是是，
0: 哎，
1: 然后呢，三四天吧，我这个胃口就比原来好了，
0: 嗯，
1: 想吃点东西了。
0: 嗯，
1: 而且吃完也能往下走了。
0: 嗯，那就是这个胃气恢复了啊！我不说嘛，有胃气则生啊，这也是好事啊。哎，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哎。也就是一个星期那样吧，我就能睡好觉了啊。
0: 嗯，
1: 垫个高点的枕头，那躺在那也跟个人似的，那能睡了。
0: 嗯，这个能睡觉啊，就是复命，哎，很好。还有什么变化，您得讲一讲。
1: 那反正就觉得这药啊，就跟那仙童似的，你想啥药，它都能满足你啊。慢慢的这个血压也跟着往下走，能有一个月吧，我就能走动道了，之前走不了。
0: 嗯，
1: 哎，一个是喘，一个是骨质疏松，
0: 嗯，
1: 那就感觉这个骨头撑不起我这一身的重量似的啊。
0: 嗯，
1: 现在这不差五天就两副药了吗？
0: 嗯，
1: 哎，我真的又可以活过来了啊，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底气可足了啊。
0: 对，是的。嗯，
1: 也不喘，也不闷，也不慌，不乱跳了，我还可以到处走走了。
0: 嗯，确实挺好的，老姐姐啊。所以你看，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哎，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是不是啊？哎，您现在多好啊！祝贺你！
1: 是是啊，是是，这可是救命的药啊！
0: 嗯，
1: 所以吧，我这本来手里还有一副药，但是这三百周年大庆，我又买了一份这三副药的
0: 啊，又买
1: 了
0: 三副药，
1: 还递了个按摩仪。
0: 哦，
1: 对，主要不是要这个按摩仪嘛。
0: 嗯，
1: 这个按摩仪到家以后这两天都没闲着。
0: 嗯，
1: 我都抢不着。
0: 嗯，
1: 老伴儿也按，这闺女一家子，姑爷，
0: 啊，
1: 外孙，他们一个一个的接着按摩。
0: 哎呦，那您那个小外孙多大了？
1: 十一岁了。
0: 啊，十一岁了。十一岁呀，啊，正是长个儿的时候。
1: 嗯，
0: 你记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仪啊，你注意看，它有一个叫光生物调节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啊可以促进成骨细胞的合成，能帮着孩子长个儿。还有像您呢，你不是有这个骨质疏松吗？这个光生物调节的功能对骨质疏松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
1: 是是，
0: 嗯，
1: 我做了一次20分钟啊，孙主任。
0: 嗯，
1: 应该是全身按摩，老热乎了，哎呦，
0: 啊，
1: 可舒服了啊，
0: 舒服了。
1: 嗯，啊，是小外孙给我调的，说按摩呀，
0: 嗯，
1: 还能有什么祛湿的功能呢啊？
0: 嗯，
1: 就感觉那可比外边那瞎子按的好，嗯，那小手给你后背捏的，那太舒服了。不一会儿啊，
0: 嗯，
1: 这关节上就出了老多汗，孩子说是湿气啊。
0: 哎。这个也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仪当中的其中的这么一个功能啊，就祛风除湿嘛。
1: 嗯，
0: 感觉特别好，是不是啊？
1: 是是，特别好。
0: 嗯，
1: 这不外孙这两天呢就跟我说，老啊，你把这按摩仪送给我们吧，你再买一台。你说这孩子都说了，
0: 嗯，
1: 我这当老的也不能说不行，是吧？
0: 这样的老姐姐啊，我啊，
1: 嗯，
0: 建议啊，你手里的这药呢够用就行了，咱尽量就别买了啊。
1: 嗯，
0: 这个按摩椅啊，因为所剩不多了，不行，你们几个这个共同用用呗，大家伙都让一让，好不好？哎，
1: 那不行不行啊，孙主任，
0: 啊，
1: 我必须要一个，你别担心我买的药多，它不多，我呢准备让我姑爷也用。
0: 哦，
1: 你说我姑爷他爸呀，51岁，整个人可好了，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的，
0: 嗯，
1: 就是因为心梗没的。
0: 哦，
1: 头天晚上还跟人家送啤酒呢，这一夜醒来，这功夫这人没了。
0: 哟，
1: 你说我姑爷吧，1米82个儿啊，
0: 嗯嗯，
1: 但是体重啊270多斤，老胖了。
0: 哦，
1: 我呢就怕他呀 得走他爸的老路，所以呀、
0: 啊，
1: 准备让我姑爷用一段时间的补习班。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哎呀，看来您
1: 对对，
0: 哎，您也真是一个通透的人啊，想的特别周到。都说这个丈母娘疼姑爷实打实的，哎，您这是提前给姑爷防着呢，是不是啊？哎，提前把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呢、
1: 啊、
0: 给挡住了。所以我觉得呀、
1: 啊，
0: 觉得老姐姐您这是一个积德行善的一个善举。这样的话，我就不拦着您了。啊，您报名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那不多说了啊，孙老师您忙着啊。
0: 好好好啊，那咱们再见啊，有机会再
1: 见。再见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嗯，好。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习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喂，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那个什么，我听到活动了，他送按摩椅啥的。
0: 嗯，
3: 我就想问问，我吃你这个国家补习班好不好使？
0: 哎呦，那这么说您是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哎，
0: 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讲，好吧？
3: 哎，好的，孙主任。
0: 嗯，
3: 我呢今年65岁了，
0: 啊，
3: 这个关节炎有风湿，
0: 嗯，
3: 这两个膝盖早上起来吧，这个膝盖僵的吧，跟那个木头似的，
0: 嗯，
3: 在床上。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才能下地呢。
0: 嗯，就这沉浆很重，是不是啊？
3: 哎，特别是天一冷，哎，
0: 嗯，
3: 这个膝盖吧，它就往外冒凉气儿。
0: 嗯，
3: 哎，穿着棉裤，它就捂不热乎。晚上睡觉，这个膝盖窝里边再加个热水袋。
0: 嗯，
3: 去医院查呢，大夫说我这个叫什么什么风因子高，血沉的快，说是。
0: 嗯嗯，
3: 我也说不好吧，反正啊。
0: 这叫类风湿因子高啊，血沉加快，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类风湿有关的这么个诊断指标。医院大夫都给您开什么药了？您都吃啥药呢？跟我说说。
3: 哎呦，我吃那个，莱福米特，我吃了大半年
0: 啊，
3: 这个肝的胃都吃坏了。
0: 哎呀，
3: 这个膝盖该疼还是疼，
0: 嗯，
3: 而且还添了那个腹泻的毛病了。
0: 哦，
3: 去年体检。就查出来肺里面有结节还。
0: 啊，还查出肺结节来了。他说没说是多发结节呀、
3: 啊、
0: 直径有多大呀，您这个还记着不啊？
3: 都是有3个。
0: 啊，
3: 最大的是5毫米，对。
0: 啊、
3: 什么什么木玻璃样
0: 啊。
3: 大夫说的3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可我哪儿等得住啊，你说。
0: 您为啥说等不住啊？这什么意思啊？
3: 您看我哥啊，他就是肺癌走的。
0: 哦。
3: 从发现到没，就1年半的时间。
0: 嗯、
3: 你这我这心里头吧，天天就跟压了块石头似的。
0: 哎。
3: 晚上睡觉躺下就寻思这事儿。
0: 嗯。
3: 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
0: 嗯。
3: 一睡着了吧，就做梦。
0: 嗯。
3: 就梦见说大夫说我这个结节长大了。
0: 嗯，
3: 哎呦，吓醒了，一身汗呢。
0: 哟，
3: 孙主任，你说我这个风湿还没好利索，又有了肺结节了，
0: 嗯，
3: 这个还能治好吗？你说？
0: 哎呀，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您这个别有太大的压力。咱们人呢，吃五谷杂粮，你说哪有不生病呢？是不是啊？你记住啊，
3: 哦、
0: 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我告诉你啊。90%以上都是良性的，它的癌变的概率是很低的。哎，重点咱们要防它变大，防它变实啊。所以咱们绝对不能说闭门留寇啊，要开门逐道才行，就不让这个结节继续再发展下去就行了啊。所以你的一身问题啊，其实根源就是四虚。哎，包括你像你的膝盖发凉、风湿啊，这是阳气不足吧？寒湿侵袭了关节。还有像您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是，它是痰湿淤血聚成的一个疙瘩。风湿本就脾胃弱，再加上你长期吃这个莱福米特， 啊，肝脾受损了，所以。

0: 生化更加无缘。还有像您夜里做这个噩梦惊醒啊，不也是血不养心，心神不安吗？啊，而且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你像这个蘑菇木耳，它长在这个阴暗潮湿之处，你只摘这蘑菇摘这木耳不行啊，你把这个阴暗潮湿的这个湿木头挪走才行，或者把这个环境啊把它晒干才行啊。所以呢，咱们只需要四虚同补，把身体的内环境调好了，这样呢，你这个什么风湿骨病也好，肺结节也好，肝胃不适也好，失眠噩梦也好，才能一起改善，一起治好。
1: 哦，哎，那孙主任，是不是我吃这个专内补虚方，就是把你说的这些个虚补上，我这些病就能好了啊？
0: 哎，是的，没问题的啊。而且全程是三副药嘛，您肺里边这结节这几个这个不定时的炸弹，我负责给您全拆了啊，好不好？
1: 哦，
0: 哎，但凡有一个说化不了还继续长的，您花的钱呢，我十倍我给您退回去，你看这样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我知道您治病厉害啊，那我需不需要加量吃呢？我
0: 这个没有必要，咱们正常的早晚各一次，每次吃四粒就可以。
1: 行行，那我听三副药能省钱，还送那个按摩椅。
0: 对，
1: 那个按摩椅用法那个怎么用，复杂吗？那个
0: 那个按摩椅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您会用手机的话，
1: 哦，
0: 你就用这按摩椅没问题啊。而且这次啊，
1: 哦，
0: 是属于雷允上厂家300年大庆，咱们三副药买下来就比平时要省下来13590块钱，你说这10000多块钱干啥不好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所以赶紧呢，您就报名啊！
1: 行行，那这个我定什么？
0: 不在我这定，您需要自己拨打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而且剩不了几台了，您得抓紧时间啊！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再见了，孙主任，
0: 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我是胡秀琴。
0: 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咱俩呢上个月不刚通完话吗？
0: 啊，是的是的。哎
3: 啊，通完话以后吧，我就跟我们老头吧，我们俩就开始用咱这个健元林补虚方了。
0: 哎
3: 哎呀，这药啊真的和您说的是一样一样的好使啊。
0: 啊，好使，这是您和老伴儿你俩一起用的呗，是不是啊？
3: 对呀对呀。
0: 啊，
3: 我们俩吧到今儿个吧正好吃39天了。
0: 哎，
3: 那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行不？
0: 哎，好的，说一下您的情况啊。
3: 孙主任呐，我太高兴了，补虚方啊终于把我身上这个三大顽症可给我降住了。
0: 有三大顽症啊？都哪三大顽症？您挨个说一下好吧。
3: 哎，好好。哎，孙主任。
0: 嗯，
3: 一个吧是我这个尿道炎，反反复复总犯病啊，这尿道炎呐。
0: 嗯嗯，
3: 就那三金片儿啊，10盒10盒那么批发买呀。
0: 哦，
3: 一年到头啊可不能停，只要一停，那完了，那尿啊干脆都不敢尿啊，就火吃撩的，疼的我呀，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把我糟践够呛。
0: 哎，
3: 可是咱这补虚方我用6天就给我解决这个难题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尿尿可痛快了，再也不疼的呲牙咧嘴了，而且尿吧还有劲儿了，哗哗的都听着动静了啊。嗯，哎呀，我可遭了5年罪呀，可终于有人给我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0: 啊，非常好，您这个是属于啊叫肾虚，肾阳不足。
3: 哦，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是专门补四虚的吗？所以您这点问题，
3: 哦，
0: 那不就是小菜一碟吗？闭眼治的问题啊。
3: 哎呀呀，孙主任呐，我都后悔直拍大腿呀，早遇到你可多好啊。你说省得我遭这些年罪呀。
0: 现在也不晚啊。哎，第二个问题是啥？
3: 这第二个问题吧，就是我这个支气管哮喘。
0: 哦，
3: 年年一上秋吧，一下露水呀，我保准犯病啊。 那喘的都下不了地，直不起腰啊。
0: 啊，
3: 一会儿大白痰，一会儿大黄痰，使劲那么咳呀、
0: 嗯。
3: 特别是半夜三点来钟的时候，保准犯病，就得喷那个啥什么来着？就喷那个
0: 沙丁胺醇。
3: 嗯对、
0: 嗯，
3: 就是那沙丁胺醇。
0: 哎。
3: 但是孙主任呢，你看今年呢，一到现在我都没犯病、
0: 啊、
3: 也不咳也不喘，真的就我这喘病，哎呀，我都看过多少大夫都没招啊。
0: 嗯嗯，
3: 我当时吧就说，我说孙主任呐，你要能把我这个喘病给我治了，我都跪地给你磕头啊。
0: 嗯，
3: 完了你当时跟我说补虚，哎，就能把我这个老顽症给我降住，真给我降住了，孙主任。
0: 哎真降住了，是不是啊？哎，
3: 嗯，
0: 你看咱们《景岳全书》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痰是标，虚是根，也就是说这个老咳喘病啊，它根源就在虚上。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不是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吗？就专治老咳喘的，一粒可愈三千痰呢，是不是啊、
3: 嗯、
0: 你看啊、
3: 嗯、
0: 我不仅让你说今年咱不犯这个咳喘病、
3: 嗯、
0: 哎，而且呢只要你能够坚持用满三副药啊，多了我不敢讲，五年之内你要是再犯这个咳喘病，您的这个所有的治疗费啊，我孙志刚呢都给您拿，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3: 哎呀，太谢谢孙主任了、
0: 哎、
3: 我也相信有孙主任在呀、啊、我这病肯定能好，
0: 一定能好。
3: 嗯，
0: 对，
3: 就是孙主任，你看我自打呢用上这补虚方，我真就感觉吧，我这肺子和心脏啊，他俩通了。
0: 嗯，
3: 以前吧是不通啊，咱这药太管用了，太好了，
0: 太管用了，是不是？这是第二个问题、
3: 嗯、
0: 那第三个问题是啥呀？
3: 就这高血压呗。
0: 啊、哦、高血压。嗯，
3: 你说我和我们老头吧，我们俩是血压都高。
0: 嗯，
3: 但是现在呢我们俩这血压吧可都正常的，
0: 都正常了。哦，
3: 哎，就连以前的降压药啊一粒都不吃了。
0: 嗯嗯，
3: 刚开始小高吧知道我们停这降压药的时候，
0: 嗯，
3: 我们俩呀都没敢减呐。
0: 哎呦，
3: 结果呢老头子他就出现低血压了。
0: 嗯，
3: 哎呀，给我们俩吓坏了，
0: 是不是？那可不行啊、
3: 哎、
0: 所以我们平时呢一定要听咱们这个医嘱，包括像降压药啊、
3: 嗯、
0: 降糖药啊，该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减，该停的时候一定得停。哎，因为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3: 嗯，
0: 你液阳气血啊一旦补上来，你的血糖啊血压呀、啊、它就能恢复自我调节的这个能力了。哎，这时候你就相当于你是正常人了、
3: 嗯、
0: 那你说你都正常了，你再吃那些降压药，你说它能不低吗？
3: 哎，对对对，孙主任，应该听，应该听。当时啊孙主任不是不听话，
0: 嗯，
3: 就是这降压药吧都吃了几十年了、
0: 嗯、
3: 不敢停 啊，
0: 啊 对， 对， 对，
3: 但是啊、你看现在都停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这血压都可好了。
0: 嗯，
3: 每天吧我们俩都测这药啊，降压真管用，好使。
0: 嗯，好使。那所以啊你看啊，你这三大难题这不都解决了吗？
3: 嗯、
0: 还有你老伴儿他除了高血压他还有其他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啊？
3: 哎，孙主任，等我说完的、
0: 啊、
3: 说完我问题吧，一会儿让他自己单独和你说。
0: 啊，也行，他在你边上呢。
3: 嗯，在这呢、
0: 啊、
3: 在这呢。
0: 行，那一会儿的我就跟他说，先说你的，把你的说完好吧。哎
3: 好，孙主任。
0: 嗯，
3: 我现在呢还是早晚呢各一次，一次啊、
0: 嗯、
3: 吃四粒儿。
0: 嗯，
3: 我想问问您用不用调调量呢？
0: 啊、
3: 哦、再有就是老头吧最近这几天老是要和我那啥、
0: 啊、
3: 我给我烦的，我说都60多岁的人了，再说你说我俩两三年都没那啥过了。孙主任呐、啊，你呀，今儿你也帮我说说这老头子、
0: 嗯、
3: 是不是用这药的时候不许同房吧？
0: 啊，你这几个问题我一个个回答你啊。首先呢、
3: 哎、
0: 你这个药量啊不用变、
3: 啊、
0: 第二一个呀、
3: 啊、
0: 就是我们讲这个两口子啊阴阳相交嘛，这是人生至乐，只要咱人不虚啊，你多大岁数其实都应该行这个夫妻之事的。你老伴有点要求啊也正常，好吧？
3: 嗯、
0: 哎、
3: 那老伴让我老伴和您说，孙主任。
0: 行，你让他
3: 说
0: 吧，让他说一说。哎你好啊。
4: 哎哎孙主任呢？
0: 哎你好你好。
4: 我你好问一下，要一台那按摩椅啊。
0: 啊，
4: 是不是买三副药就给那按摩椅啊？
0: 对呀、啊、只要您报上名了买三副药，咱们就能免费得到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刚才我听您老伴说您也用咱们补虚方也用一个多月了，是不是啊？
4: 对，也是39天
0: 啊。 啊，
4: 啊，但是我这血压都正常。

0: 刚才老爸都和你介绍了。
1: 对对啊，血压正常了。
0: 啊，我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1: 嗯，
0: 哎，这血压降的真的特别好啊。
1: 啊，
0: 现在一片降药不用吃了。
1: 嗯嗯。
0: 另外吧，我还有那个脑梗，就是手和脚啊有点凉和麻。
1: 哦，是哪边？左边、右边啊？
0: 左边啊。
1: 啊，
0: 但是吧，正常干活啥的都不影响。
1: 嗯。
0: 可是吃完这个补气方，这问题就好了。也不麻了，
1: 嗯，
0: 而且手脚还特别热乎，
1: 嗯，
0: 哎呀，还有就是啊，这肾虚，还有前列腺不好，
1: 嗯，
0: 哎，夜尿特别多，一宿我得4-5趟，现在也好了，
1: 哎呀，
0: 一觉就睡到大天亮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啊，
0: 嗯，而且吧，我现在尿尿有劲儿了，
1: 嗯，
0: 哎呀，尿线一下还变粗了呢，
1: 嗯嗯，
0: 最近嘛，早上还有很强的那个反应了，有多少年没有过了。
1: 哦，
0: 哎，这个人体胎盘可真补身体呀。
1: 那确实这样啊，因为子和车呀就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物啊，它是专门补肾精的，补肾精也好，你大补气血也好，你子和车是无药能敌的呀。刚才我也听你老伴讲了，最近还有很多想法，是不是啊？咱可不能过度啊。哎，
0: 哦，明白，
1: 哎，
0: 明白。
1: 嗯嗯。
0: 哎呀，孙子，之前吧我们就买了3副药，
1: 嗯，
0: 这回吧再买3副药，是不是我们俩就够用了？
1: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每人3副药的治疗啊，我觉得够用了，可以。哎，
0: 哦，行行行，
2: 那那，哎，给我吧，给我。
0: 哎，
1: 你说你说，啊，你俩，
2: 啊，还是我说吧，孙主任。
1: 啊，行。
2: 孙主任，咱这回送的这按摩椅吧，我听着可真挺好。
1: 嗯，
2: 孙主任，你一定给我们留一台呀。
1: 嗯，
2: 我们都给你介绍好几个吃这个补虚方的，他们用的吧都不错，都说挺好。
1: 是这样啊。
2: 啊，
1: 你也是好人有好报啊。咱们人活着呀，行善助人，其实呢也是积德呀。那今天呢，咱们是活动的最后2天。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剩下也不多了，您这么着啊，您撂下电话呢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赶紧把明信报上，好不好？
2: 哎，行行行，孙主任，听明白了，那我们赶紧报名去。谢谢你，孙主任呢。
1: 好的，不客气啊。同时啊，也祝你们老两口都能健康长寿，好吧？我们再见啊。
2: 哎，再
1: 见，
2: 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3: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见好了，孙主任，见好了。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说是见好了是不是啊？
4: 哎，是是
1: 啊。
4: 我知道今天刚4天
1: 啊，
4: 我配合的按摩椅啊已经按了4天了
1: 啊，
4: 这个有效果了，
1: 吃了4天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这么说您是这次活动刚刚用上的，您新朋友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我是老帅帅，2年07个月、
1: 嗯，
4: 说话不清楚啊，
1: 嗯，
4: 啊，右肩我瘫痪了，
1: 嗯，
4: 胳膊腿啊一点都不好使，啥感觉都没有啊，
1: 嗯，
4: 我这个手和胳膊各是勾的，
1: 那个
4: 勺子一样是勾的，
1: 嗯，
4: 脚和腿啊，这是硬的像钢筋，就感觉是左边的胳膊腿的筋啊，给抽好了，
1: 嗯，
4: 去了2000克，
1: 嗯，
4: 一点都没有进展呀，
1: 啊，
4: 还是坐轮椅呢，
1: 哎，
4: 我靠坑坑啊，一共才用了4天，第一天用上这个补虚方
1: 啊。
4: 然后用那个按摩椅，那叫疏通经络按摩啊。
1: 对对对啊。
4: 完事我就浑身发热。
1: 嗯。
4: 尤其右边的胳膊腿啊，就像裹个电热毯一样。
1: 嗯。
4: 我是热，搞快给我拿瓶子一个，那不发烧啊。
1: 嗯，不发烧。
4: 这个是我右边的胳膊腿，明显左边的热。
1: 嗯，
4: 啊，我你用手一握，终于一天感觉到热热，
1: 嗯，
4: 啊，
1: 嗯，这个热是好事啊，
4: 哦，
1: 因为你这个气血升腾了，它才会热呀，挺好。
4: 对对对，反正这是我老是说就一年第一次感觉到热
1: 啊，
4: 热，我现在可喜欢热。

0: 是吃完药再配合按摩，能持续两个半小时，舒啊舒啊，热乎乎，可舒服了。
1: 啊，可舒服了，是不是？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功效啊，非常
0: 好
1: 啊。啊，还有什么变化？您再讲一讲。
0: 我一定要第二天大便就通了。
1: 啊，大便通了啊！
0: 哎，这三天我看公安那个正常两斤大便，两斤啊！
1: 哎呀，拉那么多啊！
0: 哎呀，我感觉好几年的事，天就拉的，只说话就无臭，人轻松多了。
1: 啊，这个口腔异味、口臭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0: 哎，
1: 非常好啊！你像老祖宗不是跟我们讲过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长空啊，这都是好事。
0: 就是许愿，这几天你之前讲了
1: 啊，
0: 那小李老师让你先跟说，我都记本子上了
1: 啊，都记上了啊。
0: 对，是这世上最好的进步是首先的各位体就是热的，不是虚凉的。好啊，抽我什么？应该抽。睡觉一醒，睡得都香啊、
1: 都不错，都不错啊、还有什么？
0: 还有吴吉老师按我椅给我按的什么原因啊？还有吃这个虎食方，胳膊腿的肌肉一显无异了，好像就我腿远远的长出来一点
1: 了。哦，就是这筋呢、软和了啊。挺好，这个是共同的效果，既有您服用补虚方的原因，当然也有这按摩椅的效果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一直讲，咱这方子里边呢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个紫河车呢，它是孕育生命的原始啊，所以它含有的这个细胞多肽呢，也是目前唯一可以修复脑神经元的主要物质。所以你看您呢，四天的时间你能有这样的效果，充分说明四虚同补已经治到你的病根上了啊，非常好。
0: 是
1: 啊，哎，
0: 这个药好啊，补虚我补贵了
1: 啊，不对了，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属兔的，61了。
1: 啊，才61啊，您岁数不大。以我的经验来看呢，您照着这三副药去服用，不仅呢能让您从这轮椅上站起来啊，我还能让您走起来动起来。哎，如果说三副药吃完您做不到，您啥时候看着我，您都可以指着我鼻子骂我都行啊，我给你一个定心丸吃。
0: 哎，我问问问问师弟，我今天问啥又给您打电话
1: 啊，
0: 我去找公馆各一次加量吃的。
1: 哦，加量。
0: 小李老师告诉我这样好得快啊。
1: 对。
0: 认识我一算，这样吃的话，我买的三副药不够啊！您这三碗药活动以后再买，肯定不会这个价了、啊。
1: 对对对啊！
0: 我就是想再买三副药。
1: 您这账啊，算的还挺明白啊！以后呢，100%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幅度了。所以呢，我建议啊，您不用说。买三副药，您要买的话，我觉得您再买个一副药就够了啊！哎，
0: 我买一副药回去是不能给按摩椅的吗？
1: 按摩椅不都是有一个了吗？还要啥按摩椅啊？
0: 要！我想再要一台按摩椅，
1: 给谁呀？
0: 给我老姑娘。
1: 啊，给你姑娘使啊？
0: 对，我老婆干公园这几天也前一天用我的按摩椅。
1: 啊，
0: 按完他说可舒服了，他现在胳膊就能够到头了。
1: 啊，那效果都不错，是不是啊？
0: 对对，这个按摩椅啥都会，扎针灸、做理疗，擦合合，花我眼老兄弟扎针灸，一次要70-80，那我心有的按摩椅为我的钱给省下了吗？
1: 哎呀，
0: 对，
1: 真是这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哎！
1: 你看你坐在轮椅上还想自己的孩子，我特别感慨。那您这样吧，您就赶紧报名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可能没剩下几台了，你要再不抢的话，就怕抢不到了。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那400电话，赶紧打那个电话就行啊！哎
0: 啊，谢谢你，我再要一台，再要一台，
1: 行，再要一台啊！好的，再见啊！
0: 再见，哥哥。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 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四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抗日战争爆发，少数民族同胞纷纷加入反抗侵略的斗争，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粉碎日伪扫荡，袭击敌人后方，逐渐成长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2010年10月6日，全国首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河北献县马本斋纪念馆完成扩建工程，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扩大了10倍，馆藏资料更加丰富。

0: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回族人民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组织起大小不一的回民支队，打击日本侵略者。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重创日伪军。冀中平原面积约有4.5万平方公里，素有华北粮仓、京津门户之称，是日军重点进攻地区之一。七七事变后，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7年10月10日，中共保属省委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斗争，在冀中地区组建各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保属省委改为冀中省委，积极率领抗日武装袭击日军据点，反击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扫荡。马本斋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918事变后已是东北军团长的他，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到冀中家乡。全国抗战开始后，1938年1月，马本斋组织本村县县东新庄60-70名青年成立回民义勇队。3月，他派三弟马进坡同中共冀中省委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取得联系，毅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 马本斋为什么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部队呢？他后来写的入党申请书中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决心为回回民主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主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句话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2: 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给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
0: 1938年4月，中共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5月4日，中央军委组建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和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共40000余人。马本斋回民义勇队加入八路军以后，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回民教导队，后与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成立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隶属于冀中军区。
2: 我等
0: 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成立之初，干部战士虽然抗日热情高涨，但纪律涣散，作风粗暴，干部打骂战士，战士私自离队等现象时有发生，难以担负艰巨的作战任务。为提高部队的素质，冀中军区抽调回族干部丁铁石到教导总队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红军干部郭禄顺任政委。教导总队党总支成立后，宣传组织纪律，介绍党的知识，开展思想教育，大力发展党员。总队长马本斋也于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1: 除了加强党的建设以外，教导总队稳定部队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聘请阿红。总队的战士大多是回民，在战斗之前就说流血牺牲我们不怕，但是死了以后要按照回族的仪式埋葬。于是啊，马本斋、丁铁石等领导人尊重回民风俗的习惯，聘请了阿红，专门设立了宣教长史，允许战士到清真寺做礼拜。这样战士们有了自己的民主信仰，就更安心了。 这时民主武装的影响也更扩大了。
0: 经过一系列整训，教导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游击习气，军阀残余，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生动活泼、团结战斗的。

0: 集体。第二年七月，冀中军区决定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回民支队命名之时，冀中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1939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5次围攻均告失败之后，采取了更为残酷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蚕食政策。国民党顽军也趁机制造摩擦，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到深县南部发展，打击敌人。1939年4月，回民支队到达深县南部地区七凤庄，在南花盆伏击日军，取得胜利。接下来的贡家台战斗，回民支队却失利了。
1: 这时候趁机大肆宣传说回民支队被消灭了，很多群众信以为真，为了粉碎敌人谣言，在群众中树立回民支队的威信，马本斋决定在康庄进行伏击，围点打援，在榆科进行偷袭，化庄杀敌。
0: 康庄是日军衡水、安家村两个据点之间的必经之路，八路军从未在此出现过，以致敌人非常猖狂，经常出来烧杀抢掠。回民支队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回民支队二大队、七纵队、衡水县五中队组成，于4月29日深夜隐藏在安家村封锁沟外，负责佯攻。第二路司令员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一大队隐藏在康庄附近的邢家村，负责截击溃逃之敌。第三路政委郭禄顺率领回民支队5、6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主力埋伏在康庄两侧麦田里，负责伏击衡水出援安家村的敌人。4月30日拂晓，战斗首先在安家村打响，硝烟弥漫，敌人根本看不清八路军兵力，紧急向衡水求援。侦察员待敌人求援电话拨出后，立即破坏电话线，切断了衡水安家村之间的联系。接到求援电话后，衡水据点当即派中队长高田率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共80余人向安家村方向驰援。接近回民支队埋伏圈时，高田下令火力侦察，日军胡乱打了一阵炮弹，见无动静，便大摇大摆地进入埋伏圈。

0: 波陆顺一声令下，回民支队倾注武器一起开火。等待截击溃逃之敌的马本斋发现敌人只有80余人，当场决定速战速决，不等敌人向邢家村方向逃窜，立即率一大队压向康庄。
1: 鬼子急忙跳到战壕里躲避子弹，却电起胶来也看不到锅外面的情况，只剩下挨打了。这还是马本斋的锦囊妙计，鬼子抓附近老百姓挖壕沟时，马本斋事先嘱咐过，把壕沟多挖深3尺。
0: 战斗仅仅持续40分钟，洪水源敌全部围歼。康庄伏击战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预备军60余人，俘虏伪军20人，缴获一批武器，回民支队则无一伤亡。
2: 打扫战场的时候，马本斋命令战士把鬼子的衣服扒下来，大家都很纳闷，原来我军侦察员已经探明，深县县城的50多个日军要到榆科去。马本斋将计就计，趁着敌人还没有出发，捷足先登。
0: 马本斋命令骑兵连指导员任振宇化妆成日军小队长，率领假扮的50名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榆科据点。伪军看到皇军来了，连忙列队欢迎。八路军见机行事，当场开火，击毙伪军20余人。当日伪军援兵到来时，八路军已经扬长而去。在深南地区，回民支队1个多月之内，先后在南花盆、康庄、贡家台等地连续作战近20次，创造了回民支队建队以来的最佳战绩。1940年9月，冀中军区第3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回民支队荣获锦旗，上面写道：“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的铁军。”毛泽东亲笔题字，赞扬回民支队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1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3位一体的总力战，冀中根据地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回民支队给养发生困难，甚至到了夏天，战士们身上还穿着过冬的棉衣。残酷的环境锻炼出钢铁般的队伍，在冀中军区指挥下，回民支队转战大清河，进入建国县境内，与日军驻河建联队头目山本斗智斗勇，取得一系列胜利。狂妄的山本不得不龟缩在城内，下令100人以下的队伍不得走出据点大门。无计可施的山本想到了最歹毒的招数，他利用回民支队叛徒哈绍甫带路，将马本斋母亲押到河间。山本先派哈绍甫劝降，让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
3: 大姑，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叫他好好打日本。
2: 山本亲自出面，同样遭到马母断然拒绝。随后呢，马母就开始绝食斗争。7天之后，也就是1941年9月7日，马母从容殉国，时年68岁。
3: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一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4: 几百根也听死了你，是不是还能让避开 让比了儿在第二马也随父呢，我三两，我那二来了，我是三里呢，我老孩们都连两喜，让比了二来米呢。
0: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军区展开五一扫荡。为减轻敌人对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攻打博镇、蛟河。在蛟河战斗中，回民支队三大队趁着夜色掩护，一枪未发，就将蛟河城东西北三个城门全部打开，俘虏了50多个伪军。大批敌人蜂拥而来，将回民支队团团包围。马本斋使用推磨战术，带着敌人在附近村庄不断绕圈子，终于在高季庄发现空隙，突出包围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成功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调出包围后，回民支队离开冀中家乡，转战冀鲁豫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张统玉任政治委员。回民支队寻找战机，攻占周围日伪军据点。在攻打冠县田寨据点时，马本斋发明一种土坦克战法，战士怀抱地雷藏在方桌下面，方桌用湿棉被层层覆盖，然后战士驮起土坦克靠近据点，伪军不知何物疯狂扫射，土坦克却安然无恙，保护战士安全地把地雷埋好，吓得据点的伪军赶紧打开大门全部投降。
5: 马本斋在战斗当中发明了很多新的战法，用以制敌取胜。在抗战期间，回民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灭日伪军3万多人，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上的一支抗战劲旅和英雄传奇。这与马本斋学习应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常是在战士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还在挑灯夜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且这本《论持久战》一直陪同他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0: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见的1944年战略反攻阶段终于到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奉命率领包括回民支队在内的西进纵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此时接到命令的马本斋却无法随军西进，连年的征战操劳让他一病不起，

0: 送到后方医院，由于条件简陋，患上急性肺炎。2月7日，西进途中的回民支队收到了来自冀鲁豫根据地的消息，马本寨司令员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当日逝世。
1: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0: 3月17日，延安各界在清真寺举行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写下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捍卫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1944年5月1日，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开赴甘泉县田庄沟，投入大生产和练兵运动，为保卫延安争取抗战胜利做出

0: 生活至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6:3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

0: 变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
6: 要的健康守护、麻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7: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 李强指出，广交

0: 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更具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2: 秋日的甘肃甘南别部县达拉乡鹅涧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鹅涧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别部县鹅涧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3: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2: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4: 红军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2: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别部县鹅涧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鹅涧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5: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2: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6: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种芯片算力模型，应用了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2: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7: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0: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8: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8: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为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 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0: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0: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0: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十四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13: 非常难得的一天，凤凰队加油！
12: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14: 中国不简单，永远值得期待。
12: 那是愿用一生去捍卫的尊严。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今天播出第二篇《从看得见到认得准》。
1: 我州各地秋收工作全面铺开，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相继进入集中收获期。
0: 泉州供热工作有序推进，延吉市和珲春市已分别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其余县市供热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计划10月15日城区内全部开栓供热。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虎豹回来了，可它们藏在1.41万平方公里的林海深处，它们过得好不好，靠什么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有一张看不见的网，95座基站，近3万台相机，一双会认花纹的眼睛。就是这张网把深山里的虎豹请到了我们眼前。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今天播出第二篇《从看得见到认得准》。十一假期，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内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大屏实时接入林区红外相机传回的画面，林间一只野生东北虎缓步经过，影像清晰稳定，孩子们目不转睛的观看。这些画面来自一张铺在茫茫林海上的网，赵岩负责辖区远红外线监测、野生动物救助、防盗猎等工作10多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整个珲春片区只有几十台老式红外相机，他和同事背着设备翻山越岭10几公里，1-2个月才能收回一次数据，常常等到的只是一张模糊的黑影。如今仅珲春辖区能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就有5746台，数据24小时不停。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局科研监测中心副主任赵岩：

0: 系统平台就能查到今天所拍摄的东北虎。目前你看是早上4:23他们拍的那个一只雌虎，随着生态越来越好，山上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虎豹的保有量越来越高，我们也很自豪，因为毕竟我们也出了一份力。
1: 相机能活过来是从信号开始的。过去公园大部分区域是通信盲区，山里没网，相机拍了也传不回来。5年来，95座700兆赫通信基站架进临海，园区80%以上的区域有了无线信号，近3万台红外相机随之连成一片。天上有遥感卫星，地上有红外相机，空中有无人机和高空瞭望球台，3张网叠在一起，将整座公园收进了同一块大屏。可屏幕上最多的是海量的照片和视频，谁来读懂它们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护中心工会主席段连如：
2: 我们人类呢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东北虎的花纹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两侧的花纹呢也都不一样。相机里会回传大量的照片视频，然后我们都需要一帧一帧的仔细的去对比，然后截取这个老虎身上体测比较清晰的花纹，一一录入系统，然后为每一只东北虎分配唯一的编号。
1: 每一段素材，系统都会先过一遍人工智能，先认物种，再认个体。30多种野生动物能自动识别，东北虎、东北豹的识别准确率超过90%。而最难的那一步仍然交给人。AI 挑出的可疑片段，段连如和同事们在逐帧复核确认无误，才给一只虎、一只豹建上档案。在管护中心的电脑里，每一只虎、每一只豹都有一本自己的户口。段连如：
2: 相处久了吧，我觉得我是跟他有一些相处的，就有时候不用对这个专门的图库这些档案，只要看一眼纹路啊、活动的区域啊，就能知道他这个，就是能看出来这些老朋友来。
1: 5年下来，这门手艺长成了一套系统。公园累计记录东北虎活动超过3万次，东北豹超过4万次。在珲春，一只穿越中俄野生动物跨境通道而来的母虎也留下了自己的完整档案。2018年，它翻过边境线进入珲春，此后留了下来，生育4胎，13只幼崽。人们叫它英雄虎妈。眼下英雄虎妈成功带大的5只小虎已经有3只离开母亲各自安家，剩下的2只也快独立了。深山里的虎豹就这样有了名字，有了档案，也有了一群认得他们的人。隔着屏幕认出老朋友，看得见只是开始，认得准才算真的回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金正勇、朴永杰、常雷雷、洪小涵报道。
3: 又是一年好风景。
4: 金秋时节，沃野流金。眼下我州各地秋收工作全面铺开，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相继进入集中收获期。从合隆市的万亩稻浪到敦化市的大豆良田，现代化农机穿梭作业，田间服务保障到位，泉州上下奏响凉风浓稳、颗粒归仓的金秋丰收序曲。为保障秋收顺利推进，敦化市农业部门加强农机统筹调度，引导合作社和农机大户科学安排作业，提高机械利用率，全力扩大机收面积。敦化市每天200余台大豆收割机开展生产作业。在敦化市大桥乡的大豆田里，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位于该乡的一家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合作社共种植大豆430公顷，为进一步提高作业效率，采用大垄4行大豆种植技术，每公顷可增产1000斤左右，产量可达6000斤。敦化市恒润农业机械化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强：
5: 我现在目前是5个那个大豆收割机在地里工作，一天能收7-8十公顷地。从9月末开始收割芽豆，然后收割100多场地，芽豆收完之后开始收这个普通大豆。 对，现在目前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预计再有两天就全部结束。
4: 在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浪起伏，穗粒饱满，沉甸甸的稻穗挂满穗杆，田野里满目金黄，果香稻香交织，一派丰收盛景。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阵阵轰鸣，稻田里收割脱粒一气呵成，现代化农机高效作业，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金秋丰收的喜悦。秋收时节，用电量需求激增，为全力保障秋收生产有序推进，国网合龙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查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宣传安全用电知识，解决农户用电难题，切实为水稻秋收期间用电保驾护航。国网合龙市供电公司员工赵佳明：
6: 我们为村里每片稻田设置专属客户经理，建立一户一档服务台账，开通故障报修绿色通道，切实助力农户秋收安全无忧。
4: 截至10月12号，泉州粮食作物已收获138.17万亩，进度23.78%，整体进度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大豆收获95.02万亩，进度54.07%，水稻收获6.99万亩，进度17.59%，玉米收获31.97万亩，进度8.85%。泉州各县市紧扣农时，统筹农机调度、电力护航等各项服务，全力加快秋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持续夯实泉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滔滔图门江水奔流不息，巍巍百年国门矗立边疆，见证着图门边城的沧桑巨变。今天的新闻专栏《边疆铸魂》延编五个共同故事，我们跟随五个共同宣讲官的讲述，一起走进图门口岸，回望这座北境国门跨越百年的沧桑变迁。五个共同宣讲官，图门摄影家协会副主任高华。
7: 这里是图门江畔百年国门图门口岸，作为吉林省唯一兼具公路铁路双通道的对潮口岸，这座屹立北境的国门跨越百年风雨，从边陲荒原蝶变开放前沿，用沧桑岁月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边疆发展史。
1: 图门满语意为万水之源，清末伴随着移民实边政策推行，拓荒者扎根荒原，让这里形成初具规模的边境部落。1880年，清政府正式设立通商口岸，开启了图门官方跨境贸易的百年篇章。此后跨境自贸区逐步形成，近代海关体系落地。可在动荡年代，口岸铁路通道建成后，一度沦为日本殖民者掠夺资源的通道。直到抗战胜利后，图门口岸迎来历史性新生。1945年，图门解放，白子将军周保中率部进驻，依托口岸打通四条跨境运输通道。五个共同宣讲官，图门摄影家协会副主任高华。
7: 更值得铭记的是，这里开辟的红色廊道，秘密护送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奔赴北平，共商建国大业。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更是坚守阵地、从未中断的钢铁运输线，用坚守筑牢家国防线。
1: 196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图门，嘱托建设美丽国门，为口岸发展锚定方向。改革开放后，图门口岸彻底转型，从战备保障转向开放服务，口岸经济迎来跨越式发展。进入新时代，口岸创新打造口岸加 N 发展模式，以口岸为核心，集聚产业，连通内外。昔日的边境通道变身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境桥、铁路国门、百年码头焕发新生。从殖民旧通道到开放新门户， 从边陲荒原到振兴热土，图们口岸的百年蝶变是中国边疆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各民族各地区同心聚力共同书写辉煌中国历史的鲜活见证。站在新起点，这座百年国门将继续敞开怀抱，以开放促发展，以团结护边疆，为边疆振兴、民族复兴持续贡献国门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赵婉平报道。
4: 目前泉州供热工作有序推进，延吉市和珲春市已分别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其余县市供热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计划10月15号城区内全部开栓供热。敦化市共有12家供热公司，其中8家为燃煤供热企业，4家为地源热泵供热企业。走进锅炉房，工人们正全力推进设备调试、系统冷态及热态运行等各项工作，并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动态监测温度数据，确保供热生产安全。走进合龙市祥天热电有限公司的厂区换热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循环水泵、换热器等核心供热设备进行细致检查与调试校准，全面排查设备运行潜在隐患，稳步推进供暖前期各项筹备工作。在能源储备方面，截至目前煤炭库存量达2万吨，后续也会根据供热实际进行燃煤采购，为供热季提供充足能源保障。合龙市祥天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江鹏说，今年市区拓展松下坪、兴隆小区等供热区域，新增供热面积近20万平方米，同时承接8家子镇、浮动镇供热运营业务。按照工作安排，合龙市城区计划于15号正式启动开栓供热，8家子镇、浮动镇、错峰于16号正式启动开栓供热。在安图县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有序进行站内巡检等工作。今年全县供热面积287万平方米，涉及居民3万余户。据了解，今年泉州供热在网面积9208.713万平方米，2026年新建改造供热管网107公里，同步推进安装二网平衡阀13400套，布设室温采集终端32173个，用智慧手段做好供热温度监测，推动水力平衡。截至目前，建热源、改管网、增加调控设施共投入资金4.5亿元。按照省供热提质增效行动方案部署，计划3年全省市区县建成室温提升至22度的工作要求。泉州进行了重点用户入户排查行动，目前已完成2轮47万户排查，建立低温用户台账7.3万个。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10月12号，高举对齐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延边州少先队示范性集中入队仪式暨主题对日活动在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举行。作为吉林省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之一，广大少年儿童在英雄先烈的见证下，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荣时刻。活动现场宣读了新入队队员名单，随后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戴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新队员举起右拳，庄严许下入队誓言，铿锵的誓言回荡在烈士陵园广场，表达新时代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争做合格少先队员的坚定决心。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活动把入队仪式教育与红色研学有机结合。仪式结束后，少先队员们走进陈汉章生平事迹文化中心，学习抗联英雄的斗争故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实景课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希强报道。
4: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龙井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近日正式入驻龙井市综治中心。自2026年10月12号起，原诉讼服务中心不再办理民商事案件立案登记，相关工作职能搬至龙井市综治中心办理。
1: 为进一步增强补贴发放工作公开透明度，广泛征求各类公平意见，接受社会各界公正监督，延吉市就业服务局10月13号发布第四批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公示，公示期自2026年10月13号至10月19号，详情登录延吉市就业创业公众号，监督电话0433-236-8131。
4: 近日，珲春房川景区发布公告，自2026年10月10号起调整运营时间。景区线下售票时段为每天8:30到16:00，线上售票当天15:30停止，每天16:30停止入园。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敏梓潼。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

0: 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叫孟祥岗，是万宝镇西里村驻村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来到这个国家级贫困村一年多了。说真的，刚来村里时，在面对如何带领村民脱贫的问题上，我毫无头绪。西里村是万宝镇西北的一个小山村，整个村子处在半山腰上，地理位置高，工地少，全村86户192人，有62户124人属于重点脱贫对象。那时候面对我这样一个外来干部，别说群众，就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心里也画上了问号。
1: 这当时呢就感觉，哎呀，你们在县城公安局也不接触农民这些事务，能干好吗？有这种心理，有这种想法。
0: 如何打响西里村脱贫致富的第一枪，尽快赢得老百姓的信任，我几经考虑，最后做草编项目，并采取副旅主任周玉芳挑头的办法来带动老百姓致富。
2: 我自己推算一下，可能每个人的创造的价值的话，1820是没问题的，一个妇女的话。
0: 想法虽好，但起初说服周玉芳学草编的过程并没有那么顺利。从去年年初开始，我就和村领导班子成员3天2头往他家跑，可周玉芳有自己的想法。
3: 好像是没见过这些东西，所以就感觉是没什么戏那种感觉。
0: 就这样，学草编的事儿就这么拖着，没了下文。经过半年的拉锯战，周玉芳终于被说动，表明了态度，想先试试。为了趁热打铁，我又通过努力给周玉芳争取了一个全省草编项目学习班的名额。也是这件事儿让周玉芳对草编、对我的态度有了转变。
3: 是妇联办的、紧办的苞米叶培训班，他给我争取了一个名额，我就去了，还寻思着必须学好，一定学会，就是带着那种心情去的。
0: 技术学回来，项目也顺利上了马。我开始鼓励周玉芳带动村里妇女学习草编，并把专业教师请到西里村，手把手地传授村民草编技术。如今一些草编产品已经走上了市场，老百姓的热情也被带动起来。看着项目一点点步入正轨，我感到很欣慰。
2: 最起码每个人在那村里，现在我们村里是现有住户可能是60-70户，但是现在又得有30-40户，一半多以上吧，全有这个手艺了，妇女用手艺了，所以我感到非常欣慰。
0: 对于西里村未来的脱贫致富路，我还有很多想法。草编是一个长期效益很大的项目，提高技术，做出规模，以合作社的形式推产品，做自己的品牌，这是我对草编项目的未来规划。西里村的老百姓通过草编项目获得了致富的技术，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获得最多的可能是老百姓的信任。我的任期很短，但我希望自己为西里村带来了致富效益不短。
4: 我叫穆家开，现任合隆市光明街道天池社区党总支书记兼主任。自担任社区书记以来，一干就是18年，把满腔的热情与关爱奉献给社区居民。
5: 这么多年的社区工作当中，也有许多的酸甜苦辣，可是当我看到老百姓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心里是最大的安慰。因为老百姓的支持和认可，是我社区工作下去最大的动力。
4: 作为社区的领头雁，我与社区党总支成员积极创新活动，强化社区服务功能，以创建平安幸福社区为主题，以五星党建品牌为载体，发挥党员干部在促进社区建设、维护社区稳定、服务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辖区内团结小区是老旧散气小区，环境卫生脏乱差。我以市级领导下社区为契机，争取资金30万元，对团结小区进行了改造。为有效维护小区环境，我成立了以社区公益性人员为主的卫生保洁队，经常性的组织开展卫生保洁、绿化等工作。
6: 现在这个团结小区可比原先好多了，原来是又脏又乱，现在有花的有树，真美化这个环境真好。
4: 在社区服务上，我坚持以人为本、贴近群众的原则，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 我经常给孤寡老人及困难群众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
7: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住事儿，完了有什么事儿、有什么困难，你上我们社区来找我们，我们能帮你解决的尽量帮你解决。
4: 在天智社区任职期间，我帮助九名困难群众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与三名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帮助三无老人姚允昌料理了后事，为多名下岗职工解决就业问题，自己掏钱资助三无人员石天允看病买药。
8: 有天我自己啊，这个门坏了呢，这个窗户坏了呢，我书记亲自拿钱掏他自己兜的钱给我买这玩意儿，那时候我给他钱，我书记不要，我心里可感动了，心里。
4: 为了满足社区群众不断增长的业余文化生活需要，我充分发挥民乐队、舞蹈队的作用，在社区举办广场消夏文艺演出、民族团结联谊会等形式的活动，有力促进了邻里间的团结和睦。同时，社区先后建起了图书室、电教中心和文化活动站，满足了社区各族群众多层次的文化需求。我将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工作热情献爱于社区，服务于居民。我将把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社区建设，做百姓的贴心人。

0: 社会保险局驻村干部潘安桥，现在是大兴村驻村第一书记。我是一名90年入党的老党员，2016年出于对农村工作的无限热爱，肩负着对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期盼，我来到社保局扶贫包保村大兴村，成为了驻村干部。在这里，我与大山成为了邻居，与大兴村22户贫困户、37名村民成为了亲人。2016年，我局出资5.2万元为村里特困户修建了新房，特困户已经搬进了新家，其住房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天气越来越冷，我惦记他家的冬季住宿取暖情况，特地来看一看家里还有什么困难。
1: 在家呢，老媳妇，
2: 那花了3万块钱呢。
3: 那是有功夫做，没功夫就过来。
2: 那是，那我不想做，我过来蹭饭。
1: 这还挺好。这些比较呗。
0: 与其他偏远贫困村一样，大兴村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务工，家里的老年人很多都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社保局推出了延边社保通手机 APP， 方便大家认证查询。我也要利用驻村的时间，帮助每名参保村民安装好软件，这样以后就会少跑几趟腿。这对社保局来说是宣传推广，对村民来说确实是一件省时省力的大好事。
2: 好了，这个认证已经成功了，以后用手机就可以这个就不用来回跑。在手机上
4: 卖完了他再买也不
0: 行。驻村干部是追梦的人，他们的梦是让贫困乡村绽放美丽与富饶。

我叫皮基超，2015年7月，按照市委组织部安排，我从一名公安干警转变成了一名扶贫干部、第一书记，也正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我的扶贫之路。当时，对于没有任何基层工作经验的我来说，对于什么是扶贫、怎么扶贫，还真是摸不清头绪，心里难免会打退堂鼓。但是我作为一名党员，无论工作多么艰巨，我也要将这重任扛起来，不能辜负领导和组织对我的信任。扶贫从哪里入手呢？我想最基础的还是要弄通扶贫政策。我每天都会留出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研究这些扶贫政策，时间一长，我对这扶贫啊便有了自己的见解。在与村民沟通交流上也方便了许多，他们听得懂了，这扶贫工作也就好开展了。讲政策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一方面还是拉近与村民的距离，帮助村民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为了获得村民的认可，我经常挨家挨户地收集材料，坐在炕头上与村民唠家常，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我呢有着多年的从警经验，这让我在拉近与村民的距离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走访中，我发现有许多村民行动不便，身份证办理成了问题，那我就及时的与上级领导联系，在征得局里领导的同意后，我便在村民家里亲自为他们办理证件，让他们足不出户就能拿到崭新的身份证。哪怕是帮助他们解决这些小事儿，我这心里也非常高兴。从2015年到2018年，3年里，我先后转战了4个扶贫岗位，从最初的德新乡兴农村第一书记，到现在的老头沟人民政府。每一次工作的转换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今年是我市脱贫灾闹的攻坚之年，老头沟镇脱贫压力大，工作任务重，贫困村复杂，我这身上的担子也重了许多。每天对着电脑核实贫困户资料，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能让我们镇里的贫困户如期脱贫，我的这点辛苦也值了。3年多的扶贫之路走得虽然艰辛，但我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党员的光荣使命，履行了一名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这条扶贫路走得无怨无悔。

0: 我叫乔艳华，1991年开始从事供热工作，那个时候年轻，更多的是想凭着这份工作维持生计。如今工作已经有27年了，我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份工作带给我的责任。我现在在延吉市延吸集中热有限责任公司工作，延吉吸集中供热担负着延边州政务中心、延边大学等多家单位和16000余户居民的供热任务，负责供热面积达到225万平方米。我深知自己的工作虽然很平凡，但是却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温暖，关系到他们能否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供热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老百姓，只有将百姓的温暖放在心里，放在首位，工作才能做好。我们不但要把锅炉烧好，设备维护好，管线维护好，我们更要实实在在为百姓解决家中暖气不热的实际问题。在今年刚工作初期，延边大学住宅楼于阿麦家暖气不热，联系到了我们，我们赶到他家中看看暖气是否什么原因不热。然后我们经检查以后呢，发现这个阿麦家的这个过滤器堵塞了，这样让我们帮阿麦呢这个清洗了过滤器，这样呢他家暖气就热起来了啊。阿麦很高兴啊，很满意的会心地笑了啊，谢谢你们，我们说我们应该做的。
1: 啊，有什么问题不热了或是漏水了啊，及时找韩站长啊。
0: 都说供热分季节，可是我们其实一年四季都闲不着，冬季忙运行，夏季忙检修忙改造，在冬季运行期间早出晚归成了我们工人生活中不变的节奏，吃饭时间不定时，周末加班不休息更是家常便饭。我作为延吸供热的带头人，更是要在遇到困难时带头冲在前面，到热源现场了解运行状况，查隐患，查异常，到热网巡查，测温调压，排查故障，耐心解决发现的每一个问题，化解到各种危机险情。在夏季非运行期间，我们又要把检修质量关处理好，不允许出现一点偏差，对供热管线的改造维修更是要深入彻底，这样才能为冬季的高效运行打下坚实的基础。我理解的供热工作就是把热供好，优质供热，诚信服务是我们集中供热公司的服务宗旨。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供热工作者，我的初衷是脚踏实地地做好各项本职工作，为广大用热户服务好，把温暖送给千家万户，让广大用热户过一个温馨的冬季。

0: 我是秦旭良。2008年在北华大学毕业后，来到了合隆市财政局，任国库科科员兼预算外会计、集中支付会计、部门决算负责人、财政专户会计等。每年年末年初都是我最忙的时候，抓入库、忙统计，一连两三个月都是在单位加班到凌晨一两点。每年呢，12月31日都会留在单位做连续30多个小时的年终决算。这段宝贵的工作经历使我变得成熟稳健。2016年，我被提拔为财政局债务金融科科长，负责着全市政府性债务信息统计及债务动态分析、政府性债券申报与管理、PPP 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及项目库录入管理。因单位人员缺少，一直以来我一个人承担着整个科室的工作，大量的工作需要经常加班出差，一年难得有几个休息日。节假日偶尔陪陪孩子到公园广场逛逛，都得随身带着一张记满数字的纸条，确保在接到工作电话后第一时间就能查找并上报准确数据。有人说财政工作很体面，却不知这里的苦与累。在职党员建设区双岗双泽活动中，我第一时间到家庭所在的文兴社区报到，加入党员志愿者队伍，认领帮扶对象。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党员，一个财政战线上的老兵，所做的都是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组织上给了我很多荣誉，这些荣誉和鞭策着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回报我所深爱着的这片土地。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6: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6: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6: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7: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6: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好，那早间的时候呢，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怎么样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延吉14度到2度，图门15度到2度，敦化12度到1度，安图12度到1度，合龙14度到3度，龙井14度到2度，望清14度到2度，珲春15度到3度，延吉14度到2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2: 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
0: 好的，了解过了天气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带您关注一下路况，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交通大数据给您了一些什么样的提示？首先呢，是在延吉街啊，那现在呢，这里车流量很大。